0: 还是比较少，因为这是第一次比赛，他将来他在进攻当中的控制节奏，在处理球上如果再能提高，对球队帮助会更大。
1: 郭士强也表示，杨汉森赴 NBA 打球后确实有所进步。
0: 杨汉森的这个窗口期回来的表现，包括经过 NBA 这个一年的他这种。

0: 在这一场比赛当中呢，决定中国男篮可以继续的迈向世界杯更重要的一步往前去走。但是在接下来呢，对于中国队来讲，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问题需要来解决。是否能够通过这一点时间，一个月的时间去度过这一关呢？我们还是共同期待一下。
1: 昨天有朋友看了这个比赛哈，说不是特别满意，看了几分钟，觉得不好看。
2: 就虽然赢了吧，但是你说整体中国男篮的表现很好吗？其实也没有。
1: 无时不刻说，我怎么没看出来小杨有啥进步？有点不太适配。
2: 对，有点不太适配啊！你就像李凯尔来到这个咱们国家队之后。

优势。李洪权也是在最近的这个比赛当中体现出了他的这种能力和状态，包括在上海队也好，在整个 CBA 的比赛当中呢，这个重要性也更多的得到体现。我相信在未来，在接下来的不止一个周期当中，他所能够带来的重要性呢，会更多的体现出来，因为他的身体也好，包括身高以及这种进攻的相对的全面性，其实还是能够给中国队带来更多的可能的。这两点的发挥，至少在这场比赛当中呢，还是提出了一个比较重要的基本盘的，就是你的进攻点有这个突破性而言呢，其实对于对手的防守一定会造成相对的顾此失彼，这要比上一场比赛呢其实远远要做得更好一些。所以在这样的比赛情况下呢，其实对于中国队面对着中国台北，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案例吧。我们得去承认啊，中国台北相比较日本队来说呢，它是有更明显的一个短板，它的轮换呢会更为紧凑，以及打这个比赛的方式呢会更为极致，难度呢或者说从这个突破点来说，一定要比上一场比赛呢稍微好找一些，但是呢在这场比赛至少我们还是能够找出自己的特点的。我觉得下一场的比赛包括下个月面对下

0: 乌克兰9分， D 组的黎巴嫩呢是11分，卡塔尔10分，沙特也是9分。对中国队至少在第二阶段要冲到小组的前四才有资格进入到世界杯当中。
1: 编组的形式是 A 组和 C 组的前三的球队合成6队，他们成为 E 组， B 组和 D 组的前三合成6队是 F 组。第二阶段的比赛要8月底才开始啊，8月27号，所以也请两位嘉宾呢跟我们来说说现在接下来中国男篮下面的一些赛程哈。大家插播一下啊，他们现在比赛踢到第15分钟多一点，
0: 比利时领先。
1: 哎，比利时和美国的比赛在第9分左右的时候呢，比利时的德凯特拉雷已经打进一球了哈，我觉得还会有进球，不要着急哈。那得了，我们再请刘潇和江帆来说说咱们接下来中国男篮的对手的情况。
2: 接下来面对这个三个对手啊，黎巴嫩、卡塔尔和沙特。沙特队呢，其实一直在亚洲男篮那这个档次当中，并不能排到靠前啊。我记得当年，当然那个时候是很早以前了啊，这个05年的时候，中国队曾经单场赢过沙特队88分啊，那场球的结果就是，赛后沙特全体着急想跟姚明合个影啊。当然，随着时代的变化啊，这个时间的这个流逝，沙特队也进步也改善了。

这个整个球队的这种人员构成啊，也是基本上类似于卡塔尔这种，偏这种非洲裔的球员多一些啊。那么，身体素质啊并不是很差，而且技战术素养随这些年也是有很大的进步的。那么对于中国队来讲，也有段时间没有跟沙特队交手了，需要去很好的掌握对方的资料。卡塔尔也是一样，卡塔尔交手次数相对多一点，包括在亚运会上，包括在之前的亚锦赛、亚洲杯上，都有过不少的交手次数。而且卡塔尔这个队是历来都是以这种我们叫雇佣军也好，或者规划球员也好为主的啊。而且他们这些规划球员都是依次规划都使用很长时间啊，整个类似于就是说一个团队磨合得很好的那种情况。所以说，对于中国男篮来讲，这两个对手呢是你必须要去赢的。但是呢，你又不是特别好打啊！以现在的中国队的能力跟以

进攻的强点。我们前面第一阶段的最大的问题就是看不出来到底哪个人是可以值得完全依赖的，似乎只有胡金秋是可以值得信任的，但是我们看到比赛中胡金秋往往得到的机会并不多，所以说这个中国男篮需要在利于这个接下来这个准备过程当中确立一个进攻核心点啊，至少要确立这么2到3个进攻的核心人物，不能说就是说期待某一个人某一场的爆发，我觉得这个对中国男篮来说是不合适的，因为你接下来的比

技战术方面，我相信通过对对手的资料的分析，教练团队会给出一个对每场比赛对每个对手的想法。那么目前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去判断或者猜测他们会做什么，但是说接下来这个一个多月的时间的训练肯定是会上强度。

0: 受伤。那咱们话题说回来，中国男篮的这场比赛接下来会有很多的关键战役了，但是对于国家队来说，目前咱们也不像说之前有一些规划球员能用，也没有，所以郭指导的应对思路也很清晰，就不依赖单点，把希望呢压在阵容的厚度上面，包括你看频繁的轮换啊，让本土球员获得更多稳定的上场时间，就用人数的优势去维持防守的强度，而且一旦说体能下滑的话，那我们这边的深度优势啊，体能的优势就开始凸显出来了。但是这套体系能不能补上这种球星的真空，还是需要在更大的舞台来验证的啊。比如说比赛进入到决胜阶段，谁能够接管比赛的进攻，还是非常大的一个悬念。
1: 接下来这个赛程阶段当中呢，这不是重新分组了吗？
0: 对，
1: 重新分组之后还是主客场的双循环，
0: 重新备战了。
1: 哎，第一阶段如果这个组里有已经交手的，那就不再交手了。
0: 嗯，
1: 每支球队每个窗口期两场比赛，第一阶段的战绩仍然是要带入到第二阶段的。最终 E 组和 F 组的前三，还有成绩最好的四个，成绩最好的第四的球队，包括东道主卡塔尔，合计八支球队会晋级到2027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的正赛。所以对咱们来讲，确实第一阶段三胜三负，成绩带入到第二阶段的 F 组，将会对决的三支球队都是来自于西亚的球队，黎巴嫩、东道主卡塔尔和沙特。挺难的，我觉得。
0: 那对于面对强队来说，我们该如何备战呢？咱们请刘潇给我们再来点评一下。
1: 正好美国队他们在喝水啊，喝水时间到了。
2: 下一个阶段啊，就是第二个阶段的这个窗口期的比赛啊，八月底就开始啊。对于中国来说，其实备战的时间也不是特别长啊，大概有这么不到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吧。我估计回到北京之后，可能稍微调整个一两天啊，因为毕竟最近是连续的比赛。人员方面估计郭指导还会保持一个相对比较多的一个人员选择状态啊，就是留不少的球员在队中集训。另外呢，首先要做的肯定是先掌握接下来这三个对手的资料，那黎巴嫩也好，卡塔尔也好，沙特也好，先把对方的这种信息掌握透彻，把对方的比赛

0: 一组的黎巴嫩已经11分，卡塔尔10分，沙特跟我们相同是9分，所以说第二阶段咱们得往前冲一冲才有资格进世界杯了，所以整个的赛程还是非常的艰难的。
1: 男篮世界杯还要再等一等，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已经来到了非常热闹的阶段哈。比利时现在暂时在第9分钟打入一球，1-0领先着美国队，进球的是德凯拉特拉雷，然后他们就损失了奥纳纳，奥纳纳受伤下场了。刚刚两队喝完水刚回来啊。
0: 对，现在整个场面上两边是打的你来我往，有来有回吧，啊，并不是说谁是压倒性的优势。那此时此刻像进攻的话，就是比利时掌握更多的主动权。
1: 他们的关键的数据都领先，你看7脚射门3次射正。你传球成功率包括这个控球率是53%对47%。传球成功率一般，然后就是他们这边美国队的犯规是3-1，
0: 说明有点防不住
1: 啊，对，只能上身体，
0: 对，
1: 估计那边打电话了，这第一个球不能算吧？
0: 场外遥控还能，
1: 这开玩笑哈。那得了，那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一会儿我们在1分钟之后开始的西藏旅游产品的推荐哈，将会由小丽跟孙腾给大家来说一说这次的珍藏版的2次出行，欢迎大家呢跟我们保持互动。那也感谢大家在咱们这个雄鸡的时间段当中来互动哈，不少朋友都在关注咱们男篮的情况呀，包括还有这个现在世界杯的各支球队的进展的情况啊。

0: 也是进入到了最后的这个八强的争夺赛当中，那么也是希望能够借由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带着大家，可能我们世界杯的现场我们不能够去到，但是能去到西藏，就是世界之巅。那么这我们这次去的西藏的行程呢都有哪些地方，就是我们第一天呢就是从北京的西站7:30啊，晚上乘坐高原有氧列车 Z21 前往圣城拉萨。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是全程的火车的卧铺，如果要是有叔叔阿姨有想升级的，也可以再加500元进行这个软卧的升级。第二天呢，我们就是全程在卧铺当中去观赏一路进藏的美色。那这个过程其实有人会问啊，为什么不选择直接飞机飞到拉萨，不是说这个很多的这个价格问题啊，或者是品质问题，那更多的其实是通过坐火车来适应不断升高的海拔，让大家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其实尤其是这个第一次去西藏的叔叔阿姨们，我觉得选择坐卧铺进藏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因为我自己之前有去过一次西藏，也就是坐卧铺过去，然后坐飞机再回来。那第三天呢，我们就到达拉萨火车站，然后我们乘车前往酒店休息，不会给大家的行程安排太满，大家可以自由的选择一些在拉萨当地的一些好玩的好吃的去感受感受体验体验。那第四天呢，我们就从拉萨去到了米拉山隧道，这也是刚刚修建开通的一条隧道，然后我们会去到巴松措，这也是一个国家5A级景区。从巴松措呢，我们不仅仅是简单的玩一玩，而且还有在巴松措里面体验游船。第五天呢，我们就去到了林芝，我们林芝也是在拉萨附近非常低海拔的一个城市，那这个地方景色也是非常美的，而且我记得林芝最有名的应该是他们当地的花海。
1: 这个季节去我们不一定看得见花海，因为夏天了，
0: 对对对对。但是我当时一个很大的遗憾就是去了拉萨之后我没能够去到林芝，我觉得这个对，因为它属于是一个只有花更多的时间，然后我们花更多的精力去感受这样的一个地方，我当时就没有时间，就是一个特种兵式的旅游。那这一次我们也是希望叔叔阿姨们去一次西藏啊，去一次整个的这个拉萨和林芝都能够感受得到整体的一个旅游的风光。那从林芝呢，我们有去到雅尼湿地，还有非常著名的就是雅鲁藏布大峡谷。我们当时就是我记得我是开车经过了一小节的这个就是这个雅鲁藏布大峡谷的一小点的路上哈，就看到了一点点大峡谷的景色，当时感觉非常震撼。如果叔叔阿姨们感兴趣，到时候也可以去拍一点人生大片。那第六天呢，我们会去到林芝的卡丁沟，感受当地的这个藏民俗村，吃当地的这个非常有特色的烤羊晚宴。其实说到这个烤羊，西藏的羊可能和我们北方的羊它的这个肉质口感是不太一样的。那边的羊之前我还了解过，就是它可能更多的肉质更紧致，没有像北方的这个羊会，尤其是草原上的羊会这么的有油脂丰富。这边咱们北方的烤羊更多是这个油脂会丰厚很多，那边的肉更筋实更实在。第七天呢，我们会去到拉萨，去到藏医大学，然后呢同时也要去到这个藏传的佛教的博览中心，感受一下当地藏传佛教的一些文化的气息。第八天呢，我们去到拉萨的扎基寺，同时呢也要进入到布达拉宫。进入到布达拉宫之后呢，感受到之前历史的这样的厚重。然后我其实特别期待的就是那个牛奶蜂蜜墙，就是
1: 千万不要
0: 舔。
1: 对
0: 对对对，牛奶蜂蜜墙其实就是打卡的非常出片的一个背景，然后同时呢还能够感受到这个50元人民币的这个取景地，那把这个50元人民币一对折，然后这一半是布达拉宫，这一半是自己的50元人民币，朋友圈里面拍一张这个就到过。

的气温其实很舒适，比北京凉快多了，十几度到二十几度这样的区间非常的舒适哈。那也请大家呢考虑一下这个时间，7月16号和7月26号两次出发。那刚才我说了一半哈，说到咱们坐火车进藏，对身体是一个非常适应的一个过程。当然可能有朋友说我身体挺好的，我去了之后没什么感受，也可以，你要是有自己的个性需求的话，你可以打电话说我可不可以飞过去之类的哈，具体的这个个性化的问题可以跟我们的工作人员沟通。推荐您如果是从来没有去过西藏的，可以跟着我们，这是一趟非常安全的旅程。有很多朋友都说我去了世界各地，我也去了全国各地，但是我就是因为身体的缘故我去不了西藏，我害怕。没关系，我们的这个行程很适合像这样，有愿望没有达成，但是身体还是稍微可能有点不自信的朋友，非常安全。我们坐火车去了拉萨之后呢，马上休息半天，第二天咱们就从高处向低处走了。拉萨的平均海拔大概是3400米左右，我们出发呢奔向林芝，这个过程就是不断的在海拔下降的过程，即便您出。

跟自己的好朋友们聊聊天，增进增进大家彼此的感情，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时机。现在这个大家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啊，可能不像咱们之前一样，就是或者我小的时候一样，就是会更多的停留在人与人之间的层面上，更多会是人与手机。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这个进藏的过程当中，看着景色

0: 这个行程，
1: 嗯，
0: 景点和景点之间也不像新疆似的
1: 那么远，
0: 开一天我才能到一个地方，不是的，
1: 是
0: 因为现在西藏发展的也是非常的好，公路连接啊，相当的顺畅，也希望大家去感受一下这些翻天覆地的变化。

0: 想要提问的，想要这个再了解了解的，那大家也可以沟通一下，然后
1: 拨打一下咨询电话，是不是？
0: 对，拨打一下我们的咨询电话，我们会有这个专门的这个我们的叫我们的产品的工作人员会跟大家去进行沟通和了解。
1: 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呢能够参与到这次体育广播的唯二的两次啊珍藏版的出行。7月16号出发和7月26号出发。7月16号，我带团的这一部分人呢，已经有这个席位非常的少了哈。7月26号可能还有更多的选择，欢迎大家呢再利用这段时间，也就十几天的时间来选择一下，是不是？
0: 嗯嗯。我们的咨询号码呢是010-5289-4538，010-5289-4538。感兴趣的朋友们，如果对于我们这次西藏行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是还有什么想知道的，也可以拨打这个电话，然后再去沟通咨询。电话是010-5289-4538，010-5289-4538。
1: 嗯，您个性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提出来哈。
0: 是。
1: 那继续来说说我们这次的衣食住行哈。刚才说到了行是由这个大巴车来连接的，所以呢，我们在公路的这个休息站都会有非常合适的时间给大家来安排休息。第一天到达拉萨之后，我们就向林芝方向行进了。第一个景点应该是巴松措和植物天堂卡丁沟，这里呢是自然风光。那么在巴松措呢还有人文的一些景观哈，值得大家去关注。巴松措的这个船票呢有两种，一种呢是可以坐船到湖上去领略不同的绿色哈，不同的碧色的这个方式，还有一个呢就是只是在岸上行进。所以呢我们这个一票全含的旅行当中呢，咱们是可以坐船的。巴松措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碧玉湖泊，这个湖泊周围呢有雪山，如果天晴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无数种绿色哈，但每个人这个眼睛成像的感觉不一样哈。而且这个巴松措还有一个湖心岛，岛上呢还有非常古老的一个寺庙，是唐朝时候的一个寺庙啊，很值得大家去打卡，既有人文景观也。

0: 我当时记录了，
1: 纯粹是有感而发。
0: 对，记录了去年我们行进的这个路程哈。
1: 嗯，
0: 也许我们在回来的路上呢，可以在雅尼湿地那儿去打个卡，因为每一个每一趟车它可能这个时间安排有所不同，但是这些地点都是可以去的。我们是在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游玩之后回来的路上路过的雅尼湿地，刚好是黄昏时分，赶上有云有这个、有雾，我是喜欢这个有云彩的景色的。如果要是享晴博日的话，我就觉得没有那么好的意境。在雅尼湿地拍到了非常美丽的诗意的景观，又有这个江南的感觉，又有雪山的感觉，非常有意思啊！也希望大家呢有空能跟我们一起去看看这样特别独特的混搭的景致哈。
1: 是的，那我们7月16号的团已经快满了
0: 、
1: 对，大家如果有想去的朋友们还是要抓紧，7月26号还有很多的名额，欢迎大家来及时的和我们互动沟通，
0: 010-5289-4583，010-5289-4583，也欢迎大家打电话来问问哈，010-5289-4583，希望您跟体育广播呢一起来珍惜这一次的两次旅程，我们进藏的旅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

0: 这个、
1: 是这样，没关系，因为你去年刚好也带大家去了新疆哈，嗯，所以说这个在这个酒店呢，提醒大家早一点起来，因为酒店的餐食也非常的好，五星级酒店的早餐，选择很多，适合大家多吃点，适合大家早一点起来啊，吃得好一点啊。
0: 我觉得基本上能够跟咱们一起出发去旅行的朋友们，早起应该不是问题。
1: 嗯。年纪大的朋友更是早起哈。我记得那一次咱们团里有一位年纪稍微大一点的老先生，他就利用早晨这段时间把附近都转了一遍，然后特别精神的跟我说，小丽，这儿太美了，咱们能不能晚点走？我说不能。然后很多朋友都说，咱们能不能上午就别出发了，就在这儿待一待吧，因为那儿的景色真的是太美了哈。我在这儿也没有办法给大家来形容，山有山景，水有水色，到底是如何在您心中形成这个具体的形象，需要您自己去

0: 戴着那个帽子也是有毛毛的那种哈、啊，非常有意思。然后
1: 很喜庆，
0: 因为我穿了这个藏服之后呢，很多咱们团里的朋友们就说：“小丽，快来照相！”
1: 情不自禁都跳起来了，
0: 对，跑来跑去，跑一会儿还有点喘，你别说。
1: 所以说小朋友们还是要注意的，对。
0: 嗯，没关系，你就是稍微的别像我那样兴奋，跑来跑去的，还有冲刺呢。我当时冲完刺就不行，我就啊有点喘，很有意思，也很兴奋，也希望大家能跟我们的这个团队一起来过这样。

0: 全那个唐波会盟杯就在大昭寺的门口，这次我一定要去弥补这个遗憾哈。当然可能大家有非常多的期待，希望都能够在旅途当中实现。那这一天除了刚才你也提到的药王山可以去打卡之外，它就在布达拉宫的一侧哈，
1: 是
0: 上北向南左西右东，在西侧
1: 对
0: 打完卡，
1: 对
0: 打完卡之后呢，我们还可以去扎基寺，也是西藏的唯一一个财神庙呗。
1: 对，求财非常非常灵。
0: 其实我听当地的人说啊，求不同的这个心愿是分成不同的天的，你知道吗？求财是什么时候去呢？星期三。还有求健康的星期二去，它是分成、
1: 哦、日子不同，
0: 对，
1: 神仙
0: 不
1: 同。
0: 星期五好像也是求健康，也不什么，反正当地人是分的、哦、非常有意思。这个扎基寺呢不收钱，就是没有门票哈、啊、可以随便进的，早上六点就开始了。如果赶上星期三和星期五这两天还有星期一的话，那人就得排到街上去了。
1: 而且我觉得他们当地人对于扎基寺的一个尊崇程度也是非常大的，不会说是这个寺庙是专门给我们外地人来打卡呀或者拍照的。我觉得本地他们尤其是在西藏，他们整个的宗教氛围是非常非常好的。
0: 每一个人祈祷他们的目的都是让身边的人幸福，让这个世界和平。所以当他们潜心祈祷的时候，我们也默默地祝他们身体健康，生活幸福哈。这是咱们在西藏游玩的大概的一个旅游景点的介绍，当然吃的也不错哈。
1: 我觉得我去了西藏之后，我会有考虑一点点的不适应。最开始的时候会觉得那边没有那么多的盐，我觉得在北、
0: 啊、
1: 我就是盐它没有那么，就是不会像咱们北方这么咸。我的感觉啊，就那边的肉没有那么的咸。
0: 怎么会有这样的感受？
1: 可能那我感觉那边是甜味儿会更多一点。对，因为我记得第一天我去的是那个西藏的那个老茶馆，它那里面就有饭吃。
0: 藏式茶，我们也有这个免费的哈，
1: 对，
0: 藏茶。
1: 我会当时觉得

个餐桌上的口味是注意到了大家的需求，既营养又美味，同时呢很卫生，这一点请大家放心哈。衣食住行，那么

运动量的运动，比如说您跑个半马什么的，我就建议您停一停哈，跑个五里得了哈。再有呢，就是可以适当的进行一些饮食上的调整，稍微清淡一点。但如果您说我要喝点红景天行吗？可以，没问题，可以调整哈。所以出行之前呢，要在身体上做一些准备，尽量不要感冒，因为感冒上高原很危险。

0: 冲锋衣，
1: 对，
0: 然后裤子的话我还是建议选择长裤，选择冲锋裤这种感觉的、那种速干的这种面料的，不论是我们去爬山也好，还是说我们去这个坐火车过程当中都比较舒适。
1: 出行的话呢，还是建议您穿的颜色鲜艳一点，这样呢您照相就更好看了，是吧？颜色鲜艳一点。还有呢，就是

0: 扑了吗？
1: 倒没有，你知道有个秘诀吗？就是早晚做一下面膜就没问题了。
0: 哦，保持补水。
1: 嗯，保持补水就可以不被晒伤。你看我都可以，您更可以了。

0: 认真的去看了一下西藏的解放的那一段的历史，很值得看。你可以看到一个从农奴社会一下迈向新社会的这个过程，我们付出了多大的努力，而且今昔的对比，以前和现在的变化等等，都可以通过展览来了解。那今年呢，因为是60周年，肯定还会有特展哈，我是这么猜的，一定会有特展，希望大家有机会去了解西藏这么多年的今昔变化，真的是翻天覆地哈。
1: 我感觉我上次真是白去了，这跟您一比，这个我这是属于是吃了没文化的亏呀。
0: 怎么叫没文化？你还年轻吗？
1: 对，因为我们可能更多想的是，哎，好看，这儿拍照，这儿出片，这样听完您这样一介绍，我自己对于这次西藏之行更多的想，对，想要的是走文化这条线，
0: 走文化，
1: 多听听讲解。

0: 非常经典的一条路线，涵盖了西藏五个五 A 级风景区当中的四个，特别好，很安全，适合您第一次甚至适合多次去的朋友。因为多次去有的时候您可能自己开车去，又想着怎么安排路线啊，又想着怎么住宿啊等等，挺费心的，
1: 挺累的，
0: 但是跟我们一起出去呢，您这些全部省心，一票到底，7280的价格，别跟这个低价团比啊，7280的价格，我们住五星级的酒店，我们吃好吃安全的食品。

0: 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的界内界外，一起来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入选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壁球项目。这是一项看着好上手、想打好有门道的魅力运动。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呢，他是2024年壁球国家集训队的教练，是世界壁球协会的一级教练员，也是亚洲壁球协会的一级教练员，来自北京极速壁球俱乐部的李悦。那在这一期节目当中呢，李老师会和我们一起聊聊壁球的入门技巧、用球的门道，还有比赛当中的安全与战术。首先呢，还是让李悦和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李悦。
1: 首先呢，关于身份介绍这件事儿，还是想多问问您啊，因为开头介绍的时候说到了您是亚洲壁球协会一级教练和世界壁球协会一级教练，为什么需要单独的分开去介绍呢？我以为你有了世界一级的，亚洲就不用多去赘述了，还是说也存在着一些体系上的区别？
2: 其实现在来讲没有本质的区别，现在国际上的教练分级现在只有 WSF 世界壁球协会，ASF 亚洲壁球协会这个教练已经绝版了，
1: 哦，
2: 已经停办了，是在很久以前才去办过。
1: 所以当你的自我介绍当中同时含有亚洲壁球协会一级和世界壁球协会一级，会证明的是您涉足壁球这个领域比较早。那说到比较久的这个时间，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玩壁球的呢？因为咱们私下里聊天的时候，你也说到了，无论是俱乐部还是您个人，就是目前壁球的圈子正在变得越来越大，以前这个项目比较小众，可能谁都会认识你，但是现在

0: 人非常非常难，所以我慢慢的我就喜欢个人项目。
1: 嗯，
0: 我最早的时候是玩过攀岩，
1: 嗯，
0: 射箭，然后壁球都是个人项目，所以但是我慢慢的就喜欢壁球，我觉得竞技性更强一点，更有意思。
1: 我是发现壁球好像容易让大家觉得它是一个好上手的项目，球场不大，规则比较直观，挥拍击球的动作好像一眼就能够看懂，但实际体验你就会发现，你想真正把它打。

0: 那当然烫手是最好的，
1: 是真的会烫手。
0: 会的，就是你拿到把球握在手心里，它是非常烫的，是最好的。在职业比赛当中，那个球可能会出界嘛，会打出来。如果观众捡到球再扔回去的时候，那个手感是非常烫的，非常非常烫。
1: 明白了。
2: 那像我刚才提到的，包括李老师也说到的啊，大家想要把球打在合适的区域这件事情，最开始是有点困难的。那对于一个新手来说，你想要从零基础到能跟球打得有来有回，或者打在合适的位置，勉强能控制得住球，这个大概要花多长时间呢？
0: 如果你有一些其他的运动经历，比如说球拍类运动，羽毛球、网球，你上来就可以打，你可能动作不正确。但是你是可以控制住球的，
1: 对，
0: 因为其实你控球的感觉就是这个球向什么方向击打出去，也就是你的发力方向。但是你根本的区别是你的握拍是什么样子的。但这个握拍呢，其实是比较容易更改的。你改过握拍之后呢，你向前打，你有一个明确的发力方向，你很容易控制住球。但是如果你没有球拍的训练经验，你没打过羽毛球，也没打过网球，那可能有一点点难度。你需要练习的不仅仅是壁球的一个动作，可能还有球感，还有发力感，发力感知你都要去练。
2: 所以它的握拍方式更加倾向于羽毛球还是偏网球？
0: 羽毛球很像。

0: 侧面的。然后这是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是，你举好球拍发力打球的时候，你先动的部位一定是肘部，
1: 嗯，
0: 是肘部牵引着手臂向前击打出去，
1: 嗯，
0: 但是很多人是用手握着球拍直接向前挥，那么这是一个扣球的动作，其实，
1: 哦，明白，
0: 然后这样就会导致肘部的压力太大。

0: 是单黄点，然后是红点和蓝点。
1: 嗯，
0: 然后成年人如果你不是力量特别弱，或者说不是运动能力特别差的话，你就可以用双黄点啊，因为它这个弹性还是维持在一个你以后长期打壁球，它的弹性是一样的那个球，它你不会经常的换球，它弹性不同，你控球的技术也会变。然后如果是运动能力特别差或者说很小的小朋友，你可以尝试用蓝点或红点。
1: 嗯
0: 嗯，因为它弹性大，那个球在空中停留的时间比较长，它可以抓住那个球去打。
1: 所以单双的区别在哪儿呢？
0: 单双的区别就是彩色的场地，
1: 嗯，
0: 黑色的地板就会用单黄点白色的球。
1: 嗯，
0: 如果是浅色的墙浅色的地板就会用黑色双黄点，但是单黄点还是会比双黄点的弹性大一点点，因为玻璃场的弹性会比实体墙的弹性反弹性会差一点。
1: 嗯嗯，所以这就是他们之间的区别，本身可能在球上一点点微弱的改变，
0: 对对，
1: 但大部分确实是因为场地所导致的一些对于用球上的需求。
0: 对，
1: 那你要说从入门到进阶，我也能打球了，我也能接得住球，我跟朋友玩的也还行，但是我总想技术提升，或者到一个我能参与小型比赛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需要进行调整的东西是什么呢？是你的体能也好，是纯粹的技术也好，是你的打法风格也好，还是说可能这个时候反倒看你的是一种战术上的考量？当然可能这几点都会有嘛。
0: 其实是这样的，如果你想打比赛，其实时间不是问题。
1: 嗯，
0: 有的人可能打几个月就可以打比赛，有的人可能需要一年，但是这个都有一个共同。

0: 可能你打完之后，你就开始向反方向撤，万一人家想往前插或往后插，就他会碰到一些相对而言重合的这个感觉，
1: 会有一些身体的接触，但是很少。也就是比如说我在后场打完一个球，当然这个球质量非常高，它贴着侧墙飞到了后场，那么我躲开，让对手可以直线走过来去击球，然后我直接回到 T 就好了，因为我也不涉及到去躲他，因为我直接回到 T 就好，我不会挡到对手击球。但是如果你的控球一般，你总是把球打到中间，那实际上这个比赛就很难进行下去，因为你躲到左边，对手就往右边打，
0: 对，
1: 你躲到右边他就往左边打，你躲到左后方他就往右前方打，你去接球很难的，很累也很难，所以那可能这一分就结束了，那可能这个就没有回合，那就没有什么趣味性，而且比赛也会很快。
2: 在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呢，李悦和大家聊到了新手小白的握拍、控球的技巧，再到用球的选择和比赛安全与战术方面的一些知识。那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李悦还会和大家分享关于壁球项目在技战术方面的一些应用。今天还是非常感谢李悦做客界内界外。
3: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我们有多久被城市的高楼、忙碌的日程困住，心里那片雪域远方迟迟不敢奔赴，拥抱高原风光，开启户外之旅，去往世界之巅西藏。北京体育广播专属听友西藏旅行团火热集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1: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遥远的史前，先祖们用穷身志勇的坚韧，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3: 他们开辟创世伟业，描画宏阔的历史长卷。
2: 慢速愚顺的跌宕人生，探寻中华文明的年后渊源。
3: 请收听

他把手中宝剑拽出来往前一挥，杀！这500精兵哇冲进虞舜营寨，杀呀杀，喊半天呢，里边没有反应。哎呀，这人睡得这么死吗？不对吧？滚也觉得不对了，他急急忙忙冲进虞舜大帐。他怎么知道虞舜大帐呢？那当然了，他当官这么多年，能看不出来天子帐篷什么样吗？来到里边一看，啊，空空如也。哎呀，不好，上当了，撤！这是一座空营，说个撤呀，嘿嘿，进来容易出去难呐。突然，火光冲天，喊杀。

气就占领了整个石头城。也有不服的，持械反抗的，有的被杀，有的被抓。被俘的人压在后边松林之中，然后任少义率众登上城头。滚抬头一看是任少义，情之不妙，看来城被人占了。雨山被人拿下怎么办呢？就在这阵儿，任少义抬手嗖就一箭，这一箭呢，他是没想射死滚，要是奔他哽嗓咽喉，一箭就没命了，是吓唬他，砰的一声正中他右肩，哎呀！滚一捂肩膀，疼得他学马就跑，紧接着嗖嗖嗖嗖嗖，箭似飞蝗。城头人一起往下射箭，滚一看不行啊，赶紧快跑吧。没跑多远呢，道路两旁伏兵四起，刚才他从这儿过的时候没人拦挡，往回来

这个时候于顺已经进入雨山了，坐在滚的议事大厅里等待消息，听阿鬼报告说滚已经死了。于顺还觉得挺可惜的，这个滚呐、也算得上一位英雄，可惜一步走错，万劫不复，人死了就算了，下令昭告雨山民众，滚已经畏罪自杀，首恶已除，协同不办一律赦免。哎呀，雨山民众纷纷跪倒谢恩，

作，他扭过脸来，看了看地上跪的文命，不卑不亢，让大顺先有三分敬佩。你就是鲧之子文命吗？文命点点头。到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要说？文命听这话，认为自己大限到了，他抬起头来，不慌不忙地说，在下既是罪臣之子，知道必死无疑，死而无憾，是罪有应得，在临死之前只求陛下开恩，赐我一全尸，用这大殿墙角那两堆土石埋葬我，也算我死后有坟，死有其所，文命就在九泉之下也会勇敢圣恩的。大顺听了这话非常纳闷，心想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不是要这个就是要求那个，这文命说这话什么意思？就要两筐土。对了，于顺一进这座大厅，他就发现了厅里空荡荡的，唯独在墙角处放着两筐土石，不知干嘛的。开始还以为这大厅哪个地方墙或者顶子坏了，准备用土石维修呢，还没来得及维修，自己就打进来了。没想到现在文命提起了这两筐土石。文命，我来问你，你要这土石为什么？哦，这是在下未尽人子之孝，专门放在这儿的。哦，未尽孝，什么意思呢？想当初家父因为被免去了水政，心怀不满，这才到这里。我为了劝家父向尧帝谢罪，让他能检查以往治水失败的原因。

恐怕还有别的隐衷吧。文明轻轻点点头，陛下，我原本想用这石土提醒家父，没想到父亲执迷不悟，最后酿成今日不赦之罪。这些事都是因治水引起的，治水没结果，我心里不甘呐，故此向陛下请求，能以治水之物作为埋葬我。

0: 什么治水实策是你写的？
1: 是罪民所写，现在还在吗？
0: 如果没有人动的话，他应该还在。我写在鹿皮上，家父这些年无心治水，他没有拿出来看。
2: 哦，来人，把筐土扒开，看一看。
0: 有人过去一扒拉，果然发现一团小鹿皮。马上程宇顺顺展开一瞧，不由得暗暗点头啊。

0: 明、阿鬼都愣了，看着于顺没动啊。于顺不高兴了，怎么没听见吗？快给他松绑！哎，这些人这才知道自己没听差，赶紧走过两个人要松绑。任少义可害怕了，心想：陛下呀，你干嘛呀？这是仇人之子，他爹可刚才被你逼得跳下悬崖，你要不来，那滚守在石城，自立为帝东帝，谁敢惹呀？他自立为天子了，你这一来，这一围城，滚的手下500人可全死在我们手了，这500人得牵扯多少家眷呢？那帮人恨我们有仇啊，特别是仇人之子被你抓住，你还不杀他，等待何时？如果我们转身一走，他要动手，恐怕你有危险。陛下，你太仁慈了，你是下不了手啊。我下手，说着往前近身，要杀文命。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虞舜大传》，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和山东大顺文化研究会联合录制。
2: 我们有多久被城市的高楼、忙碌的日程困住？

0: 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下面再做一遍广播。

0: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1: 壮美宏阔，
0: 九文
1: 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0: 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的界内界外，一起来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入选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壁球项目。这是一项看着好上手、想打好有门道的魅力运动。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呢，他是2024年壁球国家集训队的教练，是世界壁球协会的一级教练员，也是亚洲壁球协会的一级教练员，来自北京极速壁球俱乐部的李悦。那在这一期节目当中呢，李老师会和我们一起聊聊壁球的入门技巧、用球的门道，还有比赛当中的安全与战术。首先呢，还是让李悦和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李悦。
0: 首先呢，关于身份介绍这件事儿，还是想多问问您啊，因为开头介绍的时候说到了您是亚洲壁球协会一级教练和世界壁球协会一级教练，为什么需要单独的分开去介绍呢？我以为你有了世界一级的，亚洲就不用多去赘述了，还是说也存在着一些体系上的区别？
2: 其实现在来讲没有本质的区别，现在国际上的教练分级现在只有 WSF 世界壁球协会，ASF 亚洲壁球协会这个教练已经绝版了，
0: 哦，
2: 已经停办了，是在很久以前才去办过。
0: 所以当你的自我介绍当中同时含有亚洲壁球协会一级和世界壁球协会一级，会证明的是您涉足壁球这个领域比较早。那说到比较久的这个时间，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玩壁球的呢？因为咱们私下里聊天的时候，您也说到了，无论是俱乐部还是您个人，就是目前壁球的圈子正在变得越来越大，以前这个项目比较小众，可能谁都会认识你，但是现在玩的人变得多了，不知道你的人变得多了，也证明这个群体开始变得更广大吗？
2: 对，刚开始壁球最早的时候是在九几年，就很多前辈已经开始在玩这个运动了，然后到零几年的时候人慢慢的变多，我是从2013年开始做教练，一直到今天，我们已经算是比较早的一批教练，从事这个行业的人。然后在疫情之后，也就是杭州亚运会之后，这是一个爆发点，
0: 对，
2: 有很多人认识到这个运动，了解这个运动了，所以

壁球好像容易让大家觉得它是一个好上手的项目，球场不大，规则比较直观，挥拍击球的动作好像一眼就能够看懂，但实际体验你就会发现，你想真正把它打好，绝对不是这么简单的。比如说它的发球就会有明确的区域要求，看似也是一个不大的目标范围，但你实际的操作当中想要控制好落点和角度，其实对于新手来说还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0: 所以我们击打壁球的时候，那个球拍是一直要保持张开的动作，它不能是向下扣的，向下扣的击球是特别容易出界的。所以如果你想让球拍张开，你的握拍可能要做一些旋转，而不是扣着击球。
1: 我确实之前看壁球相关的内容比较少，那它是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面去进行运动的，你可以横着左右来回的去准备接球，你的移动距离相对而言没有那么大。那么壁球这个项目会涉及到一些跳跃的动作吗？还是说完全就靠左右的这种快速移动？
0: 会有跳跃，轻微的跳跃。我们有一个技术叫高吊球，就是对手轻轻的把球打得很高，来减缓比赛的节奏。
1: 是。
0: 那这个时候，如果我是一个比较高的选手，我可以轻轻的起跳，把球提前截击，击打出去，也是可以的。
1: 把这个节奏拉回来。
0: 对，是的。
1: 明白了。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接着来和李维教练聊聊壁球啊。
2: 对于大家来说，一般初期上手的时候会面临什么样的困难和挑战呢？毕竟你也做教练这么多年了，可能80%的选手，他一般都会在这卡这么一下。或者您当时开始学的时候，

0: 一点，什么时候你可能要轻一点。
1: 另外呢，我想问的就是，很多朋友在刚接触壁球的时候，都会有过这样的一种感受，不仅要适应它的高强度跑动、力量和速度，其实在选球上面都藏着一些学问。因为壁球的球确实有比较明确的分类，比如说常见的黄点球，它的弹性和速度就比较适中，另外呢，还有蓝点球。所以对于新手来说，他从入门级的球大概需要适应多长时间才能够平稳过渡到下一个使用的球？
0: 其实我建议成人的话，在北京市内。

0: 的墙浅色的地板就会用黑色双黄点，但是单黄点还是会比双黄点的弹性大一点点，因为玻璃厂的弹性会比实体墙的弹性反弹性会差一点。
1: 嗯嗯，所以这就是他们之间的区别，本身可能在球上一点点微弱的改变，
0: 对对，
1: 但大部分确实是因为场地所导致的一些对于用球上的需求。
0: 对，
1: 那你要说从入门到进阶，我也能打球了，我也能接得住球，我跟朋友玩的也还行，但是我总想技术提升，或者到一个我能参与小型比赛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需要进行调整的东西是什么呢？是你的体能也好，是纯粹的技术也好，是你的打法风格也好，还是说可能这个时候反倒看你的是

0: 就是我需要你已经接触过一些对抗，你知道哪些行为是安全的，哪些行为是危险的。
1: 那说到这个安全和危险，就两个人在打，他的危险是什么？
0: 你可能会被对手的挥拍打到。
1: 嗯，
0: 原因是你可能离他太近。
1: 嗯，
0: 你应该当你击打完球，你应该留出足够的安全空间让对手。

0: 零下叫一个 let 就合球 let、
1: 嗯、
0: 你可以叫一个合球，那么就是这一分你是不吃亏的，然后对手也是安全的。
1: 合球的意思就是这一球算什么都不算
0: 啊、对，重打。
1: 哦，
0: 重打就是你影响到我击球了，
1: 嗯
0: 啊，但是不影响我打一个制胜球。比如说我可以跑过去击球，但是你挡在了我直线跑过去的
1: 这个线上
0: 线路内，
1: 嗯，
0: 那也是一个 let， 也是一个合球。
1: 明白了。
0: 对，但是我可能需要让你想打比赛的这些学生提前要接触一下什么是对抗，
1: 嗯，
0: 然后你需要用什么战术能得分，然后第三个就是安全问题，就是你要学会叫犯规，你认为他挡你了，

0: 会有一些身体的接触，但是很少。也就是比如说我在后场打完一个球，当然这个球质量非常高，它贴着侧墙飞到了后场，那么我躲开让对手可以直线走过来去击球，然后我直接回到 T 就好了，因为我也不涉及到去躲它，因为我直接回到 T 就好，我不会挡到对手击球。但是如果你的控球一般，你总是把球打到中间，那实际上这个比赛就很难进行下去，因为你躲到左边，对手就往右边打，
1: 对，
0: 你躲到右边他就往左边打，你躲到左后方他就往右前方打，你去接球很难的，很累也很难。所以那可能这一分就结束了，那可能这个就没有回合，那就没有什么趣味性，而且比赛也会很快。
2: 在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呢，李悦和大家聊到了新手小白的握拍、控球的技巧，再到用球的

0: 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1: 须臾，两厢乐起，黄钟、玉盘、琴瑟、笙簧之声大作，六百余人凝目望着首席的康熙，见他含笑举箸，方一起拿起筷子拿捏着慢慢吃。原想大快朵颐的高士奇这才晓得，再丰盛的御宴也不过是个虚样，繁缛的礼节过去，康熙便显得随便了，立起身笑道：此地湖水澄碧，暗流如烟，又知秋高气爽，风光宜人啊，你们都是文宗硕儒，当有家私庙作，状元文章千古一调，无趣得很呐、啊、何妨君臣贺诗呢？说罢便吟道：金风爽气倍万方。
2: 明珠一听，果然是高士奇所说的百梁体，不禁一笑，装作无意间凑近了高士奇，却听熊次履拈须嫦娥道：
1: 韶月生平拜次商。
2: 高士奇赶忙小声嘀咕一句，明珠身子一昂，扬眉吟道：
1: 元首挥灿古公良。
2: 康熙听了笑道：
1: 明珠啊，只怕请了枪手吧。李光地，你来续节。
2: 因当着这么多人，李光地听着单点自己，脸上自然光鲜，左右一看，玉座旁摆着一色八件儿，一统万年青，忙离座躬身吟道：
1: 一统万年青八方。
2: 康熙哈哈大笑：
1: 哈哈哈哈哈哈，好啊好啊啊，如此现成的景叫你捡来用了，好，赐酒。又吩咐道：大家随意啊，不必局促地坐着，凭你怎么做出好诗来，朕即有赏。
2: 一时间众人便都疏散了，有的凭栏构思，有的垂头默想，各自苦心孤诣，挖空心思耸动天听。康熙却传旨叫过施润章，将体仁阁赐宴时所去蒲柳仙的诗稿还了，然后说道：
1: 此人机灵之才，诗文居都可观，只是玉气太重了，不是露命之人。还不到五十岁嘛，怎么就玉搔白头问渺明，可许冀州上灵台？

0: 急，方陪笑道：
1: 主子吩咐，敢不尽心吗？啊，但知奴才也只略善于调制气欲色节啊，别的征候上的事啊，我的本事也是平常的很呐。
0: 康熙哪里知道，一刹间高士奇已经动了这么多的心思，他试了试眼角，便翻看送上来的诗稿，说了句：
1: 你去吧，传旨武丹，叫他带你进钟粹宫。
0: 高士奇便匆匆地退出团殿外的龙庭，来寻武丹。
1: 高士奇、武丹二人各骑一匹红鬃烈马，已经自西花门入了大内，至龙宗门下马，沿永巷直趋钟粹宫小佛堂，进了佛殿精舍。高士奇犹不觉怎的，而武丹早就愣住了。康熙八年前，武丹护卫康熙在宫外读书，几乎日日与苏麻拉姑见面。那时的苏麻拉姑是怎样的光彩照人，怎样的灵

0: 姓高，名世奇，字淡人，号江村。高世奇松开了按脉的手，接着说：我虽不是华佗张仲景，可对您的病还是可以调治好的。
1: 听他如此吹牛，苏麻拉姑只是微微一笑。
0: 我先说征候，说不准不实，高世奇即刻扫地出门，永不言语。高世奇高傲地扬起了脸，冷冰冰地说道：大师的脉象观至而沉，主饮食不振，见食生厌；齿数而浮，主肝火上炎；眩晕如坐舟中，夜寐不眠，亦无所思。尽管月升星落，寸滑而坚束，主中元气损，四肢百骸不能自主，行坐无力，我则安然，可是的吗？
1: 这些征候以前的太医也都说过，并不出奇，却无人能断苏麻拉姑不眠亦无所思，静观月升星落。苏麻拉姑不禁闭了一下眼睛。
0: 大师本来没有病。高世奇一撩前襟，站起了身，略带得意地背着手来回踱起了方步，一条乌亮的大辫子一摆一摆地显得十分潇洒。武丹眨着眼睛奇怪地看着这位新贵，却听高世奇侃侃言道：大师乃方外之人，精通内典，比之无私无欲。

0: 做继承，守青灯，办古佛，诵经文，阅内典，邪魔入内呀、啊、京城此征候岂不惜哉。
1: 苏麻拉姑随着高士奇的娓娓描述，想着外头的景致，不禁吃了。他愣了半晌，方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很硬朗地点了点头，目光流动，很见精神。
2: 听众朋友，二月河创作的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艾宝良、燕姬轩，责任编辑徐本威、周海燕，录音师张笑音、董科、马笑宇，感谢您的收听。
3: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次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卧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3: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2: 平衡的膳食指导，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2: 多样的心理调节，
5: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2: 正确的疾病预防，
6: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2: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0: 交流
1: 沟通
0: 啊，沟通、嗯、以及呢有一些朋友可能是需要通过一顿美食，又或者是需要通过一场酣畅淋漓的购物，
1: 对，
0: 来去缓解一下自己心理方面的这些问题，
1: 对，
0: 我觉得都是可以的。但是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着重的还是想通过一些瑜伽体式的练习帮助大家更好的去缓解心理压力的这种问题。
1: 好的，嗯啊，其实我们现在练习中哈，就像我们在瑜伽课程中啊，比如说你这段时间你觉得你情绪相对来讲不是特别的好的时候、嗯、那么就不建议你练习这个阴瑜伽课程，因为阴瑜伽课程它相对来讲静态，然后呢它是让你自己身体去找那种耐受值，那么每一个体式保持的时间呢一分钟到五分钟不等。那么当你的身体情绪其实不是特别好的时候，如果你静态在这儿待着，你的脑子里边的这种点呀、啊、或者说那种思路啊，或者说这种信号源会非常的多频繁，你很难静下来。当你很难静下来，也就是说你的思绪过于繁琐的时候，或者说繁杂的时候，那么你很难对自己身体有一个修正的帮助。其实我们不怕谈这个心里有些压力有些问题，每个人都有心理压力，每个人的压力也都出发点或者说性质或者说你宣泄的渠道都会有不同。但是宣泄的渠道呢，我倒是建议大家呢可以呢，首先你去散步，当然你散步您别找那种小胡同去散去啊，一定要找一个
0: 比较
1: 开阔的地方，
0: 对，
1: 比如说你在那湖边，然后你要看得很远的那种湖，您别再找一个死水潭的这种状态，就是越这种预觉的东西的越少越好。然后而且呢是早上去完成这件事情，或者说你到这之后呢做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振臂训练。那么现在我就把这个练习呢讲给大家，
0: 嗯，
1: 你呢面对这个你特别喜欢的这种环境或者场景或者人吧，你的手臂平展。当然我每次教这个动作的时候，我特别愿意讲什么老鹰的感觉，你要去想鹰飞翔是什么时候，是一种什么感觉，从高向下俯瞰的感觉、
0: 嗯、
1: 你的眼神是犀利的，但是你的眼神是凝聚力的，也就是说你在飞翔的时候你一定是有目标性的去做飞翔，
0: 专注的，
1: 对，也就是说你可能想象中你眼前就是一个小兔子，或者说是一个你要吃的一个食物，就是我们任何人都是食物链一定是跃性细胞的一个起点。那么你的手臂飞起来之后，你的五个手指你就要想老鹰的那个翅膀的末端那个所有的那个羽毛全部要张开到最大，当你张开到最大，你的手指指尖的血液循环立刻会有刺激和调动，也就是让你身体微发热。那么你要想飞翔的时候，你要去想你可以有走步的状态，当然你在这个时候你一定身体有前倾的感觉，你要去想到你的头是往前的，视线是往前的，也就是胸口是往前探的，
0: 嗯
1: 啊，你要想你从比如或者说你很难模拟，你就想你从一个椅子上往下跳的这个瞬间也是可以的，让你自己整个身体的基础的跃性能先调动起来。那么你手臂平展的时候，你要向后向远张到最大，张到最大的怎么去判断呢？你的后背啊有挤压到一起的感觉、
0: 哦、
1: 也就是胸口打开到最好，
0: 对，
1: 或者说你是写那个大字儿，咱们说咱们中国的文字那个大字儿，那个横啊你给它画的向后的反张，
0: 嗯
1: 啊，然后你再去想呼的呼的那个手臂的感觉的时候，其实就是振臂。当然你的振臂一定是有肌肉的控制的，不是惯性，
0: 不是乱甩、啊、
1: 对，不是甩的话你的手就是腕关节动了或者说是肘关节动了。你要想你这个手臂是从你的肩膀，也就是说想象老鹰这个臂根儿到你的这个指尖最远端的这个毛啊，你都得是硬的，然后你要凌风飞舞的那种感觉，你要驾风前行，所以你整个的力量非常大，你要把这翅膀张到最大，或者你想象你穿一个蝙蝠袖的衣服，所以你要把那翅膀全部都炸起来，你的炸起来也就是你的积蓄的力量都是到达最好的一个最饱满的一个值，
0: 嗯，
1: 然后你这样去做振臂。当你的双手向前关闭的时候呢，你要躲开你的胸腔，是把胸腔往里头挤的感觉，那么挤胸向内其实就是让心肺功能去有一个压缩的过程，挤胸向里，你的手臂在身体前侧变成一个交叉位，然后再把它打到水平并向后去展开，所以呢振臂

0: 下沉的这种啊，
1: 对，
0: 那就不是一个比较积极向上的状态。
1: 对的，就是你去想你跑，你比如你在棉花上跑，那棉花好像是推着你跑，在云彩上跳跃的感觉。你千万不要想你一踩就是旁边有人炸起土来，就是因为你太重了会炸起土，就是那种重量的状态，你要学会去缓解，跃升身体的能力去调动。所以这个跃升，首先是你要对你的手臂管控，你的手臂的这种摆幅一定是夹住身体的两侧，对身体一直是有个摩擦，也就是。

0: 前侧中线的压力，也就是咱们最开始讲的膻中穴的位置，你要把它横向去打开。还有就是呢，你的下颌锁骨和你的肚皮肚脐的这个位置，纵向也是拉长的，你去模拟那拉拉锁那个感觉，你把这个长度拖出来，一点一点的把它拉开，一节一节的去分离。这种感觉其实是一种什么状态呢？就像是郁结点一个一个的拆分和消化的这么一个感觉。
1: 对，
0: 其实有时候这种东西哈，运动模式它模拟到身上的时候，你要去想我们身体的连接点分而瓦解，逐步分离，那么你的身体的这个淤结就会随着它砰砰砰开的这种感觉
1: 打开啊。这其实就是一种让我们身体被打开的感觉。
0: 对，
1: 其实我们
0: 被动打开。
1: 对，其实我们在之前一直在谈心理压力方面的这些问题啊，一方面它给我们表现带来的就是我们各种情绪啊精神方面的一些不良的反应，但同时呢我们也有这种感觉啊，就是往往我们在心理压力比较大或者最近心理状态不是特别好的时候，整个人给人的感觉就是我有一种防御的姿态，或者说是一种把自己包裹住的状态。
0: 对，
1: 我们常常会说啊，这个人给别人的感觉呢，他是含胸驼背的。那我相信他整个人的这种精神状态也好啊，给别人感觉到的这种精神面貌也好啊，都不是一个比较良性的或者说比较积极的状态，因为他整个人他都是含在一起的，他没有把自己释放开。而我们刚才提到的，不管说是像早上起来的这种
0: 振臂
1: 呀，又或者说是刚才梅老师提到的，我们躺在床上，哎，拿一个
0: 打开胸，被动打开胸，
1: 对对对，这种状态，其实我们都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就是要让我们的身体打到最大，
0: 对，
1: 打开的状态，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每天进行的这种工作的状态，其实就是一直是让我们含胸驼。

0: 了，把你整个人带的就沉下去了。
1: 嗯，
0: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小的基础训练。
1: 嗯，
0: 那么我们当然这些呢，我们躺着呢是被动的练习。当你身体这个情绪郁闷的时候，首先你要找到一个快的音乐，让自己调动一下。然后呢，我就会给你带你让你上流瑜伽课程。流瑜伽课程，你几乎流是什么意思？水不能断，呼吸。

回家之后就昏死在床上，没有时间再去想别的，就是累到这种状态。当然这个累也是适度，因为你比如说你的身体刚开始练习，你可能做几组的简易的，现在我要去讲的这个练习，你就很累了。那你练习时间长了，那你可能跟我90分钟你还能接受，这个就是身体的耐受值的变化。那么我现在给你的第一个你这个跃性能力的练习呢，也是非常简单，而且一定是你能完成的。刚才我们是躺着把胸打开了，你这个整个这个支撑背部

0: 是肘和膝接触会让你抱头太多，所以在瑜伽上我会改成一个什么状态呢？我们在瑜伽课上都用过这个瑜伽砖，
1: 对，
0: 我们把这个砖呀顶在你的胸的正后方，那么女生会比较好找，因为是会上下边缘，砖的末侧边缘正好顶住你内衣带的正后方的这个位置上。
1: 再次感觉到了，又是一个让我们整个人打开的一个动作、啊、
0: 对对对，只要你是纵向躺。

0: 度的头是有一个宽度的，所以呢一定是觉得你的手臂啊加后脑勺去，你再做去再做去爱。所以当你有这些要求之后，你的肩颈不好的同学他一定不能做到我说的爱里边，
1: 嗯，
0: 你就去做优就好了，优外
1: 降低一下难度嘛，
0: 对，降低难度。当然这个要做多少组，这个就频次要非常高，连续20组，就是我们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岩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也是想帮助收音机前更多的朋友通过一些瑜伽的体式来调节我们的心理状态。那刚才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呢，也听到美丽老师为大家介绍了一些训练，这些体式呢都是非常简单易行的，在我们心理状态不是特别好的时候，我们当时可以做一些简单的训练。当然我们在日常更多的去进行这方面的训练呢，其实也是在帮助我们把自己的这个心理状态进行一个更好的调试。那回来之后呢，我们就继续听美乐老师来为大家介绍，好不好？
1: 好的好的。然后呢，我们现在就要教一个什么呢，我们现在变成坐姿。那么我们去想一下，我们的英文字母 I 就是上面有头上有个点的那个 I、然后英文字母 Y， 然后还有就是曲折的 W，IYW 这三个字母，你要去想一下。那么这个 I 呢，你用谁来构造这个点呢？你的双手从两侧上举，你的手右前左后，它俩是搭到一起的，然后你的两个手是重叠的状态，往它俩落在一起，就想它是英文字母 I 的那个点儿。当然你上举之后，你让两个手

这个就频次要非常高。准备吸气，吸气的时候一次吸气吸到头顶，两个手拉住往上提拉，呼气到外合 W。然后你吸气的时候再平展，再来吸气向上、所以我们把气息调好，就是你的频次呢可以慢，但是不要过快，因为有些同学他的呼吸节奏短，所以觉得你吸到上面之后你觉得累了， OK， 中间穿插一次呼和吸，也就是说你吸到最上面到爱里面停留一次，你吐气一次，再吸气准备一次，你再呼气到 Y 和 W 里边，你到 W 里边呢，你吐气吸气调一次，再从吸气再到爱里边，所以记住有穿插，但是穿插这个位置是从顶点和末端来穿插，不在中间啊、

0: 手臂往内夹，然后胸往前顶，所以是这个胸腔的训练。
1: 嗯，
0: 也或者你就去想，就像刚才孟老师说的，你比如有个镜子，你站在这儿，你想让胸去贴镜子去，也是可以找到这个感觉。
1: 嗯，
0: 你得先知道胸上提的感受，你胸腔爆。

0: 古肚脐和使劲撅屁股，它俩是同时发生，站立位是不可以坐的。
1: 对
0: 啊，站立位这个对你伤的身体的腰的压力伤害非常的大。
1: 对，就是对于有些朋友来说啊，想要找到这种双肩打开，甚至说是完全打开的感觉啊，因为我们说嘛，长期的这种伏案工作，或者说一些日常的我们的行为习惯所导致的，我发觉很多的朋友。

0: 一定是有这种感染力的，
1: 嗯，对吧？对，嗯，那像我们的这个棍子展臂啊，它不仅仅是说可以让我们在站的时候来做，
0: 对，
1: 我们甚至是可以走着，刚才说到，
0: 对，
1: 以及做一些其他的动作，嗯，对。

0: 绷着你，
1: 对，准确的信号，最主要准是为了什么？为了安全，
0: 对，
1: 也就是让你的身体没有产生一个过度的变形去完成体式。记住我们

0: 坐着的效果没有跪姿好，因为你跪姿的时候大腿面的这种张力是最大的，
1: 嗯，
0: 也就是你搓动扶的时候你刺激的这个面积
1: 更
0: 长，
1: 对，
0: 或者说你的警醒力是最好的。所以我们用跪姿的状态中呢，把双手去搓热，你搓动大腿面，大腿面一定是从膝盖到你的大腿根的这个位置，从前向后这样来回来去的搓拉就可以，不要求一定的方向，上下都可以的啊，这样去搓，搓到一个什么感觉，你搓到热乎的，然后你这

0: 流淌不断的，无论你是涓涓细流还是一个大河的状态，它一定是流淌中。那么咱们会说，比如说是固定的水，它会说是死水，对吧？其实就是我们身体是一样，如果说你的呼吸没有和你的循环系统和你的消化系统成为一个圆的，或者可以说是圆润的流淌的这个过程，那么你的身体一定就会堆积在某一个区域某一个沟壑位置成为死水。所以呢，我们呢，其实你当你在所有训练中，你要知道你身体这个循环系统之后，通过适当的瑜伽练习提升了你的免疫系统，这就是我们整个一个生活中的一个状态。
1: 那当然啊，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一直在谈到的问题呢，就是关注我们这个心理压力啊，可以怎么去更好的进行一个调试。美乐老师今天介绍的这些动作呢，都是要让我们有这种更多的把自己的胸腔把自己的身体打开的这种训练啊，相信大家也有这种感受。那当然这方面的训练我们是日

梆梆磕了仨响头，也是心里高兴啊。岳父老泰山，小花，给你老人家磕头了。陆大勇站起身来，满面带笑，看着傻小子这个实惠呀、啊，架起来，贤婿，免礼平身，赶紧给岳母磕头。

0: 跟的正是地残老叟，后面跟的可能全都是他的门下弟子，一个个凶赳赳气昂昂，每个人看这样都是好武术。抱腕柄手，金光紧步上前，方老爷大驾光临，有失远迎，门外不是讲话之地，来请到了天井当院。告进了，各位跟我里边请。开封府的老少群雄鱼贯而行，来到了院内。待客厅房太小了，坐这么些人坐不下，所以说就在天井当院。房栓往旁边天井当院的把式场子一看，房栓愣了，在旁边架着一口大号的油锅，底下架着柴火，这院里架油锅干什么？底下搁柴火干什么？不清楚。方老爷，我的儿子你抬进来了。
1: 是啊，你一看就明白了吧？
0: 是。这孩子别的毛病我就不说，最爱好的就是采花盗柳，可我又没有办法，又管不了。金老英雄，教不严师之惰，管不严父之过。你自己的儿子你管不了，自己刀削不了自己棒，你怎么不找个人雇个人来管管呢？方老爷，就这个金蛋，我独生的儿子，千顷地一颗苗。

不是，食色乃人之天性，可你不忍，竟坑害良家妇女，你坑害老百姓的女孩子了，找到爹，爹给拿俩钱儿买个平安，啊，把你事情给摆平了。现在你碰见硬茬了，碰到刀口上了，我面上含羞带愧，有个地缝我都能钻进去。说着，金光跪倒在天井当院，金家的列祖列宗祖上，金光生了这个孽子，对不？

吩咐做有什么错？你有什么权利杀我这宝贝儿子？为嘛起名叫金蛋？你知道金蛋的重要性吗？这个金光一辈子英雄，做事光棍，唯独是女人内不怕他。这个女人蛮不讲理，长得又奇丑，是把金光打服的，硬嫁给金光的。金光不敢出大气儿，武功没有老婆子高。这个女人叫什么名字？你看模样长得丑啊，名字叫好听，姓吴，叫无双女。也真无双，天底下找不出第二个这么丑的人。丑并不可怕，如果做事好照样可爱。可这个人呢，既丑做事又偏激，所以说他就不可爱了。对面刚才我在方山已经听得清楚，来者是开封府三品带刀护卫细波大头鬼房栓，坏小子，头顶生疮，脚底下流脓，坏透枪，坏透笼，坏到底儿了。小子，老娘就不听这个邪，今天探探黄河几澄清，我就要你房栓这小子的脑袋。姑娘，别在房山躲着了，出来。大伙瞧着这个老太婆也说话太横。在后面出来个姑娘，大伙一瞧，妈长什么样，女儿长什么样，说这个女的是母老虎，她女儿也绝不是病猫。说这个女孩子在17、18岁，身体雄壮，在背后背着一对棒槌，大脚片吧唧吧唧走过来。我说娘啊，什么人胆大敢欺负到咱们家下，真是吃了熊心吞了。

0: 城寨，我房栓算孬种。各位老少群雄，那咱们今天就得迎战了。不知道你们谁先上去？
1: 这个老太婆呀，她说是油锅累，她要赶上梅花脚，赶上自己的丈夫，她赶不上。为嘛？梅花脚就是梅花脚，她以双脚著称于天下。这个老太婆的武功可比金光高着多呀。
0: 老头子，金光规规矩矩，夫人，平常呢，我让你站着，你不敢坐着。我让你下床，你不敢上床。今天呢，老娘我高兴了，你可以到油锅擂之上大显身手。不要活的，个个要死的，出了事儿，老娘给你担着。夫人，谨遵你命。

不低，就你娶这么个夫人，本身丢掉价，而且言听必从，都撇着嘴呀。金光伸伸胳膊，踢踢腿，没有奔卦之处。电不宁要飞身，窜到了油锅栏，这时候底下干柴烈火，这大火这一轰。 这油已经滋滋啦啦溅响了。开封府，方栓，就因为我儿子的性命，我被迫支上了油锅，不知道哪位应战，这就叫叫号啊！方栓回头，各位，现在这个油锅内已经摆好了。 咱们号头买脸的，练过轻功的，什么吊漆吊工、缓气缓工、八宝换气功，踩过鸡蛋的，蹬过瓶、渡过水的，踏雪无忌的，今天咱们要显示显示啊！

侠客的大家。栓，哎呦，老人家，咱爷俩在一块多年，你的为人我太了解。说你用人之时啊，没两组愿意打头一阵。多谢老前辈。方栓心里高兴，为什么高兴？金鸡好斗，自来就爱打仗，激斗嘛。双钢掌

金光，梅花脚。梅良祖上来领教，哈哈哈哈哈哈！原来是大名鼎鼎的好斗金蛟双钢掌梅良祖梅大侠吗？好，毛家迎战了，接招！往前脚一出溜，

0: 梅花脚，脚伸出来了，正踢到梅良祖的小腹之上，啪！是往油锅里踢呀，也真狠毒啊！这时候油锅已经要开了，梅良祖知道自己要悬呐，这位老人家把左脚一挂右脚，身体一个提纵发，唰，窜到了锅的对面，落在尘埃，倒吸口凉气，自己掉到油锅当中就得被油炸。今天当场落败，等于在阎王爷面前打了个滚儿，脸色通红啊，回到了本镇，栓呐，武术不敌人，丢人打脸，当场落败。老人家，胜败乃君家常事，油锅类是他摆的，这不是你老人家强项。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这个您别着急，您的武术是受他科。不知哪位好头买脸的上油锅类赌斗，金光
1: 抢网，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2: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

话说金家庄梅花角金光摆了油锅擂，梅良祖这位武林大侠上去是当场落败，险又险落到油锅当中，这个吓人呐，可掉到油锅里准死。

房栓眼睛一转，这个事儿麻烦呐，派小的上去打不了，派老的上去，梅良祖老爷子这个武功就算不错了，当场落败。一世英名化为东流，也是这个地方小，如果真正在擂台上，那这一辈子名就没了。房栓回头看了看金灯古佛，这可是房栓非常尊敬也仰望的老和尚，武功那在北少林寺也是挑挑拣拣。弥陀佛，栓老人家，你看我的意思，让我金灯上擂，好，我就上他这个油锅擂。各位给我观敌，把外头的大僧袍脱掉，打垫步抖身飞身窜到了锅沿之上，这锅沿也就一寸见宽，没有一定的平衡力，想在锅沿上站着你都站不住。哈哈哈哈哈！请报你的法号。弥陀佛，在下金灯古佛。哎呀，老方丈，少见少见呐！你是北少林寺的名家金经佛他的师弟，这可是我拿手的绝艺，在上面打人没好手。

金灯古佛究竟头一次上油锅擂呀、啊，招数施展不开，脚底下走道方法没找着平衡，走的不眼不对，刚过几个回合，金灯古佛就剑败下风。这个老和尚可知进知退呀、啊，知道自己在油锅擂上打不了这个金光，飘身跳下油锅，弥陀佛，金施主，贫僧不敌，当场落败。好上好下，方双可做了牙花子了。各位，这个油锅擂哪位练过？全都你看我，我看你，全都表示没练过。好了，那要这么说，就没有自告奋勇上去的？眼睛看着谁？神行无影，倒骑驴，古云飞，古老剑客。方栓不到一定程度，可不能找古云飞剑客身份上油锅擂。古云飞当然明白，哈哈，栓，这阵古云飞迎战者。古云飞电不宁腰，往油锅沿上这一窜身，哎呀，这就看出古云飞轻功提宗法的高明。落到油锅沿上，一个大鹏展翅，颤了三颤，金光，古云飞，我要领教领教你的油锅擂厉害。这个东西就是掌握

哭喊丈夫，可这个无双女恶狠婆娘啊，插楞拉出来巨齿飞镰刀，这可是重型的病人，望其一存身，好你个凶狠的和尚，我想要你的命，替金光这小子不争气的报仇。金灯古佛一摆手，并未言语，打电步抖身窜出圈外，站到了房栓跟前。弥陀佛，女施主，我刚才会战金光，因我败在他手，找找面子，我也是一时气下力量十足。

死了，古云飞剑客把金光战败了。这老太婆比金光武术要高得多，小花绝非他的对手。小花按照方栓的嘱咐，哎，方栓告诉我了，仗着我金钟罩铁布衫十三太保横链的功夫，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刀砍上我我不怕，可我棍打上你，你就嗝屁抽凉。老太婆这把刀斜肩带背够奔傻小子左肩砍来，傻小子稍一些身，拿着背绑膛这把刀，砰，刀也砍上了。老太婆可不知道小花是金钟罩铁布衫，以为这一刀非得斜肩带背把他削死不可，没成想小花挨了这一刀之后，这把泥金大棍往前一甩手，你就在这吧，啪，拦腰玉带腰断两截，死尸打出一丈开外。小花笑了，嘿嘿嘿嘿，坏了。

定改。再看丑丫头，一伸巴掌搂着金蛋的脸，啪啪啪啪啪啪，这顿的大肥嘴巴呀，那抽的能轻吗？金蛋顺着嘴往外吐牙呀，破破破破破破，哎呦不！这个姑娘还真是正人，你别看长得丑，性情泼辣，她说的还真对。再看这个丑姑娘，一哈腰，伸手把金蛋拎起来，举过头顶，冲着油锅一抖手，你去吧，懂，摔到了油锅当中。哇，开始炸金蛋呢，这回这个金蛋成了炸肉蛋了，砰，炸了个开肠破肚。再看丑姑娘，伸手拿出自己的双棒槌，举在空中要自毙自己。这树在后面飘身窜过来，北侠客欧阳春双手一裸，把丁丁狼牙棒裸下来。弥陀佛，姑娘，你别看你长相凶恶，性情很直，而且你是个正人，你跟你娘袒护你兄弟不一样，你跟你爹爱护你兄弟不一样，你是真说他真疼他，可是他惹些塌天大祸，要现在按我欧阳春说，你做对了。姑娘，这万贯的家产你掌握了，选夫找主，安

征西大都督司马懿啊，要亲自登上五丈原，到蜀汉大营探探虚实。这些日子，司马懿这火也没少上。上次他不是派夏侯霸去了一趟吗？

0: 他一个全军覆没。
1: 如果诸葛亮要是装病啊，那我就得另打主意，我不能上他这个当。你速去速回，
0: 遵令。夏侯霸前脚一走，司马懿立刻整兵了，把他两个儿子司马师、司马昭全都叫到跟前来了，把人马呀就伏在营门前，只要是夏侯霸一打招呼。

站着好多人。现在丞相归天，密不发丧啊，不能说呀。匪夷打了个愣，韦延就明白了啊，你等车下。人呼噜呼噜都出去了，匪夷这才告诉魏延：“文昌将军，丞相已经归天。”啊！魏延呢，大瞪着两个眼睛瞅着匪夷，半天没说。

半天没说话。借着灯光看，就看魏延额头上的青筋蹦蹦直蹦。飞一先生，丞相虽亡，我今尚在。那杨仪不过是一长史，安能当此大任？杨仪是干什么的？他代理丞相的大事，他代理得了吗？密不发丧可以，因为这是丞相临终的安排。不过作为杨仪呀，他只能扶柩入川安葬，让他扶着丞相的灵柩啊，回成都下葬去吧。我魏延要亲率大军大破司马懿，不战则已，一战必定成功，岂可能因丞相一人而非国家大事也？哎呦，飞一看糟了，看来呀，魏延不受兵符，他不愿意断后，他要代理丞相的大事，而且还要领兵去打仗去，跟司马懿开战。哎呀，飞一有点着急了，心说那么一来，那不乱了套了吗？那人马怎么能撤回汉中啊？这是丞相临终之前的安排呀。丞相的安排那是多么周密呀，想得太周到了，这仗不能再打了。魏延怎么能这样呢？飞一想说服他，一看魏延这个气势啊，说服不了。飞一看了看桌案上的兵符，啊，文长将军，现在丞相一命在此，他临终前叫我们暂且退兵，我看不可违背。魏延听得这会儿哼了一声，飞一先生，你哪里知道丞相生前要依我魏延之计今取长安久矣，早就把长安拿下来，我官拜前将军、征西大将军、南郑侯啊，安肯与长史杨仪断后？杨仪不过是个长史，我呀南郑侯，他让我给他断后我就干了，不行。哎呀，这下费祎可为难了。费祎知道这个魏延呐、和杨仪素有不睦，按现在的话说，俩人呢有矛盾，这矛盾呢还冰冻三尺了呢，不是一日之寒。非一为什么难呢？你说这魏延要是一翻脸，回头跟杨仪再吵起来，杨仪说什么他也不听，他再领着他这些前哨人马与司马懿大战一番，这不就全乱了吗？哎呀，心说我得劝劝他。文长

了点头啊。啊，文伟，你多有辛苦了。这一招，我家丞相在生前早已料到了。他说：“魏延居功自傲，酒后必反呐。”丞相刚刚归天，

眼珠一转，想了想，文长将军，你想的对呀，这个杨仪这人呢，我早就看他心胸狭隘，容不得人，而且啊，他在丞相跟前说了些什么我们也不知道，这还不定怎么回事儿。谁知道丞相归天的时候是不是把代理丞相大事交给他了，因为咱们都没在丞相身边。哎，文长将军，你如不嫌弃，我愿助将军一臂之力。哎呀，魏延一听，夸往下一俯身，给马岱深施一礼，多谢将军相助啊，今后不管什么样的富贵荣华，只要是有我魏延的，我就分出一半与你马岱将军。嗨，文长何出此言，咱们赶快走吧，言之有理呀。魏延立刻传令起兵啊，抄小路一定要赶到杨仪的前边去，前营也撤了，

0: 带着那二十人趴在这五丈原底下，侧着耳朵听啊，听五丈原上边有没有什么动静。他们一点一点的试着步来，往前一点一点摸，一点一点探，探到了大营才探明白，一人没有了。哎呦，夏侯霸像蝎子蛰了一样，蹭一下子蹦起来，怎么了？赶快回复都督。他一口气跑到司马懿的跟前，启禀都督，蜀汉营中上上下下全军人马已经悄悄撤离了五丈原。
1: 啊！
0: 砰！司马懿一把就把。

丝袜一腾的一下，狠狠跺了一脚啊！怎么了？他明白了，这么说，是诸葛亮已经归天了，现在再也。

看来蜀军已撤走多时。且慢，司马懿冲他儿子摆了摆手，那意思别嚷嚷。他毛起腰来看了看，司马懿手扶佩剑站在这会儿想了想，他又用鼻子嗅了嗅，

他确认诸葛亮确实是归天了，现在蜀汉营中是群龙无首，你们想退往哪儿退呀、啊？哗呵，司马懿的兵啊像潮水般的就追上来。他由打五丈原呐、啊、中间这儿有一股小道，顺着那小道往下追。等他的人马到了下边一看，这儿感情是一道大深沟啊，这深沟啊直通斜玉关呐、啊、司马懿就明白了，诸葛亮的人马要从斜玉关这地方撤走，撤进斜玉关准走包斜道。哼，你们插翅也休想飞走了。司马懿这啪啪啪，他把那大刀的刀杆抡圆了，狠狠的打他这马呀，他这战马呼噜这么一叫，噌的一子就窜到前边来了，这可真称得起是一马当先了。司马懿手下的那些军校也都来了精神了，个个凝眉瞪眼，连喊带叫，高举刀枪，随着他们的主帅往前追呀、啊。嘿，追了不远的一段路啊，还真让他们给追上了。司马懿立刻传令，杀敌者立功，生擒者有奖，给我往上追呀、啊、绝不能让他们逃跑喽。等着蜀汉军要一进斜玉关，那可就麻烦了，这可真追了个首尾相连呢、啊。追在前面有一片大树林子，猛听树林子里边叨唠的一声炮响。嗯，司马懿打了个愣神，这儿怎么突然响了一炮？哦，他当时就明白了，不用问，这是蜀汉军呢、啊、安排了一支人马在这儿，为了断后。哼，今天你总有雄兵百万断后，老夫也要杀开一条血路。别管他，继续往前追呀、啊！眼看接近这树林子了，腾的一下，由树林子里边挑出一杆大道旗来，咔嚓的一下，司马懿这些军兵啊，就全站这儿了，就像有块磁铁似的，一下子把这些人都给吸在这儿了。怎么回事呢？这大道旗可太瘆人了。宝蓝色大道旗上书金字“汉丞相武乡侯”，正中间一个红月光，里边有两个斗大的大字“诸葛”。啊！司马懿在安桥上，他的身躯这么一晃，这杆旗子可有点太吓人了。哦，司马懿转念这么一想，明白了。蜀汉营中有能人呐、啊，知道我司马懿紧追不舍，所以方才先响一炮，随后把诸葛亮的帅旗挑出来了，想震我一下。那管什么用，旗子还是那杆旗呀、啊，但是诸葛亮已经不在人间了。他啪，把缰绳这么一抖，大刀往空中一举，喊了这么一声，随我往林中杀。他刚要催马进树林子，这时候就听树林深处一阵战鼓声，随着这隆隆的鼓声，蜀汉军大喊一声杀，哇，反旗击鼓杀回来了。就在这时啊，只见从树林深处推出一辆四轮车来，车上端坐一人，面如冠玉，眉分八彩，目似朗星，虚然在胸前飘洒，身披鹤氅，是羽扇纶巾，大红中衣，白袜云鞋。只听呵呵一阵冷笑，哈哈哈哈，众达为何来迟？哎呦，司马懿就觉得自己这脑袋门子咯嘣的这么一下就开了，啊，蹭蹭的往外冒凉气呀、啊，呼的一下子，浑身的血都凝了。哎呀，原来孔明尚在呀、啊！我侵入重地，有重奇迹也。他的话音还没落呢，后边有人大叫一声。司马懿，你又中了我家城。

0: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

给狄仁杰了，然后他又摸出来一个大信封，放在书案上，说：“狄大人呐，这封信呐，是从死者身上搜出来的，在这个信封内，除了一叠名次以外，还有两柄钥匙，另外呢，在这个里面还有一张点制的票据，哎，就是当票了。这个票据原来不是在信封内的，是在死尸的脚边发现的，后来我给塞进去的。我看这个信封里的名次，知道这个死者叫做钟母期，我立刻派人调查，原来这个钟母期呀，在北门内开了一家大当铺，这个人非常有钱呢，这张票据就是他铺子当天签押的。我猜呀，这个钟母期可能是昨天晚上来河边钓鱼，雇了这个王三郎的船。

太尖了，几乎他这个尖鼻尖都能连着他那个薄扁的嘴唇了，嘴巴吃咧着，十分丑陋。穿的葛衣绸裤，穿着打扮不是很起眼，你从这个穿着打扮上看不出这位有多少钱来。满身的血污，满身的泥巴。张校尉啊，弯下腰来，把这个死者

刃尖刀递给了狄仁杰。这把尖刀呢，是在王三郎的船上发现的。虽然在这尖刀之上并没有发现血迹，但是他人在河里啊，我想呢，可能他把这个尖刀上的血污给洗去了。王三郎这个人看样子性情狡诈，到现在他还不肯招供，硬说这个尖刀就是他杀鱼用的。我想敌的人把他押去衙门大堂，给他大刑伺候。人是木虫不打不成，人是木雕不打不招啊，这人呢就欠揍。我觉得敌人，您要是大刑一伺候，哼，这小子十稳八九那是竹筒倒豆子，全都给您能倒出来。狄仁杰未知可否，把头一点啊，张小尉，你可通报了师亲前来认尸 啊当然了，我派人去找了。这个钟木七呀，有妻子，但是呢已经死去多年了，他的两个儿子都在京师经商，所以呢如果找他的亲人，这还得烦劳狄大人您呢赶紧派人去京师给他儿子报信。但是呢他的当铺的二掌柜的林四昌先生，我已经派人把他叫过来了，到这里已经认过尸了。这个林先生与这死的钟母妻两个人都住在当铺后的同一庄宅子里。哦，狄仁杰闻听此言，满意的望着张小伟，心中着实感激呀。哎呀，你看看，这本来这个案子该我衙门口办理啊，没想到人家张小伟这个军营把这个案子前前后后这么多的事情全给调查清楚了，尽了如此大的义务。所以狄仁杰对张小卫非常感激，拜谢再三。张小卫说，你不用那么客气，咱们都是为了公事嘛，都是为了蓬莱县嘛。两个人客气一番，狄仁杰站起身来告辞，然后就吩咐跟随来的四名士兵，两个人押了王三郎，两个人抬着钟母妻的尸身一起回转北门。为什么不直接回衙门呢？狄仁杰觉得先回衙门，这个衙门太远了，决定就在北门下守门军校的直房内来拘审王三郎，审问之后马上去桥楼现场勘查。要是说这一干人马先回县衙，再回转出北门去桥楼，不仅费周折，而且还会耽误时机。所以狄仁杰就直接来到了北门。在这个拘审前，狄仁杰先匆匆看了一遍张校尉填写的那份案卷格目，上面写的仔细啊，除了明确记载这个钟母妻年纪56岁，河东籍，那个哑巴姑娘呢名字叫黄英，今年24岁，其他的记述与刚才张校尉给自己叙述的经过相差无几。狄仁杰看完这个案卷格目，又把那张当票拿出来了，一看这个当票上盖着蓝印呢，写着中继智库，智库啊就是当铺的一个别称，还标明了典当之物，典当者

0: 楼墙是荒败不堪，四周瓦砾遍地。突然听到啊啊啊，老国叫。狄仁杰抬头一看，好吗，折断的巨梁之上还站着两只乌鸦呢。桥楼外，狄仁杰一看，有几十只鸭子嘎嘎嘎的乱叫，一看人来了，惊慌一片。狄仁杰心想，这些肯定是黄莺儿所养的鸭子了。狄仁杰想到这里，翻身下马，把这匹马就拴在了桥楼外的一根长满苔藓的石柱之上。然后狄仁杰信步跳上青石台阶，走进了楼内。到这个桥楼一看呢，这个桥楼的底层啊，哎呦，黑咕隆咚的，看东西十分费劲，而且湿漉漉的，而且这个地方特别矮，还不及一人高呢，看来这个地方不能住人。狄仁杰轻步上楼，一上楼梯呀，这个楼梯晃荡晃荡，还没有扶手，还有好几节楼梯都断了。狄仁杰一看，我的天哪，这每天住在桥楼之上，这可是个危险活呀。狄仁杰用左手扶着满是霉斑的湿漉漉的墙壁，一级一级向上爬，爬到了楼梯之上，是一扇歪斜的木门。把这个木门稍微的推开，再往里走，一看呢，这个地方就是一个住人的房间了。就见有一张木板床，这个木板床上那个床单都肮脏不堪，旁边堆着几件破衣服。再往旁边看，有一张破桌，还不错，在这个破桌之上还放着柄茶壶，不过这茶壶啊，就是没壶罢了。靠墙有一个灶，灶的旁边放着一只锅，灶下堆着柴火，搁着一只小竹凳。狄仁杰刚想再往前走，突然间木板床嘎吱一动。
1: 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4: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5: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6: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7: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5届锦标赛，夺得第3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

0: 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晓波非常
1: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
2: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3: 称为双塔组合。
4: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2: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5: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

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

0: 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1: 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2: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3: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1: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

0: 阿葛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1: 黄老汉磕到第70个头饰，于成龙突然倒吸了一口冷气，说道：“
2: 哎，慢着，本道方才忘了少问一句，叶振秋是文生员还是武生员呢？”
3: 只见叶振秋忙起身答道：“
1: 回大人的话，学生是武秀才。”“
2: 哦，我竟有事计较了。

0: 红，清渠的脸上放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才是浩明，看来他并不厌恶这种真心实意的捧场。陈黄见于成龙颜色既和，便顺势攀谈道：“
1: 于大人，第二案学生领教了，只第一案觉得断得古怪，觉得处分似乎狠了一点。狠了？”
0: 于成龙笑道：“
1: 他三日不死，我再加三日，这样欺主的奴才岂能放他回去做号？啊，此案的底细堂上难以言明。

0: 5万，原打算明年修清水潭大堤做贴培用。现在库中如果大人急用的话，可暂移过来救荒，将来还银也可，以工换银也可，往清江口河堤上栽草啊，算是河工出相了啊，如何呀？
1: 还没等陈黄说完，于成龙豁地站起身来，搓着手连声说道：
2: 哎，好啊好啊，有5万银子可惜10万人春荒生计，无父何忧无父何愁啊，嗯，好啊。

0: 清水潭放水拥沙的工程都进行得十分顺利。于成龙威重望高，只吩咐一声，千万河工募之即来。因大汛未到，河防无事，一时之间几个人倒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争执。但是这种局面只维持了半年多，他们之间的裂痕便突然爆发，演成了一场可怕的争执，将春天赈灾时的情分冲得一干二净。
1: 康熙21年九月，秋汛洪峰提前来了，沿陕西、河南、安徽到江苏一路，黄河流域乌云蔽天，秋雨连绵，像天河被谁捅漏了，不断头的只是往下泼洒，而且专向黄河倾注。洋报飘下，报信人时有求死，只从竹签上得知，上游高栏铁柱水位日升3寸，已达4尺有余。这就是说，江苏境内河面水位要升4丈开外，所有新修的堰坝、堤、闸、分水渠都面临着极大的威胁。7天前，晋府接到头一起水汛，便带了陈璜、封志仁、彭学仁等一干幕僚，将总督府所有的图册、沙盘和一应的测量仪器全部搬移到黄、运、清三河交叉的大堤顶端。

0: 一闪道：“
1: 修了几十处涧水坝，原来竟为决口冲田害民。哼，这倒玩得开心呢。这里再扒开了，又是大大一个涧水坝，百姓呢，田地呢，房屋呢，牛羊呢，只要顶子保住了，其余的都不要了吧。”
0: 陈黄一点也不愿意和于成龙争议，只急急说道：“
1: 现在通知还来得及，这下头洼地多，只二十几个村子受水，人又多在堤上，叫人将村子里的老弱病妇撤出来就成，河工上可以拨银赔偿。义工，您知道，小家渡前。”

0: 付之东流啊。义工，那里的百姓、土地、牛羊，谁通知他们撤离呢？
1: 说完，眼巴巴地瞧着于成龙。于成龙傲然屹立，不看陈黄一眼，哼了一声，只从口中蹦出了两个字：
0: 不行。
1: 于成龙有他的想法，他认为致命的根子是整个河道修得太窄，这边决堤放水，未必对上游起什么作用。如果弄巧成拙，两处都绝了口，后果更惨。这一点晋府也想到了，便用征询的目光看着陈黄。不知道是因为冷，还是心里着急生气，陈黄脸色青黄，十分难看，下着气解释道：
0: 几十处碱水坝卖信都没有出事，已见效用了。萧家渡这最大一处如能完工，这边根本不用泄洪。如今决口

0: 百姓。
1: 彭学仁看着何氏，越想越有道理，便也大声道：
2: 镇家公啊，天一的话对呀，我愿赔上作保。

0: 录音师张啸音，董珂、马啸宇，感谢您的收听。
1: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
2: 国中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

等网红地标，全程纯玩无自费，全程入住四钻酒店，两晚升级高端五钻酒店，地道藏餐风味十足，多重暖心福利免费赠送。感兴趣的听友咨询请拨打010-5289-4538，010-5289

0: 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0: 产生了一定的问题，
1: 对，
0: 又或者是说，对，又或者说是已经给我们造成了身体健康方面的影响，
1: 对，
0: 这也都是很常见的情况了，
1: 对，
0: 所以我们也是想在节目当中啊，更多的去关注心理压力给我们日常生活造成的这种问题。当然，关于心理压力方面的问题呢，一方面我们的确是每个人都需要根据自己的自身情况，我们要自己去更好的调试它，
1: 对，对，对，
0: 但是呢，其实这也可以通过一些外在的手段去帮助我们克服，比方说我们提到的运动就是一个特别好的手段，
1: 对，
0: 又或者说是我们通过和朋友的这种交流
1: 沟通
0: 啊，沟通、以及呢有一些朋友可能是需要通过一顿美食，又或者是需要通过一场酣畅淋漓的购物，
1: 对，
0: 来去缓解一下自己心理方面的这些问题，
1: 对，
0: 我觉得都是可以的。但是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着重的还是想通过一些瑜伽体式的练习帮助大家更好的去缓解心理压力的这种问题。
1: 好的，其实我们现在练习中哈，就像我们在瑜伽课程中啊，比如说你这段时间你觉得你情绪相对来讲不是特别的好的时候，那么就不建议你练习这个阴瑜伽课程，因为阴瑜伽课程它相对来讲静态，然后呢它是让你自己身体去找那种耐受值，那么每一个体式保持的时间呢一分钟到五分钟不等。那么当你的身体情绪其实不是特别好的时候，如果你静态在这儿待着，你的脑子里边的这种点呀、或者说那种思路啊，或者说这种信号源会非常的多频繁，你很难静下来。当你很难静下来，也就是说你的思绪过于繁琐的时候，或者说繁杂的时候，那么你很难对自己身体有一个修正。

0: 毛啊，你都得是硬的，然后你要凌风飞舞的那种感觉，你要驾风前行，所以你整个的力量非常大，你要把这翅膀张到最大，或者你想象你穿一个蝙蝠袖的衣服，所以你要把那翅膀全部都炸起来，你的炸起来也就是你的积蓄的力量都是到达最好的一个最饱满的一个值，
1: 嗯，
0: 然后你这样去做振臂，当你的双手向前关闭的时候呢，你要躲开你的胸腔，是把胸腔往里头挤的感觉，那么挤胸向内其实就是让心肺功能去有一个压缩的过程，挤胸向里，你的手臂在身体前侧变成一个交叉位，然后再把它打到水平并向后去展开，所以呢振臂是要求外展到最后，然后向前交叉到最向前的时候，你两个手腕可以重叠在一起，有些同学高的同学是小臂重叠在一起，但是保证你的胸腔是被挤向中线，不要在前面摩擦你的这个胸的前方，所以是想到挤的这个感觉，然后你前侧有挤压之后，你的整个胸廓段的这种鼓胀度，也就是胸大肌的刺激也会出来，
1: 嗯，
0: 所以你这时候你会呼吸也会加强，因为你挤过它之后，你当你再一吸的时候，就会立刻有一个饱满的空间就会扩张出来了，所以一个非常简易的就是你去理想理解为振臂的训练，
1: 嗯，
0: 振臂一定记住角度和你的力量的控制是要有的，身体没有松散的感觉，
1: 还是要绷住啊，
0: 要对，要收紧绷住它，对，你整个力量都是储备性的啊，就是你或者你再去想，嗯，有的时候其实我会特别形象化去讲这些东西，因为储备这个东西每个人感觉又不一样，他觉得我的这个手指只要伸直了我就已经在储备，可是我希望你储备到一什么感觉，比如说你去买一个气球，你捏它，它一头鼓一头瘪的时候，鼓的那边叫储备到最好，也就是你的身体充血值就好像就要到临近于爆的那个边缘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大臂向内夹胸腔你要挤的那种感觉，所以你这个时候你身体热流还有这种饱满值月性能力，你到这个时候好像你不喊一声你都难受，
1: 嗯，
0: 或者说你不跑一圈你都难受，所以你带上这种动能，你在你的晨间，当然如果说你没有外出的习惯，你可以在阳台，但是一定在阳台，不是在厕所啊，
1: 嗯，
0: 所以位置是一定有变化，因为阳台一定是有光的，
1: 比较开阔，
0: 啊，开阔的，对，无论是南阳台北阳台它一定是有光芒的，早上起来你阴天你也可以，再不行的话你就打在阳台上开个小灯，它阳台这个整个的光性的光的感觉一定是优于卧室内，
1: 嗯，
0: 或者说是厕所或者是厨房，一定是优于这些位置，而且呢还有一点好处就是你的通风效果也会好，
1: 嗯，
0: 也就是我们既然想做呼吸的训练或者身体调动训练，你的通畅的流通的这个感觉一定要有的，你的呼吸整个要新鲜嘛，所以这就是你的身体，我们最开始做的第一个这种练习，
1: 对，
0: 非常简单，振臂训练。
1: 对，这也是我们在一个比较空旷的地方，
0: 嗯，
1: 如果是室外的话啊，我们选择比较空旷的地方，
0: 嗯，
1: 那如果是室内的话，我们也要选择这个光线条件比较好的地方，
0: 对，
1: 来进行的一个训练，
0: 嗯，对，这些训练完之后呢，如果你有条件，有些同学呢会喜欢跑步，那跑步呢你跑多少叫合适，前提就是你膝关节不疼啊，脚踝都不疼，跑多少

0: 没错，就像有时候比如整个心绪是怎么样相对关闭的，然后呢当你这事解决了，你会发现你立刻直立身体，然后你拿着这张你看过这种书，你直立就出去了，就是你会发现你这个身体前面观和后面观是完全不同的。
1: 对
0: 啊，就是一个人的情绪低落，你会觉得他走路都很沉，然后你觉得身高会有一个低的感觉，你说哎，你原来又是1.8米，怎么一下子你一下就降到1.5米那种感觉，就整个身体团下去了，也就是情绪的压力值就上来了，把你整个人带的就沉下去了。
1: 嗯，
0: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小的基础训练。
1: 嗯，
0: 那么我们当然这些呢，我们躺着呢是被动的练习。当你身体这个情绪郁闷的时候，首先你要找到一个快的音乐，让自己调动一下。然后呢，我就会给你带你让你上流瑜伽课程。流瑜伽课程，你几乎流是什么意思？水不能断，呼吸不能中断，你的整个身体是连贯性的运动，中间没有一个静让你
1: 停下来的
0: 感觉。啊，经常我带这样的课程完了之后，有的学生会跟我说哈，描述说我昨天回家之后就昏死在床上，
1: 嗯，
0: 没有时间再去想别的，就是累到这种状态。当然这个累也是适度，因为你比如说你的身体刚开始练习，你可能做几组的简易的现在我要去讲的这个练习你就很累了，那你练习时间长了，那你可能跟我90分钟你还能接受，这个就是身体的耐受值的变化。那么我现在给你的第一个你这个跃性能力的练习呢，也是非常简单而且一定是你能完成的。刚才我们是躺着把胸腔打开了，你这个整个这个支撑背部这个长卷啊换成了支撑你的骶骨位置，正中间是有块大骨头的，
1: 嗯，
0: 把这个卷呢横着放在你的身体的下侧，你躺在上边，嗯，你这个时候抬腿往上，然后你的屈肘后头其实就是简易的仰卧起坐。
1: 嗯，
0: 但是我们这个仰卧起坐呢，我们为什么骶骨下它垫一个卷呢？保护骨骼。
1: 嗯，
0: 因为这个骨头它是硬的，
1: 本身又凸出来一点，
0: 对，它会有磨损，有些人会有磨损，有些人还有尾骨的这种稍微的粗隆的生长。
1: 嗯，
0: 所以我们把它先保护好再去做训练。那么你的屈肘护头还有一点，你躺在这儿之后你的手肘位你会能控制好，手肘一定是打平180度。

0: 的距离，
1: 你感觉到就回来。
0: 你控制能力越强的话，你就越能够
1: 对的
0: 有这种很强的训练效果。
1: 是的，然后所以这个单边呢，你至少要十足起。当然这个十足你要感受，为什么一定是单腿弱？因为有些人腰不安全。
0: 嗯，
1: 因为这个是算是一种动态的腹肌训练的方法，调动你身体热能很快，调动你大腿的酸张度也很快。其实呢，也就是让你的跃性能力调动更多，
0: 嗯，
1: 啊，让你更快的累一些，
0: 给你的刺激更强嘛。
1: 对对对，你感受会很清晰与准确。

0: 啊，在睡前就不要做了啊，因为它是一个强度还是比较大的一个动作啊，
1: 早上起来的，
0: 对，可以说是唤醒我们的身体。
1: 对
0: 啊的这种训练啊、嗯、
1: 对，因为我们仰卧起坐你可以跃升到一个呢肘和膝接触的这种练习，但是它的缺点就是肘和膝接触会让你抱头太多、
0: 嗯、
1: 所以在瑜伽上我会改成一个什么状态呢，我们在瑜伽课上都用过这个瑜伽

0: 开的一个动作、啊、
1: 对对对，只要你是纵向躺着，你的胸口的横向长度和胸前侧的纵向长度就会自然而然因为砖的支撑而被打开。
0: 嗯，
1: 然后当你躺在这儿之后，你的身体的左右摆幅就会被控制下来，因为你的砖拖着你，你必须保持固定。所以当你要保证躯干固定，你再去做你的腿的动态的仰卧起坐就会非常之难。那么我们还是屈肘呼头，然后保证胸腔的这个位置是一个纵向的延展的过程停住，你再开始让双脚，这回就变成就像咱们说的剪刀腿的上下摆幅了。
0: 嗯，
1: 你先把双腿呢平行上提，两个腿都拉到垂直于地板的状态中，然后你再开始让单侧腿下降。那么下降到多少？到45度即可，就不用再落地太多了，因为两个腿都是直腿而且都是悬空的，你不要把那个腿下降幅度太大，太大之后会干扰你在砖上的稳定，你可能从砖上滑落下去。那么这个时候你的身体就要重新再去调配一次，所以你的背部的稳定性不能干扰，然后再去腿做腿的上下交叉的运动，那么你会快速的感受到你的腹部的燃烧值，你的腹部的燃烧值上来之后，你的心肺功能就会加强，然后你的呼吸的长度还有频次都会得到同比例的一个快速提升的方法和训练。
0: 嗯，
1: 那么这个呢是刚才我们在单腿的这个仰卧起坐之后做了一个加强的版本。那么我们一般体式都会给你教一个相对简单然后相对次之的一点点递增的这种版本，切记你的身体从最简单开始训练，把最简单的做到最优质，它其实运动模式是运动功能是一致的。就像我经常会说，比如我教你变体，我并不是让你的身体或者说是这个体式的功效下降，功效一致，角度不同。
0: 嗯
1: 啊，记住这一点，我们所有的练习都是为了让你身体跃升，但是这个角度一定是因人而异啊，舒适值有，然后稳定值有，再去做训练。那么当我们这些训练完之后呢，我们就要开始变成一个坐姿，因为刚才我们这些东西呢是躺着的嘛，然后我们现在变成坐姿。那么我们去想一下我们的英文字母 I， 就是上面有头上有个点的那个 I、
0: 嗯、
1: 然后英文字母 Y， 然后还有就是屈肘的 W， IYW 这三个字母你要去想一下。那么这个 I 呢，你用谁来构造这个点呢？你的双手从两侧上举，你的

0: 一个，然后你双臂呢向外展到外里边，外是怎么理解呢？你的双手同时向外展各45度角，离你的耳朵45度角，
1: 嗯，
0: 这就是英文字母 Y 的练习。
1: 对，
0: 躯干是稳的，手臂是外展的。然后到 W 里边呢，也就是屈肘下沉，你让你的肘啊用力去找向你的侧腰甚至是后背层面，
1: 嗯，
0: 所以这就是 I Y W 的连续性训练。
1: 我们想一下这几个字母它的这个样子，
0: 对，
1: 其实就

0: 然后还有记住一点，我们的大臂一定是在双耳的外侧偏后一点的位置
1: 啊、哦，
0: 因为如果你是平行在外侧，你的手臂伸不直，
1: 嗯，
0: 因为你别忘了你大臂是有维度的，头是有一个宽度的，所以呢一定是觉得你的手臂啊加后脑勺去，你再做去再做去爱。所以当你有这些要求之后，你的肩颈不好的同学他一定不能做到我说的爱里边、
1: 嗯、
0: 你就去做 U 就好了， U 外
1: 降低一下难度，
0: 对，降低难度。当然这个要做多少组，这个就频次要非常高，连续20组。就是我们这个提示你，比如说你从手臂平展先开始，你要准备吸气，吸气的时候一次吸

清清白白的饮料瓶儿，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

0: 还不容易呢。他们的爱我会变化成像优的感觉，
1: 因为他爱他根本
0: 对
1: 抬不了那么高，
0: 爱的时候他们的双手重叠上拉没有这个力，
1: 对，
0: 所以我会让他们怎么样呢，双手真抓一个绳子做U， 也就是中间是有一个衔接，
1: 嗯，
0: 双手中间是有一个绳子来帮助上提这个事儿，或者是平行向上这个事儿，
1: 嗯，
0: 所以我们的体式因人改变一会儿，
1: 嗯，
0: 但是做 U 和 Y 和 W 就没法做连贯的了，就是你要知道他们是连贯做 I Y W 或者是 U Y W 都是可以的， U Y W 功效比 I 要差一些，
1: 嗯，
0: 因为你上提的越性也

0: 刚才我们最早不是学了一个展臂的练习吗、嗯、老鹰的手的那种练习，那么现在就变成一个星星的训练、嗯、就是你的手肘是弯曲的往内收的感觉的时候，你要想啊，我们首先是平展臂，然后你攥拳往里头收，就是两个拳头是有个对抗感相吸性，或者你想象你前面有个球，有个大的特别大的一个瑜伽球，
1: 你要抱住它，
0: 你要抱住它并且把它挤碎，
2: 嗯，
0: 然后你或者你去想星星它走路的时候，那个手臂是手是往内扣的，手是近于你的肩的往内扣，但是记住你这手往内扣，你两个拳头之间会有对抗力，记住不是松的啊，是对抗的感觉，所以有球夹球向里并把球夹碎夹爆，你这个时候整个大臂肌群的感受就清晰了，也就是把你自己身体抱紧，然后你迅速让胸向前通顶一下那个球的感觉，
1: 嗯，
0: 所以这就是一种像猩猩的抱球和推胸向前的训练。那么你首先要先学会你手臂从水平攥拳向内收，把球抱紧，你的胸就会埋进去，然后你当你发反作用力是用胸往前顶球，而不是手臂动，手臂是没动的，手臂往内夹然后胸往前顶，所以是这个胸腔的训练。
1: 嗯，
0: 也或者你就去想，就像刚才孟老师说的，你比如有个镜子，你站在这儿，你想让胸去贴镜子去，也是可以找到这个感觉。
1: 嗯，
0: 你得先知道胸上提的感受，你胸腔胸腔爆开，你的整个身体的前侧才会被扩张出来，
1: 被顶出去的那种感觉、啊。
0: 对，其实在刚才孟老师一说的用镜子这个方法，我觉得对我又是有一个新的一个感觉，就是因为我有时候在给学生讲这个假想球时，他确实没找到感觉。然后呢，心脏弱的人或者说身体瘦的人就很难找到这种胸腔向前的爆破力。
1: 嗯，
0: 那么比如像孟老师说这方法，哎，因为我的工作室有镜子嘛，那你就离镜子远一点，然后拿胸去贴呗。我相信他们就会了。
1: 对，那我们是不是还有一些？

0: 你单手背在后面、那是在走路的一种姿态。
1: 对，
0: 那我们哪怕平时日常站着的时候也用这样的姿态，就下意识的提醒自己，我是要把双肩打开的。我一打开之后呢，我整个人的这个心胸
1: 就开了，
0: 也仿佛是更宽广了。
1: 是的，没错。其实

0: 着你。
1: 对，准确的信号，最主要准是为了什么？为了安全。
0: 对，
1: 也就是让你的身体没有产生一个过度变形去完成体式。记住，我们训练中一定是维持原来的固有的生理曲线和你应该有的肌肉力量，我们再去做练习，千万要对你的骨骼呀安全性控制到最好的状态。
0: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心理压力其实往往给我们带来的这种身体上的表现呢，也是多样的。比如说我们在生理方面啊，就会出现心悸啊、胸部疼痛啊、头痛啊，或者说是掌心冰冷、出汗的情况。对于有些朋友呢，他可能还会延伸到消化系统的问题，比如说胃部的不适啊，或者说腹泻呀，甚至是还有一些朋友会出现恶心或者呕吐，以及免疫力降低的情况。
1: 是的，是的。
0: 那我们也想听美丽老师和大家来谈一谈，出现了这方面的问题之后呢，我们来通过一些瑜伽的习练啊，帮助大家更好的去调试它。
1: 是的，当我们的身体啊在消化系统出现问题的时候，其实就是首先你会觉得胃酸，胃有微微的烧灼感。

0: 了，你再去加一些趣味的这个去训练它。那么其实我们的消化系统好之后啊，伴随着什么呢？你的免疫力一定会提升。
1: 对，
0: 因为你想，你消化系统不好，也就是毒素堆积会有一个量的状态，当你量达到一定的这种高度的时候，那你的身体它一定会产生一个非常多的不良反应。像我们脸上长痘痘，那可能都是最基础的一个毒素的
1: 堆积表现，对，也是身体上的表现嘛。
0: 对啊，然后呢，有的时候这种身上起痘痘啊，或者说起那种，然后严重的会有起那种小的疱疹的那种，那就非常痛了。那个疱疹一起来，也就是你的免疫力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弱了。
1: 对、
0: 啊、
1: 对，那当然我们刚才提到的啊，这个生理方面的这些表现呢，每一个朋友的反应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梅老师刚才也给大家提出了一些建议啊，我们根据自己自身情况去进行这种有效的一个练习，
0: 对，
1: 这是很重要的。而且很多的这种练习呢也并不是非常的复杂，
0: 对
1: 啊，都是比较简单易行的。
0: 嗯，
1: 那当然我们也提到了心理压力的产生呢，一定是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各个方面出现的问题所导致的，而出现的这些情况呢往往都是一些负面的情绪。
0: 对对，
1: 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易怒啊、急躁啊、忧虑啊、紧张啊、冷漠呀、焦虑不安啊，甚至会出现崩溃的情况啊。
0: 对对，
1: 还是那句话，对于我们现在大部分的都市人群来说啊，我们多多少少都会有心理压力的问题。
0: 没错，
1: 有的朋友调试的好呢，他可能会很快的就排

0: 师来教，就是一星期，比方说教两次课，啊，教了有一段时间，然后系统内部呢还参加这个24式太极拳的这个比赛
1: 啊，
0: 嗯，我们这个队呢从40多个人学，一直到最后精简到有20几个，然后系统之内的学呢，还经常是。虽然是太极操吧，也是获1等奖，几次都是，所以呢也心里呢对这个太极有了很深的印象。
1: 就是那当时就是您说来北体大那个年轻老师，为什么说把你这个24式叫太极操呢？是因为你们就是
0: 不是老师说是太极操，是我自己认为，包括我们这些个同事啊都觉得我们也不是中老年，对这个太极的这个概念好像也不是太深，然后那个打起来呢，可不是就像做体操一样。
1: 就是那当时也没觉得24式有多少难度，是吧？
0: 当时也没有那个感觉，对，老师怎么教就怎么打，然后只要是集体嘛，主要是一个整齐。
2: 王秀琴说到2019年他退休之后，经过一番甄选，还是重拾了太极拳，在家门口投入到习练太极拳的行列中。
0: 像现在讲的就是我2019年退休之后，我就想我是跳舞啊，还是唱歌啊，还是什么练点什么体育项目，打球啊，都试过那么有差不多有1-2个月，后来就想起来这个太极拳，然后我决定，哎，就是加入到这个太极拳的行列当中。我们小区呢就是周边它就有一个太极队儿，当时呢我也不知道他这个队伍具体的是专业的还是业余的，我就上班的路上嘛，等红绿灯的时候我就一看这个，我说等我退休了我一定要去问问，我一定要加入到他们这个行列当中啊，就这么误打误撞的，哎呀，正好这还真是一个海泰协会下属的一个世纪城站。
1: 那时候2019年的时候您已经退休了是吧？
0: 2019年刚刚退休。
1: 哦，刚刚退休。当时
0: 因为有大把的时间嘛，
1: 在您再重新捡起来这个，和您这个20多年前练的24式是一样的吗？还是说
0: 一样的？
1: 一样的。那您就是说，就是非常顺畅的，就是无缝的就链接线，
0: 也不是，就是我就看他们打，也打功夫扇，也打24拳。我就感觉一下就把我又给吸引了，就是比原来的那种加入这个太极拳行列当中，好，那个愿望呢，好像更
1: 强
0: 烈一些。
1: 现在也是因为形式也多样了，有太极功夫扇了。
0: 当时呢，以为就是一个太极拳24式，也没买过光盘，也没有，因为天天上正常班嘛，回家又带孩子，就是也没有买过光盘，也没有看过太极类的书，那个。也没有学，像后来有也有那个知道有陈氏拳，
1: 就是，
0: 有太极扇和太极剑，
1: 这样学起来。但是我感觉您是属于上手比较快的，可能有些就是
0: 有一点点，不能说基础，就是接触过，正好呢，我们这个站里呢，他就马上要开一个24式简式太极拳的一个班，也是一个年轻的老师，就是队伍当中的，就是教，就是确实是上手还算是稍快一点吧，然后就是越练呢越觉得身体也轻盈了，然后也不觉得累了，而且真的是感觉有点那种舒筋活血，因为原来在上班的时候都是那个坐办公室嘛，像那个
1: 颈椎
0: 还有这个肩肘啊，老扶这个鼠标啊，就是有时候时时的有点那个隐隐的疼痛，我那个练了有2个星期后呢，就感觉轻盈，特别轻盈，而且呢每天到中午的时候不就犯困吗，练了之后呢觉得也放松了，而且没有那么累了，精力呢还觉得特别旺盛，
1: 就您
0: 就坚持下来了。

0: 就是把理论结合了以后，就慢慢就还是把自己的运动量降低了就好一点。
1: 嗯，特别疼的时候呢，就是你就是打的当中呢，
0: 嗯、
1: 就是站姿呢、
0: 嗯、
1: 不要太低、
0: 嗯。
1: 对，如果强度大了、
0: 嗯，
1: 或者是你就是身姿不正确，
0: 嗯、
1: 肯定会导致膝盖。
0: 嗯、
1: 如果你要是按照老师说的规范了、
0: 嗯，
1: 规范动作了，而且呢，嗯，老师的一些就是技术型的一些个点拨。
0: 嗯嗯
1: 哎，你听进去了，而且你呢、
0: 嗯、
1: 自己要感悟、
0: 嗯，
1: 我觉得慢慢的好像膝盖又恢复正常，
0: 哦、
1: 也就没有那么疼了，
0: 那么大负担了是吧？
1: 嗯，没有负担了，
0: 啊、
1: 心理负担也没了。
0: 哦哦
1: 嗯

0: 开始慢慢的，一个是跟老师学，一个是呢经过培训，有全国那个还有北京市级的海淀区的，包括海泰协会的一些个太极拳，就是各类，不管是拳剑扇的一些个培训，我呢都特别有兴趣参加。还有这个老看的老师都去参赛哈，还有这个考级呀，考射体指导员呀，包括那个考段位呀，这时候呢我感觉也会了一些套路了，然后就也报名参加，包括我这个团队，就是这些个老师呢，就大家一起啊，互相就是参与这些个培训，包括展演，还有这个比赛活动，都取得了很多优异成绩。这时候呢，就更提升了你这个对太极的这个热爱吧，这个程度就越来越深刻。
1: 因为就是有些人可能就光练，他不愿意就参加比赛。
0: 有这样的，
1: 对，有的人可能就觉得
0: 他老觉得我自己不行，他觉得我参赛了一次，哎呀，我怎么获了三等奖？他为什么获了一等奖？然后他可能兴趣呢一下就减少了，就觉得我就输精活血吧。也有这样的，但是也可能就是跟我的是血型还是性格？
1: 您什么血型？
0: 我 AB 血型。
1: AB 型。
0: 我觉得我好像就是那个 A 型血的人，就是做事特别认真。我同样吧，就是大家一起学这个二十四拳，我好像就是我这一星期我这个动作不会，或者我这套路没打下来，我就自己放不过自己，在家有时也练。
1: 就是比较对自己要求比较高，
0: 要求比较高。有时候觉得参赛呢，哎，怎么获了一个二等奖，或者下次我又获得一个一等奖，这样一下就提升了我这个对太极的这个兴趣。
1: 有些人可能就是那个以赛代练，就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咱们海泰那个参加北京市的各种比赛都成绩比较好，是不是和咱们这个团队啊，包括咱们这个教练系统，就是那个专家团队都比较强有关系？
0: 对，有关系。
1: 可能刚刚您去第一次、第二次、前几次去参赛的时候，难免也紧张，或者说也不太适应。一般都是是不是水平高一点才咱们才参加那个个人项目？一般都是先参加集体项目。
0: 对，参加集体项目。对。
1: 最早是这个2019年以后，最早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参加这种？
0: 2019年刚一去的时候，2020年我都没有参加，因为其他人参加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一个小白，我觉得我也不够资格去参加。再一个，我也不敢，我这个人一上就是，尤其是现场网络赛还好，就容易紧张。但是那个2021年5月份吧，有一个太极，就是健身气功八段锦的一个比赛。然后老师呢，一个是线下呢也培训，也那个让我们去海淀区，就是海泰协会，然后也有一些个老师呢带着我们打一个动作一个动作抠。有这个赛呢，我的一个拳友，然后他也是比我早练2年，他就也年龄也相仿嘛，也聊得来，他就说鼓励我说参加吧。后来我俩就报名，就参加了这个八段锦的一个全国的一个网络大赛。我获了一个一等奖，然后直接上了一个3段，我就觉得哎呀，真是不可思议哈。我觉得就是拿的这个证书，我就感觉我说哎，我这个就是在这2年3年当中哈，我觉得哎，取得了一点小小成绩。我就是从此以后呢，一个是也爱上这个健身气功了，包括太极拳，我也学了太极扇，又学了太极剑。
2: 王秀琴说，由于赛事门槛低，形式也比较新颖，网络大赛对于初习太极拳的爱好者来说更加友好，也更

0: 张，就是线下赛呢，你想想大家都众目睽睽的看着哈，有专业的老师，也有就是打得比自己好的一些前辈啊、老师啊都来参加，自己呢一上场就哆嗦紧张，但是呢真是以赛促学啊，以赛促练，确实是就是提升的特别快。参赛一次，我觉得我在下一次再参赛的时候，相对紧张的那个情绪呢就好得多。
1: 嗯，后来也慢慢参加线下的比赛了，是吗？
0: 线下的这几年集体的参加的比较多。
1: 集体一般也都是要之前要培训吗？还是
0: 要培训要训练啊？就是站里边的前辈老师也给指点，海泰协会呢这块抓的也很紧，几乎就是一段时间就要到奥体中心有一个那个。

0: 常年都在那儿训练。
1: 哦，我还以为就是为了这个全民健身日才去呢，就是平时
0: 平时也有训练，
1: 平时有比赛也要去。
0: 一段时间对有没有比赛呢？嗯，也要普及一下推广，
1: 哦，
0: 然后包括给这些个小白们，
1: 哦，
0: 包括我们这些学了有几年的，
1: 哦，
0: 就由会长牵头嘛，
1: 哦，
0: 啊，请一些那个就是分量重的，
1: 哦，专家是吧？
0: 专家，
1: 哦，
0: 嗯，来教，
1: 哦，
0: 每个动作呢给指导，
1: 嗯，
0: 技术方面的给点拨，嗯，我觉得大家提升的也特别快。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华体育精气神，稍事休息，欢迎您收听节目的下半段。

0: 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1: 我们有多久被城市的高楼、忙碌的日程困住，心里那片雪域远方迟迟不敢奔赴，拥抱高原风光，开启户外之旅，去往世界之巅西藏。北京体育广播专属听友西藏旅行团火热集结，7月16号主播小丽带团即将出发，7月26号主播孙腾带团尚有名额，9日卧飞行程舒适省心，有氧列车缓缓驶入青藏高原，循序渐进适应海拔，打卡50元人民币取景地药王山、圣湖羊卓雍措、世界级雅鲁藏布大峡谷等。

0: 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从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

0: 都可以参加，那个没有说你可以报，
1: 哦、
0: 他不可以报，没有，
1: 哦、
0: 就是发了一个，比方说国家体育总局或者北京这个武术协会啊、
1: 哦
0: 哦，他发了一个通知。
1: 嗯

0: 更续中华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1: 经过几年的训练，王秀琴不仅身体素质得到加强，而且朝气蓬勃，容光焕发。她的逆生长也吸引了更多朋友加入到太极拳的健身行列当中。
2: 还有周边的人一看我的同学朋友也有一看这个太极。

0: 是
1: 花时间积累的，
0: 花时间积累的。
1: 那您就是每天早上差不多两个小时自己去？
0: 通常两个小时，有时甚至也兼也有过到像六日，十点、十一点也都有过。
1: 就是这个强度，这个对您的就是很就能完全都可以接受了，是吗？本身太极拳也不是那个强度比较，
0: 能接受了，因为毕竟退休之后啊，它跟上班不一样。他那个早上起来呢，起来之后，这个好像这个吃过早餐，马上那个第一任务就是到全场跟大家一起习练。
1: 就是也养成规律了，
0: 养成规律了，就已经习惯了。
1: 那您就是说，比如说像您现在这两年吸收的人会员比较多，大家是就是每个星期都有一次见面吗？还是说就是谁有时间谁都来的？
0: 对，也是70多个人，也不见得天天都见面。也没准今天就是这十几个人来了，也没准过几天，那又有几个人过来。通常一般20-30个人吧。
1: 每天差不多。
0: 基本上，对，有时候天气好的时候，然后来的可能更多一些。
1: 就是那时候，现在比如您担任这个副站长，您是组织大家吗？还是说还有其他的老师？
0: 也有其他的老师。
1: 就是每天就是从这个八段锦开始呢，还是说咱们
0: 对，从健身气功开始，就是到了全场之后呢，大家就是先热热身，把身体都活动开了，然后就开始先打这个健身气功八段锦啊，还有这个健身气功十二法啊，还有这个弓前热身，还有五禽戏呀，
1: 还有五禽戏，
0: 很多啊，9套呢，健身气功
1: 是吧？
0: 老师呢，就从不会到大家一起看视频，包括培训啊，学习一套一套的，反正就是一边练着，一边大家也就基本上就都会了。
1: 我看最近来的老师还说还学了易筋经，我不知道你们
0: 有易筋经，马王堆，还有大武，包括还有养生杖。
1: 那这个健身气功和这个太极拳的套路配合起来，是不是比较就是合适，比较贴切，是吧？
0: 对，因为大家都练健身气功也喜欢，是太极拳也喜欢。
1: 就是，当时就是对爱好者来说，可能就没有像专业运动员或者是传统的那个太极拳宗师那种那么强度的要求那么大嘛。
0: 没有，
1: 可能就是原来就是在您90年的时候学的时候，大家就可能就比较热衷于套路，然后最后
0: 对那时候就学了套路呢，就这个套路就是比较生搬硬套的吧，反正就是弄一个整齐啊，
1: 就
0: 是就
1: 所以
0: 就是可以说是滑了，那时候就是
1: 然后就是您感觉就是有点像做那个
0: 我觉得那。

0: 包括还有这个32式太极剑，42式太极剑，这都是竞赛套路。大家呢，就是拿起剑来，你想原来都不可想象，哎呦，我还会打剑。从打了这个学了三十二式太极剑，还有42剑，包括武当太极剑，就觉得每天早上起来在这儿拿着剑啊，一招一式的，也是就大家。又听着音乐就觉得感觉特别惬意。
1: 就是其实不光是这个健身了，也、就是、
0: 也舒缓了心情，
1: 对、
0: 也提升了、对，而且也确实有观赏性
1: 啊，就是有这个真正感受到传统武术传太极拳的魅力了。
0: 对对对，感受到对传统武术的这个魅力。
1: 就是本身这个舒缓，但是其实可能美的事情就在身边。
0: 对，而且就在自身就是他都有一个展示自我的，他并不是说我来了这儿之后我光看别人打，我看了别人打之后呢我也想学，我就从零起步，我是一个小白，我就一点一滴的，等我打成了就是哎能最起码能基本上能把套路打下来了，首先就是愉悦了自己，首先就哎吸引了别人嘛，就是带动了周边很多的一个太极拳爱好者，去学太极，去练，练扇啊、剑呀、拳呀。
2: 王秀琴说，近些年相当流行的太极功夫扇，将太极拳基本套路的要点与舞蹈和音乐相结合，这是传统武术韵律和动感的生动体验，充分体现了太极拳刚柔相济、行云流水的特点。
1: 我还发现一个现象，叫不管是这个小白啊，像您说的，还是就是说大家习练了。大家好像都对这个功夫扇很感兴趣啊，包括这
0: 功夫扇，因为他拿了器械跟你空手打拳吧，也是不一样的。就是首先他有一种美感，你拿。

0: 相继寻礼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阑干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1: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
2: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3: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2: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0: 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1: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2: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0: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为您播出的金戈铁马。晚上好，我是夏萌。在今天一个小时的体育时光当中呢，依然是夏萌陪伴大家，我们一块儿去关注世界杯啊，当然了，体坛的其他小

一分钟，努诺门德斯的远射击中了横梁。下半场双方都表现得更为谨慎，谁都没有破门得分。直到伤停补时刚刚开始，斗牛士军团的两名替补球员展现了绝佳默契。费兰托雷斯送出助攻，梅里诺一记低射为西班牙锁定胜局。最终西班牙以1-0绝杀葡萄牙，自2010年后首次晋级世界杯八强。这场胜利让西班牙队将国际比赛常规时间不败纪录扩大到35场。同时在世界杯赛场上连续第六场零封对手，创造了新的世界杯纪录。中场哨声的吹响也意味着 C 罗的世界杯征程就此结束。在赛后 C 罗难掩失落，我很好，只是很遗憾以这样的方式告别世界杯，我已经拼尽了全力，所以离开时问心无愧。这位41岁的传奇球星首次参加世界杯决赛阶段的比赛是在2006年的德国世界杯，他在对阵伊朗队的比赛中攻入了个人首例世界杯进球，并帮助葡萄牙队时隔40年再次闯入半决赛。此后他先后参加了2010年南非世界杯、2014年巴西世界杯、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和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并且在每届赛事中均有出场，并且至少打入一球。 C 罗在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葡萄牙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比赛中创造了历史，成为了首位在六届世界杯决赛阶段比赛中均有进球的球员。葡萄牙巨星在世界杯累计出战27场，排在世界杯历史出场榜的第二位，仅次于梅西的29场。他在世界杯的赛场上一共收获了11粒进球。赛后 C 罗称，这就是足球运动员的日常，有的时候我们会赢球，有的时候会输球，事实就是这是我的最后一届世界杯。我为葡萄牙赢得过3个冠军，在此之前葡萄牙从未赢得过任何冠军。

0: 这个排行榜当中呢，这个世界杯替补球员进球榜的第一位。当然这场比赛啊，还有另外一个看点，就是赛后的发布会当中，其实包括赛前吧，这个巴洛贡这个名字都成为了热词。那在赛后的发布会当中呢，美国队的主教练波切蒂诺也多次强调，相关争议呢并不是输球的借口。波帅也认为，本场比赛美国队呢没有展现出真正的实力，但是也不需要去找其他的借口哈。他表示呢，已经看到周围发生的所有事情，但是这些事呢对球队没有什么影响。现场也有记者穷追不舍地提问关于巴洛贡的相关问题。波切蒂诺后来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呢，语气是有一些激动的。他说，从个人角度来说，我感到非常的沮丧和失望。很多人呢把不同的事情混为一谈。他说，我是主教练，我的职责是训练球队。如果国际足联允许你在比赛当中多使用一名球员，那并不是什么问题。比利时队的主教练加西亚呢也说自己没有在队伍当中过多的去谈论巴洛贡的问题，也没有利用这件事去进行赛前的动员。他说没有必要，真正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的比赛计划。同时他也说，赛后巴洛贡也主动找自己聊了几句。他说这都不是他的错啊，也他自己也不应当是受到责备的那个人。所以比利时队的主教练表示非常欣赏巴洛贡这样的球员。正如这会儿大家在聊天室里说的哈，希望体育还是用体育的方式给我们展现纯真的一面。北京时间7月8号，美加墨世界杯将会迎来1/8决赛的收官日，最后两张8强门票也即将产生。卫冕冠军阿根廷艰难战胜福德角之后呢，再次迎来了7届非洲杯的冠军得主埃及队的挑战。两支保持不败的球队瑞士和哥伦比亚也会迎来对决。目前呢，8强的席位已经确定6席了哈，就剩这最后的2个名额。将会在北京时间明天揭晓，我们也听一听本台记者徐真给我们带来的前瞻。
1: 北京时间7月8号凌晨0点，1/8决赛将展开最后一个比赛日的较量。卫冕冠军阿根廷连续遭遇非洲球队，1/16决赛历经加时3-2险胜黑马佛得角后，他们即将迎来7届非洲杯冠军埃及队的挑战。这也是夺得美洲杯冠军次数最多的球队与夺得非洲杯冠军次数最多的球队首次在世界杯赛场上迎来正面交锋。作为 K 组头名，凭借3连胜强势晋级淘汰赛的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1/16决赛中遭遇了本届世界杯最大黑马佛得角的强势阻击，最终在加时赛中依靠对方的乌龙球才得以涉险过关。埃及队的晋级之路则更具考验，小组赛他们收获了1胜2平保持不败，16/1决赛埃及队和澳大利亚队战成了1-1平。

0: 和哈罗德·洛扎诺的进球，以2-0获胜。不过哥伦比亚虽然取胜，他们最终仍以小组垫底的成绩被淘汰出局，而遭遇失利的瑞士队仍以小组第二的身份晋级了淘汰赛。当欧洲力量派和南美技术流相遇，谁能走得更远，拭目以待。
1: 明天凌晨这两场大战哈，分别是凌晨0点阿根廷对阵埃及，以及凌晨4点瑞士和哥伦比亚。可以想象到的就是明天凌晨0点哈，大家一定会持续关注梅西哈，他依然是那个备受。

该再多赢一些的。至此，中国队、韩国队、日本队并入 F 组。那这个小组呢，就有六支球队，除了刚刚介绍的这三支之外啊，其他的三支球队分别是沙特、卡塔尔和黎巴嫩。第二阶段的赛程安排也已经出炉了，离我们最近的时间。

0: 所以条件会更加的严苛一些。所以现在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竞争 F 组的前三。现在我们也听一听篮球评论员江帆对于第二阶段赛事的前瞻。
1: 首先从困难度来说呢，西亚的球队呢，从他的身体条件上来说，无论是面对日本韩国呢，都是直接会抢上一块，无论是他的平均身高而言，包括他所能够带来的这种进攻的威胁，包括全面性上来说，以及他持球突破的这种力量，那一定会在整体的进攻当中给我们的防守会带来更大的影响。西亚球队包括之前的 CBA 的比赛，那开通亚外，让比如说四川队当时是能够获得三个外援的时候，他们是直接获得了福利，最终能够帮助这支球队把他的上限直接拔高，直接夺冠了。这就直接体现出了这个西亚球队啊，就是亚外在特定划定的这个领域当中能够体现出他非常强的竞争力。所以说在面对这样球队的时候呢，其实是否能够去从这个身体对抗来说，从这个整体的进攻性上来说，是不是能够在场上识别出更多的有威胁的一面。而且从场上的这个判断上来说，我们是看到无论是中国台北也好，包括有一些球队在和我们进行对决的时候呢，其实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中国台北的第一次的较量。我们是能够看到他的阵容呢打得很极致，差不多当时只有将近七人的轮换。也就是说这个轮换呢，就是极致之后呢，尽管我们会预料到在第四节的一开始或者持续到僵持阶段的时候呢，他的体能会出现一个巨大的滑坡，但是他明白自己的短板在哪儿，然后呢用当时陈英俊和林凌谦的这个进攻打得非常的坚决的情况下，就是把这个速度拉满的情况下，其实让中国队第一场比赛赢得真的并不轻松。但是我是觉得这个差距呢，其实在第一场比赛会比想象当中的更大一些。如果说中国队能够在面对着其他球队的较量的时候呢，无论是像沙特啊，包括黎巴嫩卡塔尔的这个较量的时候，我觉得是否能够也明白自己相对的劣势，或者说把节奏始终的明确到每一个人，包括大家阅读比赛的这个清晰度，以及全队能够为一个战术更加有耐心的会呈现出来的时候，这恰恰是可能会在比赛里形成自己优势的一段时间吧。有的时候呢大家的差距会有，但是这个差距并不会像想象当中那么大，更多的时候还是对于这种场上的阅读，包括比赛的这种掌控感，如果能够在这点做得更强的话呢，毫无疑问对于比赛的胜利呢会更多的倾向于自己这边。我们是非常希望啊中国队能够在接下来呢，我们客观来讲难度非常大啊，包括在整体的这个胜率上来说呢，要求也更加高的情况之下，需要有更多的作为，需要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打得更加的卖力一些，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一些惊喜。
0: 好，期待中国男篮可以不断的调整，希望在第二阶段能够取得好成绩。再来说一说北京首钢的一些新消息。据了解呢，前广东队的助教伊戈尔将会出任北京北汽男篮的助教。拉脱维亚籍的伊戈尔呢，今年62岁，球员时期呢，他曾经是前苏联国家队的成员。1988年随队获得过汉城奥运会男篮的冠军。伊戈尔和中国结缘呢，是在2005年，当时呢，他是和尤纳斯一块来到中国担任老尤的助手。不过后来呢，他也回到了这个欧洲去工作，但是没多久，又回来了。根据官方资料显示呢，伊戈尔在2014至15赛季又回到中国，开始担任广东队的助教，辅佐杜峰，一干就是10年。期间呢，在2017至18赛季，他也到新疆队辅佐李秋平一个赛季，然后又回到广东队。接下来在广东呢，就连夺3连冠，一直都有他的身影。然后到2024-25赛季结束，60岁的伊戈尔选择卸任回国。伊戈尔在20年前来到中国和国家队工作时呢，现任的首钢队主教练李楠当时是球员，而在广东工作的时候呢，赵睿和周琦也都是他曾经指导过的球员，所以对于 CBA 是非常非常的熟悉。希望有他的加盟，北京北汽下个赛季呢会更加顺利。再来说一说综合体育，今天2026北京世锦杯羽众家庭亲子羽毛球挑战赛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这项赛事呢是由北京

0: 英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和与众联合主办，旨在以羽毛球赛事为抓手，深入落实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深化体育领域交流合作，提升体育发展支撑能力，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和获得感。这次赛事由两个阶段组成，分别是7月8号到8月20号期间，从报名的培训机构当中挑选出20人，分别进行海选赛。8月29到30号将会进行的是青少年单打项目和亲子双打项目组成的总决赛。通过线上平台加线下推广的方式，赛事吸引2000多人次报名参与，计划将成为北京市单个参与人次和场次最多的亲子羽毛球赛事，有效契合国家构建多层赛事体系、释放赛事经济潜力的政策主线，吸引更多民众和家庭享受体育赛事的魅力和乐趣。综合消息，我们继续再把目光转向乒乓球。据了解，王楚钦将会缺席 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的比赛。WTT 在近日公布了欧洲大满贯瑞典站首批参赛名单，刚刚问鼎美国大满贯赛的孙颖莎将会领衔女单，而男单世界第一王楚钦将会缺席这一站比赛。名单显示呢，在女子球员当中分别有孙颖莎、王曼玉、朱雨玲、张本美和陈幸桐，参赛的其他球员还包括陈毅、蒯曼、王艺迪。男单方面呢，分别有张本智和、还有莫雷加德以及勒布伦、林诗栋和松岛辉空。其他球员还包括了温瑞博、向鹏、周启豪以及陈俊松。2026年的欧洲大满贯瑞典站的比赛呢，将会从8月8号持续到16号，在马尔默举行。在去年的比赛当中，孙颖莎、莫雷加德分别获得了男单和女单和男单的冠军。温网方面，目前温网女单8强已经全部产生了，对阵方面也已经出炉。大阪直美届时将会面对的是穆霍娃，佩古拉将会对阵高夫，这也是自2007年以来温网女单8强首次全部都是种子选手，没有意外。以上就是资讯部分的内容。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将会去电话连线足球评论员杨天英以及本台的主持人子昂，请他们继续和我们一块聊一聊在刚刚过去的这个世界杯比赛日赛场当中的精彩赛事。
1: 我们有多久被城市的高楼、忙碌的日程困住，心里那片雪域远方迟迟不敢奔赴，拥抱高原风光，开启户外之旅，去往世界之巅西藏。北京体育广播专属听友西藏旅行团火热集结，7月16号主播小丽带团即将出发，7月26号主播孙腾带团尚有名额，9日卧飞，行程舒适省心，

赴西藏获取详细行程。48支五洲劲旅，104场巅峰对决，从墨西哥城揭幕到纽约终极之战，这个夏天再次因足球沸腾。6月12号到7月20号，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邀您共享豪门盛宴。欢迎收听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特别节目《燃动美加墨》。

0: 请二位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各位家人们，大家晚上好，我是子昂。
0: 天鹰的电话在线上吗？
2: 你好，大家好，主持人好，子昂好。
0: 那接下来的半个小时时间呢，我们就一块儿去回顾一下世界杯第26个比赛日啊，也去好好的说一说 C 罗吧。那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1岁的 C 罗是首发打满了全场哈。两位嘉宾在关注完 C 罗之后，有没有什么想说的？先去点评一下他这场比赛，就是今天这场比赛的发挥吧。
1: 我觉得我还是抛砖引玉吧。就是当然我可能比较大胆啊，就是我一直以来的观点就是，葡萄牙这个球队里啊，从教练组到球队里，谁让 C 罗首发且打满全场，谁要对葡萄牙这届世界杯的成绩负最大责任。就卢卡库也好，甚至梅西也好，这个其他的这样的球员，甚至凯恩他都下场，就该下就下，该换就换，对吧？就我不明白，到底是这个球队里是怎么了啊？就一定是 C 罗就得首发且打满全场，我不明白。贡萨洛拉莫斯，这个都说米兰是比较傻啊，这个7400万买他，人家进球以后，人家上场以后就能进球，这是一种实力的体现啊，而且是2-1那场比赛打破僵局，就是拯救球队绝杀的进球。就这么一个球员，他的9号位一直被站着，这个就这支球队啊，这个真的就是为什么这样的排兵布阵，我觉得不管是什么原因都是有巨大的问题。但是换句话来说呢，就是 C 罗有没有尽力呢？当然也尽力了啊，这个肯定他只要一上场，或者说只要有他的葡萄牙，一定是主要的核心的这个大家讨论点就是他啊，也不能全部的把这个全部的罪责全部归结于一个球星，一个暮年的球星身上，这也是肯定的啊。这个排兵布阵才是罪魁祸首，就不是说啊 ，C 罗就是葡萄牙的罪人，当然绝对不是这个意思。换句话说，再往深了说，退100步讲。其实就算 C 罗这场不首发，我估计也不一定能过得了西班牙。就算过得了西班牙，我现在看他现在这样踢也很难再过后面的那一关。这是我的一个观点，就是我觉得就是葡萄牙的排兵布阵还是有很大问题。
0: 其实跟 C 罗的个人能力有关系，但关系并不大，是这样吗？不能单门的说就是 C 罗的竞技状态会影响葡萄牙今天打成什么样子。天鹰认为呢，今天这场比赛 C 罗的状态

0: 况哈，是 C 罗不要下场，而且必须首发，还是教练说你必须首发 ，C 罗不愿意，但你必须首发，咱不知道具体情况。但是我觉得一个原则是，一个伟大的运动员更应该帮助自己国家的球队成为一个伟大的球队，他要为这个目标而做出自己的牺牲和努力，我觉得这个运动员才会在自身的伟大之上更伟大。
1: 嗯，但是我们就不了解背后的故事嘛。
0: 对，到底原因是在哪儿，对吧？
1: 嗯，
0: 就是如果说 C 罗说，哎，那个我不是很想上，我也想跟梅西似的，我替补上，我能踢得更好，对吧？刚才就跟那个谁说的是，哎，我们让那个踢得更好的中锋上，那我觉得那证明 C 罗是个很伟大的运动员，是吧？
1: 嗯，
0: 很有大局观的运动员。但如果说教练说你必须上，你是我的那个免死金牌，你是我的挡箭牌，你只要你上了，这责任就不在我了。
1: 嗯，
0: 那可能就是教练的责任。关键是咱不知道那个背后到底是谁，但是我觉得一个。

我就是很强啊，我必须告诉自己也告诉所有人我真的很强，就是他是一种就是非常骄傲的性格啊。然后当然了，这个他说的也没有问题啊，就是尽管说

0: 放到一块儿，作为这种国际，我觉得他们反倒会觉得其实应该是一种很幸运。
1: 嗯，
0: 就是就整个足球世界来讲，这个历史发展了上百年，这个浩浩荡荡啊，就每一个人其实都是沧海一粟。你说像马拉多纳、贝利，这是非常非常少见的运动员了，对吧？就成为一代巨星，这两个人能够成为一代巨星，同时代的巨星，十几年来这个地球上蓝色星球当中踢得最好的两个人，我觉得未来他们一定会怀念这个时代的，只是因为他们现在还年轻，现在还在这个当中，所以他们会非常反感。未来他们会怀念自己被称为叫绝代双骄，两个人被拿来比较的时代。我觉得未来他们两个人会再次相逢的时候都会很骄傲啊，曾经咱俩并肩在一块儿，在世界上被大家来比较。
1: 嗯，
0: 如果说两个人有什么比较当中的，
1: 那
2: 是我真的觉得天鹰。

牌延缓执行的这么一个事儿，停赛延缓执行的这么一个事儿、嗯，我理解的是，就是有点把他们的斗志啊，这些真的就是职业球员嘛，他们的水平是毋庸置疑的，就是真的。

禁区侧面，你站好，平时踢野球的时候大家都说把位置站好别出脚，麦卡利斯特也累了也上头了，一脚抡就一脚伸出去被完美的抹过，然后紧接着对面叮当一脚就兜到十分角里了啊，那马丁内斯再怎么扑也扑不

0: 场比赛我觉得会很好看啊，瑞士跟阿尔及利亚那场较量展现出来的速率太棒了。这个瑞士我觉得一直被大家有点忽视，可能是因为前面小组赛第一场在跟卡塔尔在那儿磨洋工啊，让大家觉得这支球队太烂，就是忽视了他真正的水平啊。这个跟阿尔及利亚那场淘汰赛我觉得很厉害，展现出了一个欧洲球队的速率，谁碰上他们都会出问题啊，都会喝一壶的。而哥伦比亚球风凶悍，速率也很快，这两支球队遇到一块儿，我觉得是这一个对决里面啊，这一轮整个的这个八分之一决赛的对决里面最容易被轻视的一轮对决。
1: 嗯，田英呢也说说你对于这场比赛的前瞻吧。
2: 嗯，我觉得哥伦比亚包括墨西哥呀，现在的踢法越来越像一个欧洲的球队了，打得快速直接啊，对抗也非常的凶。但是瑞士大家千万不要就是看低他们。
1: 嗯，
2: 瑞士虽然没有超级球星，但是这个球队里面的很多的人其实都是在欧洲主流联赛当中的主力，就他是欧洲二线球队当中的最强的球队。我觉得瑞士这场比赛也许

0: 不知道你的人变得多了，也证明这个群体开始变得更广大吗？
1: 对，刚开始壁球最早的时候是在九几年，就很多前辈已经开始在玩这个运动了，然后到零几年的时候人慢慢的变多。我是从2013年开始做教练，一直到今天，我们已经算是比较早的一批教练，从事这个行业的人。然后在疫情之后，也就是杭州亚运会之后，这是一个爆发点，
0: 对，
1: 有很多人认识到这个运动，了解这个运动了，所以那一年杭州的壁球发展的就比较快，有很多壁球馆就做起来了，商业壁球馆。然后第二个爆发点是在前年的23年的下半年，壁球确定入奥了，入选。

0: 地球的规则限制你的边界线，地面和墙上，四周的墙上都有，你需要把球打到合理的线内才是一个
1: 合适的发球。
0: 对，是的，但是这一点就难倒一部分人，但其实是大家没有一个控球的能力，可能就是你的动作有一些问题，但是其实你纠正一些动作比较容易把球打出去，很简单。
1: 我对于壁球的理解啊，就是我知道这样一个词儿，这个可能在其他项目当中不是特别常见，就是热球。虽然其他的项目我们也会说前面你要进行一些热身，但是热的可能是自己的身体，找一找这个球感，但是壁球真的是在热那个球。因为这个壁球的球本身，无论是从材质啊，包括它的特点也好，是希望你把它打热了，那么你在训练和比赛的时候还要去适应球给你带来的一些

0: 如果我是一个比较高的选手，我可以轻轻的起跳，把球提前截击，击打出去，也是可以的。
1: 把这个节奏拉回来。
0: 对，是的。
1: 明白了。
2: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3: 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接着来和李维教练聊聊壁球啊。
1: 对于大家来说，一般初期上手的时候会面临什么样的困难和挑战呢？毕竟你也做教练这么多年了，可能80%的选手，他一般都会在这卡这么一下。或者您当时开始学的时候，可能也会有一些是当时自己花了一小段时间去克服或者去适应的。
0: 正手击球吧，还是因为壁球的正手相对来讲动作比较特殊。
1: 为什么这么说？
0: 因为它是一个，
1: 正手无非不就是从外往内？
0: 不是，你首先正手的举拍，你提前举好球拍之后，那个球拍是朝向前方的，而不是朝向侧方。但是我们击球的站位是朝向侧面的，然后这是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是，你举好球拍发力打

0: 双黄点之外还有弹性啊，依次向下递增，是单黄点，然后是红点和蓝点，然后成年人如果你不是力量特别弱，或者说不是运动能力特别差的话，你就可以用双黄点啊，因为它这个弹性还是维持在一个你以后长期打壁球，它的弹性是一样的，那个球你不会经常的换球，它弹性不同，你控球的技术也会变。然后如果是运动能力特别差或者说很小的小朋友，你可以尝试用蓝点或红点，因为它弹性大，那个球在空中停留的时间比较长，它可以抓住那个球去打。
1: 所以单双的球

0: 这两个人站在这个空间里面，只要你打出去了，你就必须得躲，还是说其实这个空间对于两个人稍微运动是都 OK 的？
1: 其实是这样，这就涉及到一个控球的问题。
0: 嗯，
1: 就是你打比赛一定要具备一定的控球能力。

也就是比如说我在后场打完一个球，当然这个球质量非常高，它贴着侧墙飞到了后场，那么我躲开让对手可以直线走过来去击球，然后我直接回到 T 就好了，因为我也不设

0: 比赛就很难进行下去，因为你躲到左边，对手就往右边打，
1: 对，
0: 你躲到右边他就往左边打，你躲到左后方他就往右前方打，你接过你去接球很难的，很累也很难，所以那可能这一分就结束了，那可能这个就没有回合，那就没有什么趣味性，而且比赛也会很快。
1: 在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呢，李悦和大家聊到了新手小白的握拍、控球的技巧，再到用球的选择和比赛安全与战术方面的一些知识。那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李悦还会和大家分享关于壁球项目在技战术方面的一些应用。今天还是非常感谢李悦做客《界内界外》，
2: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我们有多久？被城市的高楼、忙碌的日程困住，心里那片雪域远方，迟迟不敢奔赴。拥抱高原风光，开启户外之旅，去往世界之巅——西藏。北京体育广播专属听友西藏旅行团火热集结，7月16号，主播小丽带团即将出发。7月26号，主播孙腾带团尚有名额。9日卧飞，行程舒适省心，有氧列车缓缓驶入青藏高原，循序渐进，适应海拔。打卡50元人民币取景地药王山、圣湖羊卓雍措、世界级雅鲁藏布大峡谷等网红地标，全程纯玩无自费，全程入住4钻酒店，2晚升级高端5钻酒店，地道藏餐风味十足，多重暖心福利免费赠送。感兴趣的听友咨询请拨打010-5289-4538，010-5289-4538，或者在微信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公众号，回复西藏获取详细行程。
4: 独眼鲸，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

0: 睛，躺下海水，
1: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0: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2: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ve at
3: least.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就见过
4: 自己又能
0: 用
5: 马斯克，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

已经结束的世界杯赛场当中的精彩比赛之外，哈，也会去前瞻。回顾这边呢，我们来看一看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到今天上午的两场比赛：西班牙补时绝杀葡萄牙 ，C 罗含泪挥别世界杯；比利时大胜美国，此后东道主就全部出局了。八强最后两个席位也将会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揭晓，卫冕冠军阿根廷将会再遇非洲球队。今天节目前半个小时呢，将会为大家去回顾以及前瞻世界杯赛场当中的精彩赛事。篮球方面呢，去说一说中国男篮。目前杨汉森呢已经返回青岛去处理个人事务，预计也会出战八月份的世预赛。还有关注到北京篮球，也去说一说李楠指导将会迎来得力助手。综合消息这边呢，去说一说乒乓球以及在这个温网赛场当中进行的精彩对决，都会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去为大家回顾到。节目的后半时段，就是后面半个小时哈，将会持续我们的燃动美加墨。今天连线的嘉宾分别是足球评论员杨天英以及咱们体育广播的主持人子昂，请他们一块儿来聊一聊 C 罗吧。进入节目主体部分之前，来和大家说一说天气情况。今天晚间到前半夜呢是有雷阵雨天气的，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昌平、门头沟、房山、大兴等区呢是比较明显的，而且局地短时雨强较大，雷雨时会伴有七级以上的阵风和冰雹天气。目前北京也正处于雷电黄色预警当中，提示大家务必要注意防范。明天雷雨依然叨扰，提示大家呢还是持续保持对于天气的关注吧。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分散性的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雷雨时局地阵风会达到七级，最低温度23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阴，会有雷阵雨，北转东风2-3级，最高温度33度，最小相对湿度40%。天气之后，我们赶紧进入今天节目的主体部分，先来综述回顾一下

赛后 ，C 罗称，这就是足球运动员的日常。有的时候我们会赢球，有的时候会输球。事实就是，这是我的最后一届世界杯。我为葡萄牙赢得过三个冠军，在此之前，葡萄牙从未赢得过任何冠军。因此，我离开时问心无愧，因为我已经拼尽了全力。

员已经斩获了5粒进球，并列排名榜这个排行榜当中呢，这个世界杯替补球员进球榜的第一位。当然这场比赛啊，还有另外一个看点，就是赛后的发布会当中，其实包括赛

连续遭遇非洲球队。16分之1决赛历经加时3-2险胜黑马佛的脚后，他们即将迎来7届非洲杯冠军埃及队的挑战。这也是夺得美洲杯冠军次数最多的球队与。

0: 牙队在本届世界杯的四场比赛中同样保持不败，小组赛0-0战平葡萄牙一役，是他们唯一一场未能获胜以及没有收获进球的比赛。在16分之1决赛中，他们以1-0战胜了加纳队，展现了他们的实力。目前哥伦比亚队仅失一球，是本届世界杯最难以被攻破球门的球队之一。迪亚兹和2014年世界杯金靴奖得主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则表现出了瞬间改变比赛走势的进攻能力。两队曾在1994年世界杯有过交锋，在小组赛的最后一场比赛中，哥伦比亚队凭借着阿尔南·加维里亚和哈罗德·洛扎诺的进球，以2-0获胜。不过，哥伦比亚虽然取胜，他们最终仍以小组垫底的成绩被淘汰出局，而遭遇失利的瑞士队仍以小组第二的身份晋级了淘汰赛。当欧洲力量派和南美技术流相遇，谁能走得更远，拭目以待。
1: 明天凌晨这两场大战哈，分别是凌晨0点阿根廷对阵埃及，以及凌晨4点瑞士和哥伦比亚。可以想象到的就是明天凌晨0点哈，大家一定会持续关注梅西哈，他依然是那个备受瞩目的球员。这届世界杯，梅西连续四场破门打进7球，射手榜上梅西、姆巴佩、哈兰德是并列第一位。世界杯历史射手榜上，梅西20球是稳稳的排在第一。如果说呢，在明天凌晨他继续进球，梅西将连续9场世界杯都有破门。根据一些数据网站的预测，阿根廷90分钟解决战斗的概率呢是69.1%，埃及90分钟晋级的概率呢是12.3%。双方踢加时的概率是18.5%，大家可以小小参考一下啊，在我们看球的时候。而凌晨4点，也就是瑞士和哥伦比亚的这场比赛呢，这场比赛其实两队赛前是有过4次交锋的啊，3次都是在友谊赛当中，还有一次呢是实打实的在世界杯，那是94年的世界杯，当年哥伦比亚2-0击败了瑞士队。瑞士上次打进世界杯8强还是1954年，是在本土举办的。

通亚外，让比如说四川队当时是能够获得三个外援的时候，他们是直接获得了福利，最终能够帮助这支球队把他的上限直接拔高，直接夺冠了。这就直接体现出了这个西亚球队啊，就是亚外在特定划定的这个领域当中能够体现出他非常强的竞争力。所以说在面对这样球队的时候呢，其实是否能够去从这个身体对抗来说，从这个整体的进攻性上来说，是不是能够在场上识别出更多的有威胁的一面。而且从场上的这个判断上来说，我们是看到无论是中国台北也好，包括有一些球队在和我们进行对决的时候呢，其实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中国台北的第一次的较量。我们是能够看到他的阵容呢打得很极致，差不多当时只有将近七人的轮换。也就是说这个轮换呢就是极致之后呢，尽管我们会预料到在第四节的一开始或者持续到僵持阶段的时候呢，他的体能会出现一个巨大的滑坡，但是他明白自己的短板在哪儿，然后呢用当时陈英俊和林凌谦的这个进攻打得非常的坚决的情况下，就是把这个速度拉满的情况下，其实让中国队第一场比赛赢得真的并不轻松。但是我是觉得这个差距呢其实在第一场比赛会比想象当中的更大一些。如果说中国队能够在面对着其他球队的较量的时候呢，无论是像沙特啊包括黎巴嫩卡塔尔的这个较量的时候，我觉得是否能够也明白自己相对的劣势，或者说把节奏始终的明确到每一个人，包括大家阅读比赛的这个清晰度，以及全队能够为一个战术更加有耐心的会呈现出来的时候，这恰恰是可能会在比赛里形成自己优势的一个。

北京北汽下个赛季呢会更加顺利。再来说一说综合体育，今天2026北京时间杯羽众家庭亲子羽毛球挑战赛召开了新闻发布会。这项赛事呢是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和羽众联合主办，旨在以羽毛球赛事为抓手，深入落实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深化体育领域交流合作，提升体育发展支撑能力，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和获得感。这次赛。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兰是比较傻啊，这个7400万买他，人家进球以后，人家上场以后就能进球，这是一种实力的体现啊，而且是。

0: 咱们不能说 C， 因为咱们不知道具体情况哈，是 C 罗不要下场，而且必须首发，还是教练说你必须首发 ，C 罗不愿意，但你必须首发，咱不知道具体情况。但是我觉得一个原则是，一个伟大的运动员更应该帮助自己国家的球队成为一个伟大的球队，他要为这个目标而做出自己的牺牲和努力，我觉得这个运动员才会在自身的伟大之上更伟大。
1: 嗯，但是我们就不了解背后的故事嘛。
0: 对，到底原因是在哪儿，对吧？
1: 嗯，
0: 就是如果说 C 罗说，哎，那个我不是很想上，我也想跟梅西似的，我替补上，我能踢得更好，对吧？刚才就跟那个谁说的是，哎，我们让那个踢得更好的中锋上，那我觉得那证明 C 罗是个很伟大的运动员，是吧？
1: 嗯，
0: 很有大局观的运动员。嗯，但如果说教练说你必须上，你是我的那个免死金牌，你是我的挡箭牌，你只要你上了，这责任就不在我了。
1: 嗯，
0: 那可能就是教练的责任。关键是咱不知道那个背后到底是谁。嗯，但是我觉得一个标准，你看梅西就是，对吧？他能上能下，对吧？他自己非常伟大，但是他让他的球队变得更伟大，拿了世界冠军。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运动员更高的境界。
1: 嗯，你看，反正说 C 罗的时候，咱们不自觉的就会去对比起梅西，这可能也是他们俩从出道到现在，躲不开的一个宿命吧，就是永远都在拿在一块儿去相提并论。但其实我们都知道哈，人和人是不一样的，也没有什么太多可比性。但是它还是会成为一个热点的话题去讨论嘛。两位嘉宾在讨论起对比起 C 罗，就是当你们遇到去对比 C 罗这个话题的时候，我想你们可能有一些角度不愿意去对比他们，但肯定也有一些角度会去拿着他俩再去对比一番。子昂，你可以说一说吗？
2: 嗯，对，这个是肯定的啊。就是我们一定是不能否认这个，在上一个时代，就是姆巴佩哈兰德彻底崛起的时代之前，如果谈起巨星，一定是只有两个名字，铁打的老三啊，这个铁打的前二，流水的老三，这是足坛过去的几年甚至十年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必然的这么一个回忆啊，必然的这么一个烙印，这个是不会绕开的。只不过就是说，最后呢，就说足球嘛，对吧，也是竞技体育，又说到了各种各样的荣誉，各种各样的头衔，就会对这两位球员进行比较啊。然后那现在因为是世界杯

0: 要的，以及小禁区啊小高球往里炸的时候有一个能站得住的顶得着的啊能够有统治力的中锋也是非常重要的。不管是在哪儿啊，有中锋有九号位现在变得越来越重要，在这种杯赛的比赛里。但是昨天的葡萄牙的九号位啊，这个是一直是七号球员对吧，罗哥是占据着的，真正的能在九号位帮助球队的其实不是罗哥，我只能这么说了。
1: 其实子昂我明白你的意思，你会觉得对比起梅罗二人，梅西可能很早的就已经解决了说个人和整体之间的关系，但是 C 罗可能到现在他也不知道是从哪方面来的压力吧，让他一直都没有去解决到这个问题。天鹰呢，天鹰你会怎么去对比这两位世界巨星呢？
2: 我觉得他们两个人现在可能两个人都比较不太喜欢，就大家经常把他们放在一块来说的吧。我看那个之前的发布会里的时候，那个 C 罗的态度也是说嘛，对吧，他就很非常反感。

0: 前的几场比赛都完全不一样。我有一个这个个人的观点啊，就是说这让我想起，就是我有时候踢球也会面对到一些可能的前职业，对吧？或者说之前练过的，
1: 嗯，
0: 你要是不跟他斗气，他会跟你玩着踢；你要是跟他斗气，那倒他就专门会来找你对抗，就要过你，就要戏耍你。我被这么戏耍过，我才知道啊，人家原来刚才是跟我玩呢。当然了，我不是说比利时前面几场比赛都在瞎玩，他们老是真老了啊，整个的阵容的老化是真的，确实是客观存在的。但是有了赛前的这红牌延缓执行的这么一个事儿，停赛延缓执行的这么一个事儿，我理解的是，就是有点把他们的斗志啊，这些真的就是职业球员嘛，他们的水平是毋庸置疑的，就是真的以前可能是油门踩到90%、80%，今天我这场比赛不说别的，油门就焊死啊，我看你到底怎么回事啊，油门就焊死。后面的比赛哪怕就不踢了，我今天也要，对吧，把你拉下马，就是这么一个态度。这个我觉得是一些赛前的因素啊，激发了这支球队啊，找回了曾经的当年的世界FIFA官方排名第一的那个感觉。
1: 嗯，
0: 当然如果说还要说一些战术的细节的话呢，确实是在阵容上有一些调整，比如说德布劳内这一次呢全程是枯坐替补席，对吧，是不是也是客观的让速率变得更快了一些，让整个的这个踢法变得更加的简洁和务实了一些，这也是有可能的。我也是很喜欢德布劳内啊，这个他的助攻我都每次当艺术品去看。
1: 嗯，
0: 但是现在的足球就是要更务实，要更高效，不是说必须我通过一些倒或者是

0: 子昂，你可以先说一说，你觉得梅西会首发吗？
1: 我觉得首先啊，这个已经送走了内马尔，又送走了。

定位球，要么呢就是容易盲目的出脚，然后给对方这个传中或者世界波的机会，对吧？对佛的脚那个加时赛，那个对方的这个世界波不就是麦卡利斯特在禁区侧面，你站好位置，站好位置。平时踢野球的时候，大家都说把位置站好，别出脚。麦卡利斯特也累了，也上头了，一脚抡，就一脚伸出去，被完美的抹过，然后紧接着对面叮当一脚就兜到十分角里了。啊，那马丁内斯再怎么扑也扑不着啊，所以这就是。

0: 对这个阿根廷啊有针对性的部署，去冲这两个后卫的边儿去起球的话，我觉得是会造成非常大的杀伤力的。这个是阿根廷队看看有没有应对之法。那我觉得应对之法现在就是斯卡洛尼必须像2022年大胆启用恩佐等一系列新人一样，4年之后小西蒙尼、尼科帕斯也必须在这支球队里去贡献力量。我不知道是因为训练的状态当中是太差，还是说有什么其他的杀手锏还在藏。我觉得福德角已经把阿根廷逼到绝境了，没什么可藏的了。
1: 嗯，
0: 所以这场比赛我虽然是阿根廷球迷，但我真的不是非常看好阿根廷能轻松获胜。好吧，
1: 嗯，好吧，也希望你钟爱的球队可以往下走远一点。天英你怎么看这场比赛？
2: 嗯，我觉得之前我跟那个梁我们俩也聊过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今年的阿根廷特别像1990年的阿根廷，就是刚刚夺冠，然后全队踢的都不好，但是有一个超级的巨星，那个是马拉多纳，现在是梅西，有一个超级巨星在扛着球队往前走，整个球队的状态其实我觉得哈远远没有达到巅峰，但是呢他总有一个超级巨星关键时刻站出来，这梅西总能够站出来解决一些问题，我觉得这就是这个球队最大的财富。但是这个球队本身的就是世界杯你一定它不是一场定比赛的对吧，世界杯要打很多很多场，这种很多很多场就决定了把很多的偶然性就去掉了，就是你说我能场场都那么好运吗？那肯定是不可能的。因此我觉得阿根廷的问题一定会暴露，跟福德角的比赛已经暴露出来了，但还没有足够的严重。我觉得其实这一次踢埃及大家都觉得哎呀尽管如何如何但还是能够获胜，至少漏网还能碾压，还能获个大比分，但是我觉得埃及的实力比福德角是要强一点点，而且是有球星的，是有见过大世面球星的。我觉得这场比赛阿根廷会打得很艰难。
1: 嗯，你们都认为阿根廷是已经把力气用到极限了哈。
3: 确实确实。

0: 你粘吧。
1: 这场比赛我觉得会很好看啊，瑞士跟阿尔及利亚那场较量展现出来的速率太棒了。这个瑞士我觉得一直被大家有点忽视，可能

0: 速率也很快，这两支球队遇到一块，我觉得是这一个对对决里面啊，这一轮整个的这个八分之一决赛的对决里面最容易被轻视的一轮对决。
1: 嗯，天鹰呢也说说你对于这场比赛的前瞻吧。
2: 嗯，我觉得哥伦比亚包括墨西哥呀，现在的踢法越来越像一个欧洲的球队了，打得快速直接啊，对抗也非常的凶。但是瑞士大家千万不要就是看低他们。
1: 嗯，
2: 瑞士虽然没有超级球星，但是这个球队里面的很多的人其实都是在欧洲主流联赛当中的主力，就他是欧洲二线球队当中的最强的球队。我觉得瑞士这场比赛也许很难赢，但我觉得他们不会轻易输。我这场比赛都保90分钟会打成个平局，但是以这两球队的风格相当开放，我觉得会是一个有进球的平局。
1: 嗯，好，非常感谢二位对于我们今天话题的一个分享。时间关系，先和天鹰以及子昂说再见，也感谢大家的陪伴哈。期待下次连线，我们再会。
0: 好，再会。
2: 好的，再见。
1: 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0点，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阿根廷的比赛。阿根廷将会面对的是非洲杯的冠军得主埃及队。明天凌晨的4点是目前哈两支依然保持不败的球队瑞士和哥伦比亚之间的对决。明天早间的雄鸡唱晓呢，我们将会和大家去复盘这两场比赛。再一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也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明天早间的雄鸡唱晓，我们再会。

0: 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1: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的界内界外，一起来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

0: 2003年开始做教练，一直到今天，我们已经算是比较早的一批教练，从事这个行业的人。然后在疫情之后，也就是杭州亚运会之后，这是一个爆发点，
1: 对，
0: 有很多人认识到这个运动，了解这个运动了，所以那一年杭州的壁球发展的就比较快，有很多壁球馆就做起来了，商业壁球馆。然后第二个爆发点是在前年的2023年的下半年，壁球确定入奥了，入选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对，所以这也是一个爆发点。所以在总局小球中心的领导们的支持下呢，这个推广活动变多了，就更多的人接触这个运动了，开始，所以这个行业的从业者也变多了。
1: 你刚才说是2013年开始做教练，但你又是90后，所以你最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打的呢？因为当时确实人比较少，可能你属于学中教，教中学的状态。
0: 我们接触壁球算比较早的了，但是呢，我们刚开始国内第一批教练其实都不是运动专业，都不是壁球专业，因为在大学里没有这个专业，所以我们都是爱好者，然后凭着自己的爱好，然后愿意在这个上面去付出时间，然后自己去花费这个费用去国外请教练，然后自己去训练，自己去打比赛，去中国香港或者其他国家或地区考一些教练执照，然后慢慢的积累一些教学经验，才开始做教练。
1: 你是因为看别人打去尝试，还是说其实可能也会看到一些影像资料才会对这个项目有所了解，有所好奇，就愿意加入其中？毕竟对于你来说，其实可选的项目还是很多的，你无论是大球小球，喜欢这个项目，了解这个项目，在你的当时2013年或者说往前更早的时间段不太常见。
0: 对，刚开始大家接触壁球的话，就是看到港剧或韩剧，就我的野蛮女友里边有，然后还是国外的电视剧里会出现一些壁球的这些桥段。然后我个人呢，我不太喜欢团体项目。
1: 哦，就是没那么适合去和人对抗嘛。但是如果这个项目是一个和自己去较真儿、去较劲的项目，可能在这个方向上是更擅长的。
0: 当然上学的时候嘛，小时候男生可能喜欢就踢足球、打篮球。你长大之后，然后尤其工作了之后，你会发现你凑人是一个特别麻烦的事情。
1: 是的。
0: 就你凑一个局是很难的。
1: 嗯。
0: 如果你想长期固定的去做一个项目去训练的话，其实凑人非常非常难，所以我慢慢的我就喜欢个人项目。我最早的时候是玩过攀岩，射箭，然后壁球，都是个人项目，所以但是我慢慢的就喜欢壁球，我觉得竞技性更强一点，更有意思。
1: 我是发现壁球好像容易让大家觉得它是一个好上手的项目，球场不大，规则比较直观，挥拍击球的动作好像一眼就能够看懂，但实际体验你就会发现，你想真正把它打好绝对不是这么简单的。比如说它的发球就会有明确的区域要求，看似也是一个不大的目标范围，但你实际的操作当中想要控制好落点和角度，其实对于新手来说还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你想成功但发现真的挺难的。
0: 它其实是壁球是这样。

我们其实壁球握拍是要把球拍张开，我们要打开球拍，也就是这个球拍是朝上的而不是朝下的，因为壁球是有底线的，就下面那个墙有一部分是出界的区域，叫底板，所以我

0: 双球它可能会让你打一个固定的点，那壁球肯定也是呗。
1: 是的，
0: 就是多球训练嘛，高强度的去击打同一个位置，无论是提升你的准确性和体能都有一定的帮助。
1: 其实壁球的好处是你可以一个人玩，
0: 嗯，
1: 就是你不是一定要找一个伴儿来陪你打，当然你

0: 维持在一个你以后长期打壁球它的弹性是一样的，那个球你不会经常的换球，它弹性不同，你控球的技术也会变。然后如果是运动能力特别差或者说很小的小朋友，你可以尝试用蓝点或红点。
1: 嗯。

0: 你认为他挡你了，那你要叫犯规。你认为你可能会挡到他，你要提前躲开。你首先玩这个运动要保证安全嘛。
1: 嗯，那像您刚才说的，其实是要在你打出这个球，这时候对方要接你球的时候，你需要进行一些躲避。那毕竟他这个空间在我们的视觉观感里面也不算那么大，就这两个人站在这个空间里面，只要你打出去了，你就必须得躲，还是说其实这个空间对于两个人稍微运动是都 OK 的？
0: 其实是这样，这就涉及到一个控球的问题。
1: 嗯，
0: 就是你打比赛一定要具备一定的控球能力。就是壁球的场地是一个长方形的，
1: 嗯嗯嗯，
0: 在一个房子里，
1: 嗯，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0: 从一个椅子上往下跳的这个瞬间也是可以的，让你自己整个身体的基础的跃性能先调动起来。那么你手臂平展的时候，你要向后向远张到最大，张到最大怎么去判断呢？你的后背啊有挤压到一起的感觉，也就是胸口打开到最好。
1: 对，
0: 或者说你是写那个大字儿，咱们说咱们中国的文字那个大字儿，那个横啊，你给它画的向后的反张。
1: 嗯
0: 啊，然后你再去想呼的呼的那个手臂的感觉的时候，其实就是振臂。当然你的振臂一定是有肌肉的控制的，不是惯性，
1: 不是乱甩、啊、
0: 对，不是甩的话，你的手就是腕关节动了，或者说是肘关节动了。你要想你这个手臂是从你的肩膀，也就是说想象老鹰这个臂根到你的这个指尖最远端的这个毛啊，你都得是硬的，然后你要凌风飞舞的那种感觉，你要驾风前行，所以你整个的力量非常大。你要把这翅膀张到最大，或者你想象你穿一个蝙蝠袖的衣服，所以你要把那翅膀全部都炸起来。你的炸起来也就是你的积蓄的力量都是到达最好的一个最饱满的一个值。
1: 嗯，
0: 然后你这样去做振臂。当你的双手向前关闭的时候呢，你要躲开你的胸腔，是把胸腔往里头挤的感觉。那么挤胸向内其实就是让心肺功能去有一个压缩的过程。

0: 你当你这样跑的时候，你觉得是连蹦带跳的那个感觉，当然这其实还是在跑啊。我这个说就让你形象一点，找到往上跃升的感觉。你的所有的运动模式，你应该是想小猫咪走路什么感觉，轻盈踏雪无痕的感觉是什么，脚落地自起，你千万不要咚的压下去。
1: 对，永远是往下沉的这种啊。
0: 对，
1: 那就不是一个比较积极向上的状态
0: 了。对的，就是你去想你跑，你比如你在棉花上跑，那棉花好像是推着你跑，在云层上跳跃的感觉。你千万不要想你一踩就是旁边人炸起土来，就是因为你太重了会炸起土，就是那种重量的状态，你要学会去缓解，跃升身体的能力去调动。所以这个跃升，首先是你要对你的手臂管控，你的手臂的这种摆幅一定是夹住身体的两侧，对身体一直是有个摩擦，也就是你腋窝那个位置一直是有微粘连的状态。那么腋窝不是完全打开的，如果说你插着这个手臂去跑的话，你会凉，你身体会冷，也就是夹臂的状态，然后贴着身体，所以你的手的前后运动模式好像就是跟你的双耳这个位置纵向的，
1: 嗯，
0: 这种状态。比如说你最开始没有找到感觉，你就站立位，你站在这儿之后，你只要让手臂前后这样摩擦，你腋窝什么感觉，立刻就会有热流。
1: 嗯，
0: 所以呢，你的手臂一定是。

0: 整个人给人的感觉就是我有一种防御的姿态，或者说是一种把自己包裹住的状态。
1: 对，
0: 我们常常会说啊，这个人给别人的感觉呢，他是含胸驼背的。那我相信他整个人的这种精神状态也好啊，给别人感觉到的这种精神面貌也好啊，都不是一个比较良性的或者说比较积极的状态，因为他整个人他都是含在一起的，他没有把自己释放开。而我们刚才提到的，不管说是像早上起来的这种
1: 振臂
0: 呀、又或者说是刚才梅老师提到的，我们躺在床上，拿一个
1: 被动打开胸，
0: 对，这种状态，其实我们都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就是要让我们的身体打到最大。
1: 对，
0: 打开的状态，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每天进行的这种工作的状态，其实就是一直是让我们含胸驼背的状态了。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我们现在就需要反其道而行之，
1: 对，
0: 让自己的身体有更多打开的这一面。
1: 嗯，没错。就像有时候，比如说你去做，比如说你看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对你来说有点生僻，或者你觉得有点难的时候，你会产生一个什么状态？一定是抱臂在这样看，你抱住在前侧，一定是哈腰这样向下看，你整个身体就是团着那个感觉，因为你对它当下你不了解，然后你在研读它的时候，就是你思想是比较集中的，然后这个时候你的注意力集中，或者说你研判一件事情的时候，你的整个心绪是怎么样？相对关闭的。然后呢，当你这事解决了，你会发现你立刻直立身体，然后你拿着这样你看过这种书，你直立就出去了，就是你会发现你这个身体前面观和后面观是完全不同的。
0: 对
1: 啊，就是一个人的情绪低落，你会觉得他走路都很沉，然后你觉得身高会有一个低的感觉，你说哎，你原来要是1.8米，怎么一下就降到1.5米那种，就整个身体团下去了，也就是情绪的压力值就上来了，把你整个人带的就沉下去了。
0: 嗯，
1: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小的基础训练。
0: 嗯，
1: 那么我们当然这些呢，我们躺着呢是被动的练习。当你身体这个情绪郁闷的时候，首先你要找到一个快的音乐，让自己调动一下。然后呢，我就会给你带你让你上流瑜伽课程。流瑜伽课程，你几乎流是什么意思？水不能断，呼吸不能中断，你的整个身体是连贯性的运动，中间没有一个静让你
0: 停下来
1: 的感觉啊。经常我带这样的课程完了之后，有的学生会跟我说哈，描述说我昨天回家之后就昏死在床上，没有时间再去想别的，就是累到这种状态。当然这个累也是适度，因为你比如说你的身体刚开始练习，你可能做几组的简易的，现在我要去讲的

0: 会很清晰与准确。然后呢，这个腿换完之后，然后就换一条腿就可以。嗯，最开始你就先做这个，就非常非常之好。
1: 对，当然这个动作啊，我们也提醒大家，在睡前就不要做了啊，因为它是一个强度还是比较大的一个动作啊。
0: 早上起来的。
1: 对，可以说是唤醒我们的身体。
0: 对
1: 啊的这种训练啊。
0: 对，因为我们仰卧起坐，你可以跃升到一个呢肘和膝接触的这种练习。但是它的缺点就是肘和膝接触会让你抱头太多，
1: 嗯，
0: 所以在瑜伽上我会改成一个什么状态呢？我们在瑜伽课上都用过这个瑜伽砖，
1: 对，
0: 我们把这个砖呀顶在你的胸的正后方，那么女生会比较好找，因为是会上下边缘，砖的末侧边缘正好顶住你内衣带的正后方的这个位置上。
1: 再次感觉到了，又是一个让我们整个人打开的一个动作、啊、
0: 对对对，只要你是纵向躺着，你的胸口的横向长度和胸前侧的纵向长度就会自然而然因为砖的支撑而被打开。
1: 嗯，
0: 然后当你躺在这儿之后，你的身体的左右摆幅就会被控制下来，因为你的砖拖着你，你必须保持固定，所以当你要保证躯干固定，你再去做你的腿的动态的仰卧起坐就会非常之难。那么我们还是屈肘呼头，然后保证胸腔的这个位置是一个纵向的延展的过程停住，你再开始让双脚，这回就变成

0: 然后你的呼吸的长度还有频次都会得到同比例的一个快速提升的方法和训练。
1: 嗯，
0: 那么这个呢是刚才我们在单腿的这个仰卧起坐之后做了一个加强的版本。那么我们一般体式都会给你教一个相对简单然后相对次之的一点点递增的这种版本。切记你的身体从最简单开始训练，把最简单的做到最优质，它其实运动模式是运动功能是一致的。就像我经常会说，比如我教你变体，我并不是让你的身体或者说是这个体式的功效下降，功效一致，角度不同。
1: 嗯
0: 啊，记住这一点，我们所有的练习都是为了让你身体跃升，但是这个角度一定是因人而异啊，舒适值有，然后稳定值有，再去做训练。那么当我们这些训练完之后呢，我们就要开始变成一个坐姿，因为刚才我们这些东西呢是躺着的嘛，然后我们现在变成坐姿。那么我们去想一下我们的英文字母 I， 就是上面有头上有个点的那个 I，然后英文字母 Y， 然后还有就是曲折的 W，IYW 这三个字母，你要去想一下。那么这个 I 呢，你用谁来构造这个点呢？你的双手从两侧上举，你的手右前左后它俩是搭到一起的，然后你的两个手是重叠的状态，往它俩落在一起，就想它是英文字母 I 的那个点儿。
1: 嗯，
0: 当然你上举之后，你让两个手同时上拉，也就是把腋窝的这个拉力拽出来，也就是把侧腰的延展去拽出来。那么当你的手臂向上的时候，拉力向天的时候，你的后背会迅速热起来，也就是我们的手臂上举，当然这是爱的第一个。然后你双臂呢向外展到外里边，外是怎么理解呢？你的双手同时向外展各45度角离。

0: 腰甚至是后背层面，
1: 嗯，
0: 所以这就是 IYW 的连续性训练。
1: 我们想一下这几个字母它的这个样子，
0: 对，
1: 其实就能够大概想出来我们的这个动作该怎么去做的标准了
0: 啊。对啊，所以你就把这三个字母记住，你这个体式你就记住了。
1: 嗯，
0: 你或者只做 I 也行，但是实际上很多办公族现在只做 I 还不容易呢，他们的 I 我会变化成像 U 的感觉，
1: 因为他 I 他根本
0: 对
1: 抬不了那么高，
0: 爱的时候他们的双手重叠上拉没有这个力，
1: 对，
0: 所以我会让他们怎么样呢，双手真抓一个绳子做 U， 也就是中间是有一个衔接，
1: 嗯，
0: 双手之间是有一个绳子来帮助上提这个事儿，或者是平行向上这个事儿，
1: 嗯，
0: 所以我们的体式因人改变一会儿，
1: 嗯，
0: 但是做 U 和 Y 和 W 就没法做连贯的了，就是你要知道他们是连贯做 IYW 或者是 UYW 都是可以的， UYW 功效比 I 要差一些，
1: 嗯，
0: 因为你上提的跃性也就是你调动身体的热能会弱一点点，但是我们先保证它完成这个体式啊。然后还要记住一点，我们的大臂一定是在双耳的外侧偏厚一点的位置
1: 啊，
0: 因为如果你是平行在外侧，你的手臂伸不直，
1: 嗯，
0: 因为你别忘了你大臂是有维度的，头是有一个宽度的，所以呢一定是觉得你的手臂啊夹后脑勺去，你再做去再做去爱，所以当你有这些要求之后，你的肩颈不好的同学他一定不能做到我说的爱里边，
1: 嗯，
0: 你就去做 U 就好了， U
1: 降低一下难度嘛，
0: 对，降低难度，当然这个要做多少组，这个就频次要非常高，连续20组，就是我们这个体式，你比如说你从手臂平展先开始，你要准备吸气，吸气的时候一次吸气吸到头顶，两个手拉住，嗯，往上提拉，呼气到外和 W，嗯，然后你吸气的时候再平展再来吸气向上，
1: 嗯，
0: 所以我们把气息调好，就是你的频次呢可以慢但是不要过快，因为有些同学他的呼吸节奏短，
1: 嗯，
0: 所以觉得你吸到上面之后你觉得累了， OK， 中间穿插一次呼和吸，也就是说你吸到最上面到爱里面停留一次，你吐气一次再吸气准备一次，你再呼气到 Y 和 W 里边，你到 W 里边呢你吐气吸气调一次，再从吸气再到爱里边，所以记住有穿插，但是穿插这个位置是从顶点和末端来穿插，不在中间啊，
1: 嗯，
0: 在中间是你要保证直臂这个弧线的拉力是稳定的，你不能在中间穿，你中间穿就比较乱，这个身体你很难有一个节奏性，
1: 对
0: 啊，所以顶点和终点这两个位置穿插一次呼吸，
1: 对，
0: 保证你这个体式的练习的连贯性和稳定性。
1: 是，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之后呢还会继续和美丽老师来分享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0: 我们有多久被城市的高楼、忙碌的日程困住，心里那片雪域远方迟迟不敢奔赴，拥抱高原风光，开启户外之旅，去往世界之巅西藏。北京体育广播专属听友西藏旅行团火热集结，7月16号主播小丽带团即将出发，7月26号主播孙腾带团尚有名额，9日卧飞，行程舒适省心，有氧列车缓缓驶入青藏高原，循序渐进适应海拔，打卡50元人民币取景地药王山、圣湖羊卓雍措、世界级雅鲁藏布大峡谷等网红地标，全程纯玩无自费，全程入住4钻酒店，2晚升级高端5钻酒店，地道藏餐风味十足，多重暖心福利免费赠送。感兴趣的听友咨询请拨打010-5289-4538，010-5289-4538，或者在微信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公众号，回复西藏获取详细行程。
1: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2: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也是想帮助收音机前更多的朋友通过一些瑜伽的体式来调节我们的心理状态。那刚才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呢，也听到美丽老师为大家介绍了一些训练，这些体式呢都是非常简单易行的，在我们心理状态不是特别好的时候，我们当时可以做一些简单的训练。当然我们在日常更多的去进行这方面的训练呢，其实也是在帮助我们把自己的这个心理状态进行一个更好的调试。那回来之后呢，我们就继续听美乐老师来为大家介绍，好不好？
3: 好的好的、嗯、然后呢，我们现在就要教一个什么呢，我们现在变成坐姿。那么我们去想一下，我们的英文字母 I 就是上面有头上有个点的那个 I、
2: 嗯、
3: 然后英文字母 Y，然后还有就是曲折的 W,I,Y,W 这三个字母，你要去想一下。那么这个 I 呢，你用谁来构造这个点呢？你的双手从两侧上举，你的手右前左后，它俩是搭到一起的，然后你的两个手是重叠的状态，往它俩落在一起，就想象是英文字母 I 的那个点儿。
2: 嗯，
3: 当然你上举之后，你让两个手同时上拉，也就是把腋窝的这个拉力拽出来，也就是把侧腰的延展去拽出来。那么当你的手臂向上的时候，拉力向天的时候，你的后背会迅速热起来，也就是我们的手臂上举。当然这是爱的第一个。然后你双臂呢向外展到外里边，外是怎么理解呢？你的双手同时向外展各45度角，离你的耳朵45度角。
2: 嗯，
3: 这就是英文字母 Y 的练习。
2: 对，
3: 躯干是稳的，手臂是外展的。然后到 W 里边呢，也就是曲肘下沉，你让你的肘啊用力去找向你的侧腰甚至是后背层面。
2: 嗯，
3: 所以这就是 IYW 的连续性训练。
2: 我们想一下这几个字母它的这个样子，
3: 对，
2: 其实就能够大概想出来我们的这个动作该怎么去做的标准了。
3: 啊所以你就把这三个字母记住，你这个体式你就记住了。
2: 嗯，
3: 你或者只做爱也行，但实际上很多办公族现在只做爱还不容易呢，他们的爱我会变化成像 U 的感觉。
2: 因为他爱他根本
3: 对
2: 抬不了那么高，
3: 爱的时候他们的双手重叠上拉没有这个力。
2: 对，
3: 所以我会让他们怎么样呢，双手这边抓一个绳子做 U， 也就是中间是有一个衔接，
2: 嗯，
3: 双手中间是有一个绳子来帮助上提这个事儿，或者是平行向上这个事儿。
2: 嗯，
3: 所以我们的体式因人改变一会儿。
2: 嗯，
3: 但是做 U 和 Y 和 W 就没法做连贯的了，就是你要知道他们是连贯做 IYW 或者是 UYW 都是可以的， UYW 功效比 I 要差一些。 因为你上提的跃性，也就是你调动身体的热能会弱一点点，但是我们先保证它完成这个体式啊。然后还要记住一点，我们的大臂一定是在双耳的外侧 偏后一点的位置
2: 啊、哦。
3: 因为如果你是平行在外侧，你的手臂伸不直，
2: 嗯，
3: 因为你别忘了你大臂是有维度的，头是有一个宽度的，所以呢，一定是觉得你的手臂啊夹后脑勺去，你再做去再做去爱。所以，当你有这些要求之后，你的肩颈不好的同学，他一定不能做到我说的爱里边，
2: 嗯、
3: 你就去做 U 就好了 ，U
2: 降低一下难度嘛，
3: 降低难度。当然，这个要做多少组，这个就频次要非常高，连续20组。就是我们这个提示你，比如说你从手臂平展先开始，你要准备吸气，吸气的时候一次吸气吸到头顶，两个手拉住、嗯、往上提拉，呼气到外合 W。然后你吸气的时候再平展，再来吸气向上、
2: 嗯、
3: 所以我们把气息调好，就是你的频次呢可以慢，但是不要过快，因为有些同学他的呼吸节奏短，
2: 嗯，
3: 所以觉得你吸到上面之后你觉得累了， OK， 中间穿插一次呼和吸，也就是说你吸到最上面到爱里面停留一次，你吐气一次，再吸气准备一次，你再呼气到外和 W 里边，你到 W 里边呢，你吐气吸气调一次，再从吸气再到爱里边，所以记住有穿插，但是穿插这个位置是从顶点和末端来穿插，不在中间啊、
2: 嗯、
3: 在中间是你要保证直臂这个弧线的拉力是稳定的，你不能在中间穿，你中间穿就比较乱，这个身体你很难有一个节奏性，
2: 对
3: 啊，所以顶点和终点这两个位置穿插一次呼吸，
2: 对，
3: 保证你这个体式的练习的连贯性和稳定性。
2: 而且我在想这个动作的时候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就是千万不要耸肩、
3: 嗯、是
2: 啊，我们也常常说了啊，如果这个人状态不太好的时候，其实他也是有耸肩的一种表现的啊，耸肩就是把自己整个人夹住，
3: 对，
2: 但是我们做这个动作训练的时候其实就要不断的提醒自己、
3: 嗯、
2: 我的肩要下沉，
3: 对，
2: 让它放下来，这样的话我们在做这个训练的时候才是真正的起到了一定效果，不要因为我们在做，尤其是这三个动作又是连续性的啊、
3: 嗯、
2: 我一直在做，
3: 想完成然后忘
2: 了，美迪老师说的我得做20组、嗯、
3: 对，
2: 那我一直这么做，最后发觉我的肩膀
3: 特别的累，
2: 哎，越来越紧、嗯、那其实这个效果没有达到，
3: 对，只要你练完你觉得你肩膀累和你脖子酸，就证明你做错了，这个练完之后应该是后背肩胛骨的那个位置会很热，经常文案的同学哈，他就写字写着写着他就把肩膀提上来了，
2: 对，
3: 然后你会发现越写字越累啊。其实你去看，有时候你去看书法家，他们写字的时候他们都是坠腕沉肘，坠腕沉肘的感觉就是下压肘的时候你的肩膀怎么样沉下去的，
2: 是沉下去的，
3: 也就是你的脖子是长的。
2: 当然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比如说面前要有面镜子的话那就最方便了，
3: 对对对，
2: 我一眼就能看出来自己到底有没有耸肩，
3: 对，
2: 我的动作哪里做的是不标准的，
3: 嗯，所以学会观察自己你再去训练这才是 OK 的。
4: 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就生活，今天你约到了吗？
3: 刚才我们最早不是学了一个展臂的练习吗、
2: 嗯、
3: 老鹰的手的那样练习，那么现在就变成一个星形的训练、
2: 嗯、
3: 就是你的手肘是弯曲的往内收的感觉的时候，你要想啊，我们首先是平展臂，然后你攥拳往里头收，就是两个拳头是有对抗感相吸性，或者你想象你前面有个球，有个大的特别大的一个瑜伽球，
2: 你要抱住它，
3: 你要抱住它并且把它挤碎，
2: 嗯，
3: 然后你或者你去想猩猩它走路的时候那个手臂是手是往内扣的，手是近于你的肩的往内扣，但是记住你这手往内扣你两个拳头之间会有对抗力，记住不是松的啊，是对抗的感觉，所以有球夹球向里并把球夹碎夹爆，你这个时候整个大臂肌群的感受就清晰了，也就是把你自己身体抱紧，然后你迅速让胸向前通顶一下那个球的感觉，
2: 嗯，
3: 所以这就是一种像猩猩的抱球和推胸向前的训练。那么你首先要先学会你手臂从水平攥拳向内收，把球抱紧，你的胸就会埋进去，然后你当你发反作用力是用胸往前顶球、
2: 嗯、
3: 而不是手臂动，手臂是没动的，手臂往内夹然后胸往前顶，所以是这个胸腔的训练，
2: 嗯，
3: 也或者你就去想，就像刚才孟老师说的，你比如有个镜子，你站在这儿，你想让胸去贴镜子去。

0: 被拓展出来，
1: 被顶出去的那种感觉、啊、
0: 对，其实刚才孟老师一说的用镜子这个方法，我觉得对我又是有一个新的一个感觉，就是因为我有时候在给学生讲这个假想球时，他确实没找到感觉，然后呢心脏弱的人或者说身体瘦的人就很难找到这种胸腔向前的爆破力。
1: 嗯，
0: 那么比如像孟老师说这方法，哎，因为我的工作室有镜子嘛，那你就离镜子远一点，然后拿胸去贴呗，我相信他们就会了。
1: 对，那我们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工具也可以派上用场呢？
0: 对的，非常的多。那么棍子呢是什么呢？在家里你就模拟为是你的笤帚棒，咱们现在笤帚都是拧的那种，都是可以拿，所以你拿一个棍子练习。棍子的好处，它的直线感、清晰感会很清晰。当你肩膀不好的同学呢，你是怎样呢？这个棍子你横着用，横着用，然后你那两个手肘兜住这个棍子边儿，你的手肘只要一压这个棍儿，你就立刻有沉肩的感觉、提胸的感觉。
1: 嗯，
0: 最主要你身体的中正感会很清晰。你扛着棍儿在屋里头走，你就是1.8米的身高，因为你挺胸拔背。
1: 对，
0: 啊、
1: 而且是最挺的那种感觉。
0: 是的，但是这个挺你绝对不会腰疼，因为什么呢？因为胸腔在上提，向腰的重量得到了一个提升缓解、
1: 嗯、
0: 所以有些人哈、啊、就是最开始我一直在教提胸腔，他们会说如果你这么提的话，那我腰曲过大了，然后我一定会腰疼。对，我说你说的没错，你说的那种是使劲只撅了屁股提的，就是让腰曲加大的，我说的是让你提了胸腔自然的腰曲加大的。自然是什么？是你身体正好合适的那个点，一定是推到你的合适，
1: 不是过度的，
0: 而不是我的合适，对吧？那你的胸大小、你的腰曲大小、你的身体的反馈值是最清晰的。这个棍子给你的力量，这个手肘下压棍的力量，你可以大一些。比如说，我们一般有时候会说用几分力，
1: 嗯，
0: 那么这个你可以用全身的重量，也就是让肩膀充分沉下来的感觉，用10分力。你甚至目标把这棍子夹折它，你迅速找到这个感觉的时候，你会非常非常的舒服。
1: 嗯，
0: 你要先知道这种感觉。当你没有它，你也会了。
1: 但是一定提醒大家，就是千万不要撅屁股。有的朋友下意识的，他一把两胳膊夹紧的话，他就会下意识把屁股撅起来。
0: 对，为了增加弧度，撅屁股那是错的。
1: 对，
0: 那你的弧度一定是因为胸腔上提，自然有一个臀部的这个曲线出来，
1: 嗯，
0: 不是撅出来的啊。当然，有时候我们在训练中会让你去找这种撅臀的引导的这种感觉，但是你站立位的时候千万不要使劲撅臀，因为你使劲撅臀部，立刻腰有压力，或者什么感觉？你觉着你吸一口气，你把肚脐使劲往前鼓，就是使劲撅臀的一个被动化。你使劲鼓肚脐，你腰就不舒服、
1: 嗯、
0: 啊。所以使劲鼓肚脐和使劲撅屁股，它俩是同时发生，站立位是不可以做的。
1: 对
0: 啊。站立位这个对你伤的身体的腰的压力伤害非常的大。
1: 对，就是对于有些朋友来说啊、嗯、想要找到这种双肩打开甚至说是完全打开的感觉啊，
0: 嗯，
1: 因为我们说嘛，长期的这种伏案工作啊，或者说一些日常的我们的行为习惯所导致的，我发觉很多的朋友他哪怕就是

0: 不好的话，你首先给别人的这个第一印象就不够好。
1: 对呀、
0: 啊，那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后续的问题呢，可能是一些不经意之间会产生的，比如说别人对你的印象，会导致他可能和你的合作呀，或者说对你做事的能力啊，都会产生一定的质疑啊，
1: 都会有，
0: 甚至说是我们后来提到的，那给你自己带来的这种影响呢，就是多方面的，心理上的、身体上的，多方面的这种影响，
1: 没错。
0: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这种带着棍子的这个方式啊，给自己来调整一下，
1: 对，
0: 而且。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练习嘛，自己在家走起路来的时候，感觉看起来也会很好玩，
1: 雄赳赳气扬扬。对，最主要是好玩。
0: 当然呢，我觉得如果没有这个棍子的话，我们最初级的，因为我刚才在听美丽老师说的时候，我就想到了

0: 真的让你的骨骼发生一个位置上的一个增长，一定是你的肌肉有力了，你把你原有的这个身高应该说是维持保持到了最好，
1: 或者说是把你原有的一个身体姿态进行了一个改善
0: 调整。
1: 因为我们原来的这个身体姿态大家还都是有这么一丝包裹起来的这种感觉的，
0: 对对对，
1: 但是如果你做了这种练习的话啊，把自己打开的话，那你肯定就显得高了嘛。
0: 是的是的，
1: 对。
0: 然后就是我微微那种不自信的感觉都是这样。还有一个学生看到跟我说什么，他说我现在有那个客户来的时候，人家说我笑得比原来甜。
1: 他说其实
0: 我原来也这么笑，但是原来就是因为比如你累哈，就是你对付的笑
1: 有点像我们说的城市化的一种。

0: 弯向后和屈膝向前，你这样的状态中去做深蹲的练习，那么这个是五组起就行了，非常之累。如果你是刚开始训练呢，建议你呢离墙呢有一个椅子的这个宽度或者说是长度，你直接让臀部往后去先坐到墙上，你身体向前探，也就是你的躯干与地板是135度夹角，然后身体往上立高一点，135到160度，不是完全垂直，这样做开合性，也就是仰收的这个练习就可以。因为你的腿的肌肉不够，或者说腰的肌肉不够安全，我们先保证你的骨盆被支撑好，再去做这个训练。当然时间长了之后，你是臀部是没有支撑的，做上下的浮动训练了。
1: 对、
0: 腿蹬直和弯曲，腿蹬直和弯曲
1: 是
0: 训练，
1: 这也是我们间接的就把之前提到的这个腰肌劳损当中的这个训练啊、可以说是先给大家降低了一点难度，因为有时候我们不好找背部，要一直保持这个平直的这个状态该怎么做，那我们后面加上这个棍子给你一直绷住啊，那你想弯你也弯不了，
0: 对的，
1: 它一直在绷着你、
0: 对，准确的信号，最主要准是为了什么？为了安全，
1: 对，
0: 也就是让你的身体没有产生一个过度的变形去完成体式。记住，我们训练中一定是维持原来的固有的生理曲线和你应该有的肌肉力量，我们再去做练习，千万要对你的骨骼呀安全性控制到最好的状态。
2: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
1: 心理压力其实往往给我们带来的这种身体上的表现呢，也是多样的。比如说我们在生理方面啊，就会出现心悸啊、胸部疼痛啊、头痛啊，或者说是掌心冰冷、出汗的情况。对于有些朋友呢，他可能还会延伸到消化系统的问题，比如说胃部的不适啊，或者说腹泻呀、甚至是还有一些朋友会出现恶心或者呕吐，以及免疫力降低的情况。
0: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也想听美丽老师和大家来谈一谈，出现了这方面的问题之后呢，我们来通过一些瑜伽的习练啊，帮助大家更好的去调试它。
0: 是的，当我们的身体啊在消化系统出现问题的时候，其实就是首先你会觉得胃酸，胃有微微的烧灼感，或者说的就是你排便呢，一个是它的腹泻的频次会高，那么频次高，你一定要首先要判断你的食物没有问题的情况下，然后你要可能有些人能追溯到2-3个月之前的某一件事情，所以呢你的消化系统和免疫系统一定是长时间之后反馈出来的。当然我们最开始当你的这个消化系统出现问题的时候，胃不畅的时候，或者说打嗝排气会非常的多的时候，那么我们一般最开始是采取一个什么状态呢？跪姿。那如果说你是刚开始有练习，你可以跪在床上，床上的好处就是因为它柔软一些，你的脚踝位呀，然后你的膝盖呀，它的这种痛感会少一些，那么有些人会觉得你跪下来之后很辛苦呢，你把脚踝垫高啊，或者是把大腿和小腿之间夹一个枕头啊，这样子就是让你回到基础跪姿的这种状态里边。我不要求你一定做的必须要非常的标准，我们只是外形有就可以了。那么我们这样跪姿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把大腿的这个表面皮肤完全暴露出来，因为如果你站着你搓，你就得哈腰去做，我们原来讲过你哈腰这个事情是不发生的，所以呢都是让你搓动大腿面这个事儿迅速完成。那么讲到这儿，有些同学说我坐着也是一样可以的呀，但是坐着的效果没有跪姿好，因为你跪姿的时候大腿面的这种张力是最大的，也就是你搓动扶的时候你刺激的这个面积
1: 更
0: 长，
1: 对，
0: 或者说你的警醒力是最好的。所以我们用跪姿的状态中呢，把双手去搓热，你搓动大腿面，大腿面一定是从膝盖到你的大腿根的这个位置，从前向后这样来回来去的搓拉就可以，不要求一定的方向，上下都可以的啊，这样去搓，搓到一个什么感觉，你搓到热乎的。然后你这个时候你搓热的时候，其实有些同学呀手臂就有点微酸，那么你就交替一下就变成呢攥拳去敲打。所以呢我们一般我教你的这种修正的或者说是一点小的理疗功效，我一定会伴随一点点趣味性给你，你搓一会儿大腿之后呢，你敲一会儿大腿，然后你就可以闭上眼睛。一般在这个时候我会教学生叫什么呢，叫协调性训练了。因为你一搓过敲过之后，你转换为比如左敲右搓或者是右敲左搓，你会发现这两个频次是不一样的，你的控制性就会有不同，或者说你可能很难做到交替。
3: 对，
0: 那么这样的好处就是你把你刚才对身体

0: 那种治疗的感觉就变成一种越线的，就像说让孩子去玩一个游戏和你比他让他枯燥去学一个东西反而更快，
1: 嗯
0: 啊，所以你让搓敲搓敲的这种变换呢，是你先把大腿搓热，先让大

0: 那种感觉都来了，最主要是温热感都有了，你再去加一些趣味的这个去训练它。那么其实我们的消化系统好之后啊，伴随着什么呢，你的免疫力一定会提升。
1: 对，
0: 因为你想，你消化系统不好，也就是毒素堆积会有一个量的状态，当你量达到一定的这种高度的时候，那你的身体它一定会产生一个非常多的不良反应。像我们脸上长痘痘，那可能都是最基础的一个毒素
1: 对
0: 的，
1: 也是身体上的表现嘛。
0: 对啊，然后呢，有的时候这种身上起痘痘啊，或者说起那种，然后严重的会有起那种小的疱疹的那种，那就非常痛了。那个疱疹一起来，也就是你的免疫力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弱了。
1: 对、
0: 啊、
1: 对，那当然我们刚才提到的啊，这个生理方面的这些表现呢，每一个朋友的反应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梅老师刚才也给大家提出了一些建议啊，我们根据自己自身情况去进行这种有效的一个练习，
0: 对，
1: 这是很重要的。而且很多的这种练习呢，也并不是非常的复杂，
0: 对，
1: 啊，都是比较简单易行的。
0: 嗯，
1: 那当然我们也提到了，心理压力的产生呢，一定是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各个方面出现的问题所导致的，而出现的这些情况呢，往往都是一些负面的情绪。
0: 对对，
1: 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易怒啊、急躁啊、忧虑啊、紧张啊、冷漠呀、焦虑不安啊，甚至会出现崩溃的情况。
0: 对对，
1: 还是那句话，对于我们现在大部分的都市人群来说啊，我们多多少少都会有心理压力的问题。
0: 没错，
1: 有的朋友调试的好呢，他可能会很快的就排泄出去了，把这种不良的负面情绪。那有的朋友他如果调试不好的话，就会给自己的身体带来一定的反应，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些问题。
0: 嗯，
1: 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也是需要通过一些瑜伽体式的这种练习，帮助自己来缓解，对不
0: 对？
1: 对
0: 的，对的。所以其实我们的整个身体哈，比如我们去讲一下我们的整个身体的这状态，我们每个人都是从先有呼吸系统，因为你只有一吸一呼我们才能活着。
1: 嗯，
0: 然后呢，你用身体的这种所有神经系统，比如也就是大脑发号施令，你该起床了，或者说你睡好了，或者说你吃饱了，发号施令，然后让我们的身体开始产生运动的这种模式，或者说是运动这种方向。那么我们的身体运动之后就会产生代谢，也就是消化系统，把消化系统完全完善，也就是你身体整个的一个循环系统，它一定是个正向的流通，好的，就像河似的永远流淌不断的，无论你是涓涓细流还是一个大河的状态，它一定是流淌中。那么咱们会说，比如说是固定的水，它会说是死水，对吧？其实就是我们身体是一样，如果说你的呼吸没有和你的循环系统和你的消化系统成为一个圆的，或者可以说是圆润的流淌的这个过程，那么你的身体一定就会堆积在某一个区域、某一个沟壑位置，成为死水。所以呢，我们呢，其实你当你在所有训练中，你要知道你身体这个循环系统之后，通过适当的瑜伽练习，提升了你的免疫系统，这就是我们整个一个生活中的一个状态。
1: 那当然，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一直在谈到的问题呢，就是关注我们这个心理压力啊，可以怎么去更好的进行一个调试。美乐老师今天介绍的这些动作呢，都是要让我们有这种更多的把自己的胸腔、把自己的身体打开的这种训练啊，相信大家也有这种感受。
0: 嗯、
1: 那当然，这方面的训练我们是日常必不可少的。
0: 对，
1: 还有一些我们运动项目的选择呢，其实大家也可以更多样化的去选择。
0: 对的，
1: 以及我们跟三五好友相约进行一些集体活动。
0: 对对对，
1: 就像比如说美乐老师提到他们课堂上的这种氛围啊，以及我们进行的一些其他集体活动的这些项目啊，
0: 对，
1: 其实都是很有效的去把我们心里当中的这些不良的情绪啊，给他很快的去发泄出去。
0: 对，
1: 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去更多样化的进行选择。
0: 没错，
1: 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美乐老师，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9点钟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的节目和您不见不散，谢谢，
0: 再见。
2: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的界内界外，一起来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入选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壁球项目。这是一项看着好上手、想打好有门道的魅力运动。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呢，他是2024年壁球国家集训队的教练，是世界壁球协会的一级教练员，也是亚洲壁球协会的一级教练员，来自北京极速壁球俱乐部的李悦。那在这一期节目当中呢，李老师会和我们一起聊聊壁球的入门技巧、用球的门道，还有比赛当中的安全与战术。首先呢，还是让李悦和大家打个招呼。
5: 大家好，我是李悦。
4: 首先呢，关于身份介绍这件事儿，还是想多问问您啊，因为开头介绍的时候说到了您是亚洲壁球协会一级教练和世界壁球协会一级教练，为什么需要单独的分开去介绍呢？我以为你有了世界一级的，亚洲就不用多去赘述了，还是说也存在着一些体系上的区别？
5: 其实现在来讲没有本质的区别，现在国际上的教练分级现在只有 WSF 世界壁球协会，ASF 亚洲壁球协会这个教练已经绝版了，
3: 哦，
5: 已经停办了，是在很久以前才去办过。
4: 所以当你的自我介绍当中同时含有亚洲壁球协会一级和世界壁球协会一级，会证明的是您涉足壁球这个领域比较早。那说到比较久的这个时间，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玩壁球的呢？因为咱们私下里聊天的时候，您也说到了，无论是俱乐部还是您个人，就是目前壁球的圈子正在变得越来越大，以前这个项目比较小众，可能谁都会认识你，但是现在玩的人变得多了，不知道你的人变得多了，也证明这个群体开始变得更广大吗？
5: 对，刚开始壁球最早的时候是在90几年，就很多前辈已经开始在玩这个运动了，然后到00几年的时候人慢慢的变多，我是从二零

0: 2013年开始做教练，一直到今天，我们已经算是比较早的一批教练，从事这个行业的人。然后在疫情之后，也就是杭州亚运会之后，这是一个爆发点，
1: 对，
0: 有很多人认识到这个运动，了解这个运动了，所以那一年杭州的壁球发展的就比较快，有很多壁球馆就做起来了，商业壁球馆。然后第二个爆发点是在前年的2023年的下半年，壁球确定入奥了，入选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对，所以这也是一个爆发点。所以在总局小球中心的领导们的支持下呢，这个推广活动变多了，就更多的人接触这个运动了，开始，所以这个行业的从业者也变多了。
1: 你刚才说是2013年开始做教练，但你又是90后，所以你最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打的呢？因为当时确实人比较少，可能你属于学中教，教中学的状态。
0: 我们接触壁球算比较早的了，但是呢，我们刚开始国内第一批教练其实都不是运动专业，都不是壁球专业，因为在大学里没有这个专业，所以我们都是爱好者，然后凭着自己的爱好，然后愿意在这个上面去付出时间，然后自己去花费这个费用去国外请教练，然后自己去训练，自己去打比赛，去中国香港或者其他国家或地区考一些教练执照，然后慢慢的积累一些教学经验，才开始做教练。
1: 你是因为看别人打去尝试，还是说其实可能也会看到一些影像资料才会对这个项目有所了解，有所好奇，就愿意加入其中？毕竟对于你来说，其实可选的项目还是很多的，你无论是大球小球，喜欢这个项目，了解这个项目，在你的当时2013年或者说往前更早的时间段不太常见。
0: 对，刚开始大家接触壁球的话，就是看到港剧或韩剧，就我的野蛮女友里边有，然后还是国外的电视剧里会出现一些壁球的这些桥段。然后我个人呢，我不太喜欢团体项目。
1: 哦，就是没那么适合去和人对抗嘛。但是如果这个项目是一个和自己去较真儿、去较劲的项目，可能在这个方向上是更擅长的。
0: 当然上学的时候嘛，小时候男生可能喜欢就踢足球、打篮球。你长大之后，然后尤其工作了之后，你会发现你凑人是一个特别麻烦的事情。
1: 是的。
0: 就你凑一个局是很难的。
1: 嗯。
0: 如果你想长期固定的去做一个项目去训练的话，其实凑人非常非常难，所以我慢慢的我就喜欢个人项目。我最早的时候是玩过攀岩，射箭，然后壁球，都是个人项目，所以但是我慢慢的就喜欢壁球，我觉得竞技性更强一点，更有意思。
1: 我是发现壁球好像容易让大家觉得它是一个好上手的项目，球场不大，规则比较直观，挥拍击球的动作好像一眼就能够看懂，但实际体验你就会发现，你想真正把它打好绝对不是这么简单的。比如说它的发球就会有明确的区域要求，看似也是一个不大的目标范围，但你实际的操作当中想要控制好落点和角度，其实对于新手来说还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你想成功但发现真的挺难的。
0: 它其实是壁球是这样，就是你打到球很容易，但是你控制球有一点点难度。对，因为壁球的规则限制你的边界线，地面和墙上，四周的墙上都有，你需要把球打到合理的线内才是一个
1: 合适的发球。
0: 对，是的，但是这一点就难倒一部分人，但其实是大家没有一个控球的能力，可能就是你的动作有一些问题，但是其实你纠正一些动作比较容易把球打出去，很简单。
1: 我对于壁球的理解啊，就是我知道这样一个

0: 球真的是在热那个球，因为这个壁球的球本身，无论是从材质啊，包括它的特点也好，是希望你把它打热了，那么你在训练和比赛的时候还要去适应球给你带来的一些反馈吗？
1: 对，这个球呀，刚开始是凉的，它那个球是其实是中空的，中间它填充的是一种惰性气体，也就是你不动它的时候它是冰的，如果你不停的击打它，它里面惰性气体会摩擦，它会发热，这个球变热了之后才有一定的弹性，我们才开始正式比赛。所以在比赛之前，我们大家需要热身，然后加上热球把这个球打热，然后大概是3分钟或5分钟的时间，然后打热之后才开始比赛。
0: 毕竟我们大部分人还是没打过壁球的，所以真把球打热了，把球放在手掌上，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触感或者什么样的温度呢？
1: 这个球要打到温热，那当然烫手是最好的。
0: 是真的会烫手？
1: 会的，就是你拿到把球握在手心里，它是非常烫的，是最好的。在职业比赛当中，那个球可能会出界嘛，会打出来，如果观众捡到球再扔回去的时候，那个手感是非常烫的，非常非常烫。
0: 明白了。那像我刚才提到的，包括李老师也说到的啊，大家想要把球打在合适的区域这件事情，最开始是有点困难的。那对于一个新手来说，你想要从零基础到能跟球打得有来有回，或者打在合适的位置，勉强能控制得住球，这个大概要花多长时间呢？
1: 如果你有一些其他的运动经历，比如说球拍类运动，羽毛球、网球，你上来就可以打，你可能动作不正确，但是你是可以控制住球的。
0: 对，
1: 因为其实你控球的感觉就是这个球向什么方向击打出去，也就是你的发力方向，但是你根本的区别是你的握拍是什么样子的。但这个握拍呢，其实是比较容易更改的。你改过握拍之后呢，你向前打，你有一个明确的发力方向，你很容易控制住球。但是如果你没有球拍的训练经验，你没打过羽毛球也没打过网球，那可能有一点点难度。你需要练习的不仅仅是壁球的一个动作，可能还有球感，还有发力感知，你都要去练。
0: 所以它的握拍方式更加倾向于羽毛球还是偏网球？
1: 羽毛球，很像
0: 单手持拍。
1: 对，是的。然后我们其实壁球握拍是要张开，我们要打开球拍，也就是这个球拍是朝上的而不是朝下的，因为壁球是有底线的，就下面那个墙有一部分是出界的区域，叫底板，所以我们击打壁球的时候，那个球拍是一直要保持张开的动作，它不能是向下扣的，向下扣的击球是特别容易出界的。所以如果你想让球拍张开，你的握拍可能要做一些旋转，而不是扣着击球。
0: 我确实之前看壁球相关的内容比较少，那它是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面去进行运动的，你可以横着左右来回的去准备接球，你的移动距离相对而言没有那么大。那么壁球这个项目会涉及到一些跳跃的动作吗？还是说完全就靠左右的这种快速移动？
1: 会有跳跃，轻微的跳跃。我们有一个技术叫高吊球，就是对手轻轻的把球打得很高，来减缓比赛的节奏。
0: 是，
1: 那这个时候如果我是一个比较高的选手，我可以轻轻的起跳把球提前截击击打出去，也是可以的，
0: 把这个节奏拉回来。
1: 对，是的。
0: 明白了。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接着来和李维教练聊聊壁球啊。
2: 对于大家来说，一般初期上手的时候会面临什么样的困难和挑战呢？毕竟你也做教练这么多年了，可能80%的选手，他一般都会在这儿卡这么一下。或者您当时开始学的时候，可能也会有一些是当时自己花了一小段时间去克服或者去适应的。
1: 正手击球吧，还是？因为壁球的正手相对来讲动作比较特殊。
2: 为什么这么说？
1: 因为它是一个
2: 无非不就是从外往内，
1: 不是，你首先正手的举拍，你提前举好球拍之后，那个球拍是朝向前方的，而不是朝向侧方，但是我们击球的站位是朝向侧面的，然后这是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是，你举好球拍发力打球的时候，你先动的部位一定是肘部，是肘部牵引着手臂向前击打出去，但是很多人是用 手握着球拍直接向前挥，那么这是一个扣球的动作其实、
2: 哦、
1: 然后这样就会导致肘部的压力太大，这是大部分人击打正手时那个问题。所以如果你用一个这样的动作去打的话，你比较难打直线，你其实打的是斜线，所以你控制不住球、
2: 嗯、
1: 然后你也不会有明确的发力感知，就是你其实自己不知道是往什么方向打出去的，你没有这个感觉。但是如果你用那个肘部先动的击球方式击打，也就是像打水漂一样，
2: 嗯，
1: 你是有明确向前的发力感知的，
2: 嗯，
1: 所以这样的话比较容易控制住球。
0: 就单说控球这件事情，有什么比较好的提升和训练的方法吗？比如说乒乓球，它可能会让你打一个固定的点，那壁球肯定也是呗。
1: 是的，
0: 就是多球训练嘛，高强度的去击打同一个位置，无论是提升你的准确性和体能都有一定的帮助。
1: 其实壁球的好处是你可以一个人玩，
2: 嗯，
1: 就是你不是一定要找一个伴儿来陪你打，当然你可以教练可以给你喂球，然后你自己打的时候呢，如果你有控球的能力，你可以连续击打，也就是说你可以自己训练，你不是一定要找人陪你训练。当你自己动作正确，可以控制住球，你可以练很多技术，也就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你不需要教练，你需要自己练就可以了。
2: 嗯，
1: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有效率的运动。
2: 但是我又听过一种说法，其实你到了比较不错的水平，或者说能打比赛的一个水平，
1: 嗯，
2: 好像其实相比较有教练带着你练，或者你跟朋友一起打，其实自我对抗反倒是件更难的事情，可能对你的体力消耗啊，或者说难度更大。
1: 对，一个是对于体力有要求，
2: 嗯，
1: 还一个是对战术有要求，也就是说你基本功打得好，
2: 嗯，
1: 但是你比赛不一定能赢，因为它涉及到一些体力和战术的分配，
2: 嗯，
1: 也就是如果你基本功已经到达了一定的水准，你可以去和教练去做一些战术的训练，也就是说在什么情况下你要打什么球，因为壁球这是一个有反弹的球类，
2: 嗯，
1: 然后这个像台球一样，也就是你往一个方向击打，力量大一点和小一点它的落点是不同的，
2: 是
1: 啊，这个台球比较像，所以这涉及到一个战术，就是我什么情况下打什么球，这个是你自己很难去训练的，
2: 嗯，
1: 你需要教练来帮你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除了教练之外你可能还需要你的队友，我需要两到三个人去组成一个小小的团体课，
2: 嗯，
1: 然后在实战中去讲什么情况下你要打什么球，什么时候你可能需要用力一点，什么时候你可能要轻一点。
0: 另外呢，我想问的就是很多朋友在刚接触壁球的时候都会有过这样的一种感受，不仅要适应它的高强度跑动、力量和速度，其实在选球上面都藏着一些学问，因为壁球的球确实有比较明确的分类，比如说常见的黄点球，它的弹性和速度就比较适中，另外呢还有蓝点球，所以对于新手来说，他从入门级的球大概需要适应多长时间才能够平稳过渡到下一个使用的球？
1: 其实我建议成人的话，在北京室内，因为壁球馆都是室内嘛，
2: 嗯嗯，
1: 在北京室内的这个温度，不管是夏季还是冬季，你就用双黄点就好了，就是比赛用球，
2: 嗯，
1: 然后你去大部分球馆他们都会提供这个双黄点，因为这是比赛用球，因为壁球比赛的时候是必须用某一个品牌的双黄点，
2: 嗯嗯，
1: 就是这是
2: 规则。
1: 除了双黄点之外还有弹性啊，依次向下递增，
2: 嗯
1: 啊，是单黄点，然后是红点和蓝点，
2: 嗯，
1: 然后成年人如果你不是力量特别弱，或者说不是运动能力特别差的话，你就可以用双黄点啊，因为它这个弹性还是维持在一个你以后长期打壁球它的弹性是一样的，这个球它你不会经常的换球，它弹性不同，你控球的技术也会变。然后如果是运动能力特别差或者说很小的小朋友，你可以尝试用蓝点或红点，
2: 嗯
1: 嗯，因为它弹性大，那个球在空中停留的时间比较长，它可以抓住那个球去打。
2: 所以单双的区别在哪？

0: 浅色的墙、浅色的地板，就会用黑色双黄点，但是单黄点还是会比双黄点的弹性大一点点，因为玻璃厂的弹性会比实体墙的弹性反弹性会差一点。
1: 嗯嗯，所以这就是他们之间的区别，本身可能在球上一点点微弱的改变，
0: 对对对，
1: 但大部分确实是因为场地所导致的一些对于用球上的需求。
0: 对，
1: 那你要说从入门到进阶，我也能打球了，我也能接得住球，我跟朋友玩的也还行，但是我总想技术提升，或者到一个我能参与小型比赛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需要进行调整的东西是什么呢？是你的体能也好，是纯粹的技术也好，是你的打法风格也好，还是说可能这个时候反倒看你的是一种战术上的考量？当然可能这几点都会有嘛。
0: 其实是这样的，如果你想打比赛，其实时间不是问题。
1: 嗯，
0: 有的人可能打几个月就可以打比赛，有的人可能需要一年，但是这个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是你一定要在打比赛之前上过团体课。
1: 团体课是个什么概念？是
0: 就是有
1: 一对多，还是说老师一个人教你们两个，然后你们俩在这打？
0: 一个教练两到三个人。
1: 嗯，
0: 就是我需要你已经接触过一些对抗，你知道哪些行为是安全的，
1: 嗯，
0: 哪些行为是危险的。
1: 那说到这个安全和危险，就两个人在打，它的危险是什么？
0: 你可能会被对手的挥拍打到。
1: 嗯，
0: 原因是你可能离他太近。
1: 嗯，
0: 你应该当你击打完球，你应该留出足够的安全空间让对手去击球，因为这个时候球权是对手的。
1: 嗯，
0: 但很多人他没有这个概念，就是
1: 他就站这儿。
0: 对，因为教练说要回到 T， 就是这个场地的中间。
1: 嗯，
0: 这是一个技术要求，但很多人就觉得我一定要回到 T， 但是他忘记了你的球如果打到 T 附近了，你可能要躲开。
1: 嗯，
0: 你要给对手留下足够的安全空间。但是很多人就当时打完就上头了嘛，他可能不会想那么多，他还是在 T 站着，可能对手的

0: 一球，算什么都不算。
1: 对，重打。
0: 哦，
1: 重打就是你影响到我击球了，但是不影响我打一个制胜球。比如说，我可以跑过去击球，但是你挡在了我直线跑过去的
0: 这个线上
1: 线路内，
0: 嗯，
1: 那也是一个 let， 也是一个和球。
0: 明白了。
1: 对，但是我可能需要让你想打比赛的这些学生提前要接触一下什么是对抗，
0: 嗯，
1: 然后你需要用什么战术能得分。然后第三个就是安全问题，就是你要学会叫犯规。你认为他挡你了，那你要叫犯规。你认为你可能会挡到他，你要提前躲开。你首先玩这个运动要保证安全嘛。
0: 那像您刚才说的，其实是要在你打出这个球，这时候对方要接你球的时候，你需要进行一些躲避。那毕竟它这个空间在我们的视觉观感里面也不算那么大，就这两个人站在这个空间里面，只要你打出去了，你就必须得躲，还是说其实这个空间对于两个人稍微运动是都 OK 的？
1: 其实是这样，这就涉及到一个控球的问题，就是你打比赛一定要具备一定的控球能力。也就是壁球的场地是一个长方形的，在一个房子里，那么在中间呢会有一个 T， 也就是代表这个场地的中间。那我们基本战术是你打完这个球，你要回到
0: 回到
1: T，
0: 中间。
1: 对，这和网球、羽毛球一样，就是你也不知道对手打到左边还是右边，你也不知道他打到前面还是后边，
0: 从中
1: 所
0: 间
1: 以，
0: 出发最快。
1: 对，是的，你要在中间等待。那么这个前提是你不能把球打到中间，你要把球打到两侧的后场或前场，
0: 那如
1: 所
0: 果
1: 以。
0: 你打到后场或者前场，可能你打完之后你就开始向反方向撤，万一人家想往前插或往后插，就他会碰到一些
1: 明
0: 相
1: 白
0: 对而
1: 明
0: 言
1: 白，
0: 重合的这个感觉吗？
1: 会有一些身体的接触，但是很少。也就是比如说我在后场打完一个球，但是这个球质量非常高，它贴着侧墙飞到了后场，那么我躲开，让对手可以直线走过来去击球，然后我直接回到 T 就好了，因为我也不涉及到去躲他，因为我直接回到 T 就好。我不会挡到对手击球，但是如果你的控球一般，你总是把球打到中间，那实际上这个比赛就很难进行下去，因为你躲到左边，对手就往右边打，
0: 对，
1: 你躲到右边，他就往左边打，你躲到左后方，他就往右前方打，你去接球很难的，很累也很难，所以那可能这一分就结束了，那可能这个就没有回合，那就没有什么趣味性，而且比赛也会很快。
0: 在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呢，李悦和大家聊到了新手小白的握拍、控球的技巧，再到用球的选择和比赛安全与战术方面的一些知识。那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李悦还会和大家分享关于壁球项目在技战术方面的一些应用。今天还是非常感谢李悦做客《界内界外》。
2: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1: 不到月里怎知

0: 人之计，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1: 黄老汉磕到第七十个头饰，于成龙突然倒吸了一口冷气，说道：“
2: 哎，慢着，本道方才忘了少问一句，叶振秋是文生员还是武生员呢？”
3: 只见叶振秋忙起身答道：“
1: 回大人的话，学生是武秀才。”“
2: 哦，我竟有失计较了。”
3: 于成龙爽然惊悟道：“
2: 文秀才当科100，武秀才科50便足数了。黄苦瓜，你起来，你已经科过了数。”
3: 叶振秋很觉扫兴，懒懒地向上一揖，不情愿地说道：“
1: 学生告辞了。”“
2: 告辞？”
3: 于成龙的声音变得又浊又重。“
2: 就这么走不成？”
3: 叶振秋莫名其妙地看着居案稳坐的于成龙问道：“
2: 观察老爷还有何吩咐？”“没什么吩咐。”
3: 于成龙脸色一沉，声音干巴巴的：“
2: 欠债还债，欠头还头。你欠着黄苦瓜20个响头，如何料理？”
3: 于成龙此言既出，满堂衙役面面相觑，陈黄也瞪大了眼，这种事儿还有个如何料理的？叶秀才先是一愣，半日方灵醒过来，脸腾的红了，脖子上的青筋抱起来，霍霍的跳，挺着胸脯问道：“
2: 啊，依着老爷的意思，难道要我这红门秀才给这个臭挑粪的磕头吗？”“对了。”
3: 于成龙不动声色：“
2: 你给他磕还20个头，各自完事。我还有客人等着办事呢。”“你奶奶个熊！”
3: 这秀才是武的，一开口便动了婚。“
4: 你大概是犯盘切病了吧？你也没打听打听我叶某是个什么根底？我姐夫是葛志台。”“
2: 放肆！”
3: 于成龙勃然大怒，啪的将案一拍，抓起火签便丢了下去：“
2: 本道先革了你秀才，再治你咆哮公堂、辱骂长官之罪。20个头你一定得还。”
3: 叶振秋撇嘴一笑，扬着脸看了看瘦骨嶙峋的于成龙，吼道：“
4: 你敢？”“
2: 哼哼。”
3: 于成龙狞笑一声：“
2: 我说你是阁里的远房小舅子，便是王子也敢一律救治，张嘴20。”“
4: 这。”
3: 衙役们大约平日领教过叶振秋的霸道，现由本官做主，早已跃跃欲试，齐应一声恶虎般扑过来。叶秀才猝不及防，早被死死地绑住，摁跪在地。又怕他有武功，竟不往外拖，就地摘了缨帽，没头没脸地打了22光。叶秀才的脸顿时胀得像紫茄子一样，鲜血顺着嘴角往下淌。打完，衙役们又架着他给黄苦瓜磕了20个响头，才将此案结了。
1: 陈黄在旁看了不足一个时辰，只觉迷离恍惚，目眩神移，正自发呆，于成龙已无声无息地退堂走了进来，神气闲适地向

0: 绝的笑容。才是浩明，看来他并不厌恶这种真心实意的捧场。陈黄见于成龙颜色既和，便顺势攀谈道：“
1: 于大人，第二案学生领教了，只第一案觉得断得古怪，觉得处分似乎狠了一点儿，狠了。”
0: 于成龙笑道：“
1: 他三日不死，我再加三日，这样欺主的奴才岂能放他回去做号？啊，此案的底细，堂上难以言明。”
0: 于成龙叹道：“
1: 这奴才与他主母有私已是三年，只嫌了刘印清碍眼。若不是瞧着印清这孩子是个孝子，我一兜全翻转来，叫他们奸夫奸妇一并死在清江街头。”
0: 陈黄也叹道：“
1: 看着两岸，便知地方官不好做呀，清官尤其难做呀。”
0: 听陈黄说的体贴。

0: 话不必说了，第二句道直之言也是真理。原本是人，戴了官帽子就成了禽兽。是啊，这个话一年多来一直在我的耳边响啊。那后来呢？这不是草莽之贼，后来我捉人擒住斩了。
1: 于成龙的语气显得很重，看得出心里

0: 要几分利啊？
1: 陈皇一愣，又笑道：
0: 还要什么利息呀、啊？都是替皇上办差嘛，大人何必多疑呢？我们也都是读书人，义利之礼也还是懂得的。
1: 陈皇的一番话说得于成龙高兴得有些坐不住了。想想昨天在堤上和晋府过不去，于成龙倒觉不好意思，于是笑道：
0: 陈先生，休怪昨日无礼，我是急的呀。清江道里开春以来已饿死108人，天罡地煞俱全啊，数打得吓人呐、啊、我连弹压带抚慰这才没有出事，但人肚子不是空话添得饱的，为民父母的能不交心吗？这样，在草的事我们全包，连树也全由我们在。
1: 陈皇说道：
0: 哎呀，于大人，正地上不能栽大树，

0: 人实有求死，只从竹签上得知，上有高栏铁柱水位，日升三寸，已达四尺有余。这就是说，江苏境内河面水位要升四丈开外，所有新修的堰坝、堤、闸、分水渠都面临着极大的威胁。七天前，晋府接到头一起水汛，便带了陈黄、封志仁、彭学仁等一干幕僚，将总督府所有的图册、沙盘和一应的测量仪器全部搬移到黄、运、清三河交叉的大堤顶端，搭起毡棚，雨中日夜守护。
1: 这里三面环水，一边是去秋故出的土地，一望无际的秋涛在雨雾中不安地摇动着，卷着一个一个的黄旋儿。堤外半槽浑浊的黄水，腥浪冲天，白沫翻滚，将上游卷下来几抱粗的大树抛起来，沉下去，竖起来，再扳倒，像小孩子玩过家家一样轻巧。
2: 哎呀，风雨如磐呐！
1: 晋府披着油衣，站在颤动着的大堤上，喃喃说道。他几夜没有合眼，眼圈全是红的。
2: 您说什么？
1: 因为河涛声大，蹲在堤边的封志仁没有听清晋府的话，便回头喊着问。陈黄高挽着裤脚站在旁边，因无论蓑衣、油衣都是徒有虚名，早就甩掉了，全身衣服都湿得紧紧地贴在身上。听见两个人在说话，陈黄回头看了看，见彭学仁一副无所谓的模样，一个多月没有剃头，寸许长的头发贴在前额上显得滑稽。陈黄不禁咧嘴一笑，

0: 为致命的根子是整个河道修得太窄，这边决堤放水未必对上游起什么作用，如果弄巧成拙，两处都决了口，后果更惨。这一点晋府也想到了，便用征询的目光看着陈黄。不知道是因为冷还是心里着急生气，陈黄脸色青黄，十分难看，下着气解释道：
1: 几十处碱水坝卖信都没有出事，已见效用了。萧家渡这最大一处如能完工，这边根本不用泄洪，如今决口为保萧家渡安全。

0: 司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1: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2: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0: 我们急急忙忙的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

0: 月璇说，早在1998年，他就曾接触过简化二十四式太极拳。
1: 王老师，非常高兴，欢迎您来中华体育经济室来做客。您工作期间就接触了这个太极拳。
2: 对，我最早接触太极拳呢，是1998年。那时候在那个单位里面，就社会上，然后就在推广，然后请了这个北体大的一个年轻的一个男老师，就教我们这个太极拳。
1: 当时是二十四式还是就是说还是简单的？
2: 就是简化，就是二十四式简化太极拳。
1: 是就是利用课余的时间还是上班的时候一块组织的？
2: 上班的时间。
1: 上班时间啊，当时您有三四十岁，那算习练的很早了是吧？
2: 要说起来确实是挺早的，我对，也就是三十多岁
1: 啊。虽然当时可能大家这个比较习惯的那个九几年的时候习惯的那个健身活动主要是什么跳什么广场舞，不是广场舞可能还少，
2: 韵律操
1: 对对对，
2: 因为我那时候呢在单位呢就是也算就是

0: 等红绿灯的时候，我就一看，这个我说等我退休了，我一定要去问问，我一定要加入到他们这个行列当中啊！就这么误打误撞的，哎呀，正好这还真是一个海泰协会下属的一个世纪城站。
1: 那时候19年的时候，您已经退休了是吧？
0: 19年刚刚退休。
1: 哦，刚刚退休，当时
0: 因为有大把的时间嘛，
1: 在您再重新捡起来这个，和您这个20多年前练的24是一样的吗？还是说
0: 一样的？
1: 一样的。
0: 嗯，
1: 那您就是说，就是非常顺畅的，就是无缝的就链接写，
0: 也不是，就是我就看他们打，也打功夫扇，也打24拳，我就感觉一下就把我又给吸引了，就是比原来的那种加入这个太极拳行列当中，好那个愿望呢，好像更强烈一些。
1: 现在也是因为形式也多样了呢，有太极功夫扇了。
0: 当时呢，以为就是一个太极拳24式，也没买过光盘，也没有，因为天天上正常班嘛。

0: 后来我还学了那个健身气功八段锦，
1: 哦，
0: 又感觉呢，就是更完善了吧，就是对自己的身体啊，包括这个心情，后来那个我就要求的自己呢，比较我这人做事比较认真，要学呢，我就那时候也知道看视频、看老师的录像，然后反复的看，就是没有厌烦过，就是越看越爱看。也当然，我都看的都是一些那个名家啊，包括什么世界冠军啊，还有这个一些个名家，打的太极、太极拳、太极扇、太极剑。一下就把我这积极性都调动起来，细胞就相当于激活了，我就要求的严了，也练得多了。然后有时候呢，动作肯定还是有很多不规范的地儿，就导致膝盖确实有过，就是疼痛，
1: 不
0: 适，对。
1: 就是像您说的名家，像邱慧芳老师也来过了，然后他也强调是，可能像您这有点基础的，就是一般就是身体柔韧性好的，然后就可能幅度大，就动作做大一点，就容易出现这种，就是膝盖。其实膝盖可能你们当时学的时候，就在学的时候，大家也可能比较注意，是吧？
0: 对，也基本上就注意，因为讲那个老学的时候，老师就给你讲，就是膝盖首先不要过脚尖儿，然后要松腰啊，脸臀啊，又不能说光用这个手臂去挥舞动作，要用腰带。
2: 经过一段时间的习练，王秀琴说，不但自己膝

0: 通过打这几年，就是我每天睡觉之前都要看，就是一些老师的视频。
1: 那只要别刷时间太长，
0: 五分钟，真是5分钟到10分钟就入睡了。我一觉醒来，基本上就是6点多钟。
1: 都是比较好的习惯，是吧？

0: 对，
1: 你还记得
0: 参加集体项目，对，
1: 开始参加这种。
0: 19年刚一去的时候，20年我都没有参加，因为其他人参加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一个小白，我觉得我也不够资格去参加。再一个，我也不敢，我这个人一上就是，尤其是现场网络赛还好，就容易紧张。但是那个21年5月份吧，有一个太极，就是健身气功八段锦的有一个比赛。然后老师呢，一个是线下呢也培训，也那个让我们去海淀区，就是海泰协会，然后也有一些个老师呢带着我们打一个动作一个动作抠，有这个赛呢，我的一个拳友，然后他也是比我早练2年，他就也年龄也相仿嘛，也聊得来，他就说鼓励我说参加吧，后来我俩就报名，就参加了这个八段锦的一个全国的一个网络大赛，我获了一个1等奖，然后直接上了一个3段，我就觉得哎呀，真是不可思议哈！我觉得就是拿的这个证书，我就感觉我说，哎，我这个就是在这2年3年当中哈，我觉得哎，取得了一点小小成绩，我就是从此以后一个是也爱上这个健身气功了，包括太极拳，我也学了太极扇，又学了太极剑。
2: 王秀琴说，由于赛事门槛低，形式也比较新颖，网络大赛对于初习太极拳的爱好者来说更加友好，也更有利于太极拳的普及和推广。
1: 就是那您这个相当于一步到位，还参加的是网络大赛，是一个现在比较流行，就是比较形式比较新颖的，
0: 因为疫情嘛，20年哈，就一下3年，就是线下活动呢，就是少了。参加网络赛，然后互相的录一录视频跟拳友们。
1: 就是在一个场地上，空地上，然后您打一套，人家给录一下。
0: 对，反复的录吧，录几遍，然后那个就是找一个就录的相对好一点的，就报名。
1: 那您觉得这网络赛和您参加线下比赛有什么区别？是不是还更宽泛一点？
0: 网络赛对你肯定是一个是没有太紧张，就是线下赛呢，你想想大家都众目睽睽的看着哈，有专业的老师，也有就是打得比自己好的一些前辈啊、老师啊都来参加，自己呢一上场就哆嗦紧张，但是呢真是以赛促学以赛促练，确实是就是提升的特别快。参赛一次，我觉得我在下一次再参赛的时候，相对紧张的那个情绪呢就好得多。
1: 后来也慢慢参加线下的比赛了，是吗？
0: 线下的这几年集体的参加的比较多。
1: 集体一般也都是要之前要培训吗？还是
0: 要培训要训练啊？就是

0: 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1: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2: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3: 我们知道
1: 他们共同的名字叫英雄。
4: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5: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6: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5: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

0: 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1: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0: 从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1: 由于海淀太极拳协会有一套有效的习练、培训和备战的体系，这确实也激发了蒙秀琴参与海泰协会组织的各类太极拳比赛的热情。系统训练又让他技艺不断的精进，从此他走上了一条健康发展的太极拳道路。
2: 哦，等于就是相当于你们在奥体是一个训练基地是吧？
3: 对，就算是一个训练基地。

0: 那还是很不错，但是其实是挺远的，是吧？对大家来说，
1: 还行吧，也不觉得远，
0: 啊，
1: 就是因为你这个一说有这个培训训练，就大家也都积极报名，然后那个也没觉得远，好像觉得大家一起说说笑笑的哈，坐着车，然后就到了，到了那儿之后就觉得这个半天特别充实。
0: 记得王会长当时来讲的时候说，其实即便是参加集体项目，也是有那个选拔制的，就是说大家也是要那个，要那个争的是吧？
1: 对，互相大家都去报名，但是也根据你打的你这个
0: 情况
1: 年龄的情况，还有这个就是你练的时间啊，有练几年的，跟你刚刚参加的肯定不一样。他也是就是选拔一些就是打的比较好的技能方面，身心素质方面打得好的人，然后去参加这些个像就是交流大赛
0: 就比如您参加集体项目集体比赛多了以后，是不是就可以慢慢的参加这个
1: 个人
0: 比赛，
1: 就
0: 是
1: 同时对你可以报
0: 那这个个人是你自己报呢，还是也是队里边选拔呢？
1: 自己可以报，大家都可以参加，那个没有说你可以报他不可以报，没有，就是发了一个比方说国家体育总局或者北京这个武术协会他发了一个通知，就是面向全民健身嘛，而且又是群众组织，他也没有说你可以参加，他就是所有他都调动人的积极性，就是让全民健身，大家一起动起来。
0: 这个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是反而是咱们就是你参加这个集体项目，可能还要有点个人好像反而是门槛低，是吧？就是大家都可以参加，是吧？
1: 对。
0: 那您觉得就通过这两年参加，我看也有这个2022年参加传统器械太极拳获得一等奖。
1: 对。
0: 连续的3年，22年、23年、24年。
1: 京津冀的。
0: 京津冀的那个。
1: 交流大赛。我们都要参加，因为我们都考了有3级指导员、2级指导员还有1级社会体指导员。这个他这个主要呢就是像海淀区他经常组织一些这个社体指导员的一些交流大赛。就是为了提升每个人的这个技能水平。
0: 等于在咱们这京津冀就是一个社体指导员的交流是吧？
1: 京津冀的可能有不是指导员的，可能也有参加的。
0: 去年又参加这个全民健身团队交流大赛，也获得了一等奖。
1: 对，他的一等奖呢，就是他那个比较广泛，一般20%的一等奖，40%的可能是二等奖，剩下的可能都是三等奖。他就是鼓励大家嘛，积极参与全民健身。
0: 那就通过这么多比赛，您觉得？一方面可能就是您说的是很充实，另一方面是记忆提高了以后，是不是也促进您还想再多学一点？
1: 对，就是还想再往深了学，学了这个套路还想学那个套路。你看像杨氏，他有一个简化太极拳，它是一个入门，然后你学好了就是兴趣也调动起来了，那个你就想去学40太极拳，40式太极拳也是杨氏的。
0: 杨氏有个40。
1: 还有一个42式太极拳，这都是国家竞赛套路。包括24、40、42，这都是国家竞赛套路。你呢就是完善自己嘛，而且呢看别人打得那么漂亮，特别是那些个就是什么世界冠军也好呀，还有就是站里边也有那些个骨干，包括协会。一些那个培养了一批教练，他们打的就是直接是跟着邱老师
0: 对邱慧芳老师
1: 跟着邱慧芳老师，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个名家都是那个协会请的，包括健身气功方面的都一些大师级的人物，然后一个是大家都去参加，然后还有这个你兴趣调动起来了，你就怎么说呢，就是热衷于参加这些个培训训练还有这个参赛。
0: 然后你热情就比较高了。
1: 热情高了，你就想别人会的我也想会。然后自己通过这些培训，然后自己在看视频，然后自己在家里边在私底下也下功夫。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 每周日至周三

0: 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1: 经过几年的习练，王秀琴不仅身体素质得到加强，而且朝气蓬勃，容光焕发。她的逆生长也吸引了更多朋友加入到太极拳的健身行列当中。
2: 还有周边的人一看我的同学朋友也有一看这个太极，哎，你这个气色不一样了，是吧？说你怎么比上班的时候，上班的时候他就是一种，就是
3: 稍稍疲惫一点，是吧？
2: 这种状态嘛，又是正常班，而且都也都是那个脑力工作者，然后就是觉得我感觉练完太极拳然后呢，哎，那个退休之后，同事看见了，还有那个小区的街坊邻居，一些个拳友看见你这个状态这么好，能教我吗？我也想学，我就把他就是也引到我们这个站里头，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也都是反应都特别好。
3: 那您就是肩负起了社体指导员的职责，是吧？
2: 哎，也没有
3: 那个
2: 推广，
3: 对，推广，
2: 普及推广，反正从从这个当中呢，互相也是。互相，哎，你这个动作，这个啊，胳膊肘这个高了低了，你这个哪个手法、步法、眼法、身法，可能是怎么互相都有个提醒。

0: 到认识啊，到现在呢，就是大家在一块儿，每天就特别愉快。
1: 每天清晨去世纪城辅导站习练太极拳，已经成为王秀琴和伙伴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拳会友，打太极拳让王秀琴结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拳友。
0: 每天早晨都要晨练，
2: 您每天在都在世纪城早上要有一段
0: 练。对，我们是海泰协会世纪城站，这是有这么一个，我这个会员，我站里头有70多个会员。
2: 哦，70多人。
0: 70多人，从最早它是2003年成立的这个世纪城这个站，从几人5、6人，最后发展到10几人、20几人，甚至到40-50人，然后这两年一下发展到了72名。海泰会员都在我这个世纪城站，也都在，因为都在小区周边嘛，这世纪城这个社区比较大，所以这个大家一看，这通过一次次的表演展演，就是这么吸纳了不少新会员。
2: 那您是每天早上都在世纪城附近要？
0: 我们有一个全场，对，固定的一个场地。
2: 在哪儿？这不在小区里？
0: 防灾教育公园就在世纪离世纪城这个小区的马路对面。

0: 都跟我们一起练
1: 啊，
0: 嗯，还有80多岁的，嗯，七十多岁的现在稍微多一些，嗯，剩下的就是60多岁。

0: 是7点半。最早来的7点半，通常8点钟开始，夏天呢早一些，7点半就开始，9点半到10点呢就收了。
1: 那也时间也挺长的，打两个，差不多
0: 时间挺长的，因为好像1个小时吧，没打几套，就好像不过瘾吧。
1: 那就所以就是说，还是日积月累，功夫嘛，就是这样。
0: 功夫，可能都是平时一朝一式，
1: 花时间积累的。
0: 花时间积累的。
1: 那您就每天早上差不多2个小时自己去。
0: 通常两。

0: 就是每天就是是从这个八段锦开始呢，还是说咱们
1: 啊？对，从健身气功开始，就是到了全场之后呢，大家就是先热热身，把身体都活动开了，然后就开始先打这个健身气功。

0: 那个前辈老师啊，就是带领我们打这个，就是练基本功，也教我们这基本功法。嗯，有培训，我们站里头一段时间有定期培训。海泰协会呢，就是培训的更加多一点。练完基本功呢，就开始打气功，打一两套气功之后，就开始练简化二十四拳，然后就是四零拳、四十二式太极拳，再包括有四十八式太极拳。还有的老师呢，他会。孙氏啊，吴氏啊，在一直在练。然后我们这几年又学了这个太极功夫扇，就是每天也分，就是一三五，我们去打这个太极功夫扇，然后二四六呢，去打这个太极剑，
1: 那一看您这一天早上这个训练内容很多，
0: 内容挺丰富的，反正基本上就是按照套路。因为什么呀？其实按理说吧，应该是功一样。比方说，我今天学了四十二了，就应该是这个就练四十二，把它给那个就是更加熟练的、更加规范的啊，再抠抠细节动作。但是呢，大家呢觉得每天为什么要每个套路都要过一遍？怕忘了
1: 啊，这可能也跟现在时代的要求一样，大家可能更喜欢新鲜一点的东西，也不是说、
0: 哎、对，
1: 也不是说这个，
0: 但是老的也不想丢，每天二十四吧，就是好像就永远打不够二十四式太极拳，因为它是基础的基础，而且它也就是我刚才说的，它虽然是一个入门，但是我们每天都打。
1: 也比较全面是吧？
0: 比较全面，然后打完二十四再去打四零、四十八式，包括什么四十二式，这些都是竞赛套路。因为一段时间嘛，国家体育总局还有中国舞协，它要有发通知啊，就是有一些交流大赛啊，就是提升大家技能。我们练竞赛套路练的也比较多，像二十四式太极拳还有四十二式太极拳，练的更多一些。包括还有这个三十二式太极剑、四十二式太极剑，这都是竞赛套路。大家呢，就是拿起剑来，你想原来都不可想象，哎呦，我还会打剑。从打了这个学了三十二式太极剑，还有四十二剑，包括武当太极剑，就觉得每天早上起来在这儿拿着剑啊，一招一式的，也是就大家。又听着音乐就觉得感觉特别惬意。
1: 就是其实不光是这个健身了，也、就是、
0: 也舒缓了心情，
1: 对
0: 也提升了，对，而且也确实有观赏性
1: 啊，就是有这个真正感受到传统武术太极拳的魅力了。
0: 对对对，感受到对传统武术的这个魅力。
1: 就是本身这个舒缓，但是其实可能美的事情就在身边。
0: 对，而且就在自身就是他都有一个展示自我的，他并不是说我来了这儿之后，我光看别人打，我看了别人。

0: 就是跟这个前辈老师学的这个功夫扇啊，包括视频里的学，然后我们站里边也教，协会呢也这个组织，就这个功夫扇呢，就是它的那个就是伴随着这个中国功夫的这个歌曲啊，一个是你听过这个吧？
1: 听过，听过
0: 啊，也特别那个悦耳，它就是那个。刚柔，真是刚柔相济，刚柔啊都有，他有这个刚柔并济嘛，载歌载舞，将这个太极拳和扇子，包括它里边的动作呢，有这个京剧，有舞蹈啊，你看又有太极拳，又手持扇子，又有京剧，又有舞蹈，它是一种就是叫什么，相对比较融合在一起。
1: 如果是小白去打功夫扇，可能也能接受，就是也比较
0: 小白，那就得一招一式的学嘛。像我们都是一招一式，刚开始学的时候觉得哎呀怎么能会呢，好，手里不光

0: 抢网，
1: 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2: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

0: 从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华体育精气神，我是小丽。这是一档展现中华传统体育魅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访谈节目。节目同时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市一级社会体育指导员、海淀区太极拳协会世纪城站副站长王秀琴，请他来讲述一下自己近些年来习练太极拳、传播太极文化的故事。请听记者沈彤对王秀琴的专访。谈到自己和太极拳结缘，王秀琴说，早在1998年，他在工作期间就曾接触过简化二十四式太极拳。
2: 王老师，非常高兴，欢迎您来中华体育精气神来做客。您工作期间就接触了这个太极拳。
3: 对，我最早接触太极拳呢，是1998年。那时候在那个单位里面，就社会上，然后就在推广，然后请了这个北体大的一个年轻的一个男老师，就教我们这个太极拳。
2: 当时是二十四式还是就是说还是简单的？
3: 就是简化，就是二十四式简化太极拳。
2: 是就是利用课余的时间还是上班的时候一块组织的？
3: 上班的时间。
2: 上班时间啊，当时您有30-40岁，那算习练的很早了是吧？
3: 要说起来确实是挺早的，对，也就是三十多岁。
2: 30多岁啊。虽然当时可能大家那个比较习惯的那个九几年的时候习惯的那个健身活动主要是跳什么广场舞，不是广场舞可能还少。
3: 韵律操。
2: 韵律操对对对。
3: 因为我那时候呢在单位呢，就是也算就是文体方面的就是骨干吧。我打了9年的韵律操，所以呢可能稍微就是体育文艺这些呢稍微偏爱一些。
2: 然后就大家都就是一块儿都上了，就去学习了是吧？
3: 对，老师来教，就是一星期比方说教2次课，教了有一段时间，然后系统内部呢还参加这个二十四式太极拳的这个比赛。我们这个队呢从40多个人学，一直到最后精简到有20几个。然后系统之内的学呢，还经常是虽然是太极操吧，也是获1等奖。几次都是。所以呢也心里呢对这个太极有了很深的印象。
2: 就是那当时就是您说来北体大的那个年轻老师，为什么说把你这个二十四式叫太极操呢？是因为你们就是
3: 不是老师说是太极操，是我自己认为，包括我们这些个同事啊，都觉得我们也不是中老年，对这个太极的这个概念好像也不是太深。然后那个打起来呢，可不是就像做体操一样。
2: 就是那当时也没觉得二十四式有多少难度。
3: 当时也没有那个感觉，对，老师怎么教就怎么打，然后只要是集体嘛。

0: 据王秀琴说，重新回到习练太极拳的队伍中，极大地调动了他的积极性。但是在坚持练拳3年之后，由于总体强度有些超量，自己有时也会感到膝盖不适。这时他意识到循序渐进在日常习练太极拳的过程中很重要。
1: 包括因为您有之前的基础，那时候可能也年轻，在家在这20多年以后再重拾这个太极拳的时候，不是您要那个因为学过是就会步子迈得快一点。

0: 之后跟随海淀太极拳协会世纪城辅导站的老师们参加了形式多样的太极拳比赛后，他不仅提升了自己太极拳的技艺，客观上促进了王秀琴不断向前的意愿。他继续学习新的太极拳套路以及健身气功的方法，来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
1: 知道这些了呢，就是理论的东西知道的多了，
2: 那您
1: 就对身体就这个膝盖疼痛就缓解了。
2: 那您最后是怎么样，就是把理论结合了以后，就慢慢就还是把自己的运动量降低了就好一点。
1: 特别疼的时候呢，就是你就是打的当中呢，就是站姿呢不要太低。对，如果强度大了，或者是你就是身姿不正确，肯定会导致膝盖。如果你要是按照老师说的规范了，规范动作了，而且呢，老师的一些就是技术型的一些个点拨，你听进去了，而且你呢自己要感悟，我觉得慢慢的好像膝盖又恢复正常，你就没有那么疼了，
2: 那么大负担了是吧？
1: 没有负担了，心理负担也没了。
2: 就因为后来有好多流行的说法，说这个打太极毁膝盖。但是我来这儿的专家，就是所有这个爱好者都没有这个说，还有的是膝盖受过很大的伤，然后打太极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影响。
1: 你通过原来比方说有过，哎，你姿势正确了，然后在你习练当中也注意到了这些老师讲的这些个细节，规范了动作，就是为什么后来就讲你是全民健身是一种普及运动哈，就是谁都能参加，不光是中老年，现在呢就是乃至中青年，包括上班族，他推广的多了嘛，而且他们确实看到了，也都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我觉得不光是那个身体的什么焦虑啊压力啊也减少了，有强筋壮骨，再一个呢，原来有病痛的，有腰不舒服的，他并没有打太极拳，还有这个肩周炎的呀，还有什么通过打太极拳，对，都缓解了，确实是。然后有的好多人说我三高，或者是我血压高，就通过打太极拳。为什么说太极拳好啊？你就是它还是真的好啊。
2: 那就是您除了刚才说的，就是重新学起来以后，自己身体感觉好了以后，您就是这练了也有啊，又重新学又练了也有，
1: 一直坚持到现在，
2: 对，都差不多有七八年了，是吧？然后这个您的身体的指标都还
1: 正常
2: 是吗？
1: 就是我感觉也，我退了休没跟您说，我是那个就是
2: 颈椎
1: 还有这个鼠标肘有点儿，然后再加上我原来低密度那个验血的时候，低密度那个血指标偏高一点儿，反正我练了有两三年以后，我再体检呀，每年不都要体检吗？我觉得那个所有的指标都正常，
2: 也其他也没有什么，
1: 其他也
2: 没
1: 有
2: 什么改变，饮食方面也没有。
1: 饮食我觉得好像比原来好像就是有食欲了，
2: 还能吃
1: 了，就是一日三餐，对，都非常就是正常的吃。
2: 还有一个就是很多来反馈就说这个打太极那个睡眠好，是不是有这个？
1: 我的睡眠对，也就是一直也都是挺好的，但是我通过那个练太极拳吧，我觉得好像比原来就是深层睡眠可能更好了。
2: 就是说
1: 一觉醒
2: 啊，一到晚上就累了，然后马上就入睡，
1: 马上五分钟就入睡。但是我就是睡之前有一个习惯，就是不是爱上太极拳了吗？通过打这几年，就是我每天睡觉之前

0: 难免也紧张，或者说也不太适应。一般都是是不是水平高一点才咱们才参加那个个人项目？一般都是先参加集体项目。
1: 对，参加集体项目。对，
0: 最早是这个2019年以后，最早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参加这种？
1: 2019年刚一去的时候，2020年我都没有参加，因为其他人参加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一个小白，我觉得我也不够资格去参加。再一个，我也不敢，我这个人一上就是，尤其是现场网络赛还好，就容易紧张。但是那个2021年5月份吧，有一个太极，就是健身气功八段锦的一个比赛。然后老师呢，一个是线下呢也培训，也那个让我们去海淀区，就是海泰协会，然后也有一些个老师呢带着我们打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的抠，有这个赛呢，我的一个拳友，然后他也是比我早练2年，他就也年龄也相仿嘛，也聊得来，他就说鼓励我说参加吧，后来我俩就报名，就参加了这个八段锦的一个全国的一个网络大赛，我获了一个1等奖，然后直接上了一个3段，我就觉得哎呀真是不可思议哈，我觉得就是拿的这个证书，我就感觉我说哎，我这个就是在这2年3年当中哈，我觉得哎取得了一点小小成绩，我就是从此以后一个是也爱上这个健身气功了，包括太极拳，我也学了太极扇，又学了太极剑。
2: 王秀琴说，由于赛事门槛低，形式也比较新颖，网络大赛对于初习太极拳的爱好者来说更加友好，也更有利于太极拳的普及和推广。
0: 就是那您这个相当于一步到位，还参加的是网络大赛，是一个现在比较流行，就是比较形式比较新颖的，是吧？
1: 因为疫情嘛，2020年哈，就一下3年，就是线下活动呢，就是少了。参加网络赛，然后互相的录一录视频跟拳友们，
0: 就是在一个场地上，空地上，然后您打一套，人给录一下，
1: 对，反复的录吧，录几遍，然后那个就是找一个就录的相对好一点的，就报名。
0: 那您觉得这网络赛和您参加线下比赛有什么区别？是不是还更宽泛一点？
1: 网络赛对你肯定是一个是没有太紧张，就是线下赛呢，你想想大家都众目睽睽的看着哈，有专业的老师，也有就是打得比自己好的一些前辈啊、老师啊都来参加，自己呢一上场就哆嗦紧张，但是呢真是以赛促学以赛促练，确实是就是提升的特别快。参赛一次，我觉得我在下一次再参赛的时候，相对紧张的那个情绪呢就好得多。
0: 后来也慢慢参加线下的比赛了，是吗？
1: 线下的这几年集体的参加的比较多。
0: 集体一般也都是要之前要培训吗？还是
1: 要培训要训练就是站里边的前辈老师也给指点，海泰协会呢这块抓的也很紧，几乎就是一段时间就要到奥体中心有一个那个双奥这个喷泉广场还有熊猫广场。就是
0: 你们是就常年都在那儿训练是吗？
1: 对，常年都在那儿训练。
0: 我还以为就是为了这个全民健身日才去呢，就是平时
1: 也有训练，
0: 平时有比赛
1: 一段时间，对，有没有比赛呢？也要普及一下推广，然后包括给这些个小白们，包括我们这些学了有几年的，就由会长牵头嘛，请一些那个。就是分量重的
0: 专家是吧？
1: 专家来教每个动作呢，给指导，技术方面的给点拨，我觉得大家提升的也特别快。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华体育精气神，稍事休息，欢迎您收听节目的下半段。
3: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0: 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1: 由于海淀太极拳协会有一套有效的习练、培训和备战的体系，这确实也激发了蒙秀琴参与海泰协会组织的各类太极拳比赛的热情。系统训练又让他技艺不断的精进，从此他走上了一条健康发展的太极拳道路。
2: 哦，等于就是相当于你们在奥体是一个训练基地是吧？
3: 对，就算是一个训练基地。对，
2: 那还是很不错，但是其实是挺远的是吧？对大家来说
3: 还行吧，也不觉得远，就是因为你这个一说有这个培训训练，就大家也都积极报名，然后那个也没觉得远，好像觉得大家一起说说笑笑的哈，坐着车然后就到了，到了那儿之后就觉得这个半天特别充实。
2: 记得王会长当时来讲的时候说，其实即便是参加集体项目也是有那个选拔制的，就是说大家也是要、那个要那个争的是吧？
3: 对、对，互相大家都去报名，但是也根据你打的你这个
2: 情况
3: 年龄的情况、还有这个就是你练的时间、有练几年的跟你刚刚

0: 那这个个人是你自己报呢，还是也是队里边选拔呢？
1: 自己可以报，大家都可以参加，
0: 啊，
1: 那个没有说你可以报，他不可以报，
0: 哦，
1: 没有，就是发了一个，比方说国家体育总局或者北京这个武术协会，
0: 哦，
1: 他发了一个通知，
0: 哦，
1: 就是面向全民健身嘛，哦，而且又是群众组织，哦，他也没有说你可以参加，他就是所有他都调动人的积极性，
0: 哦，
1: 就是让全民健身，大家一起动起来，
0: 啊，这个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是反而是咱们就是你参加这个集体项目可能还要有点，个人好像反而是门槛低，是吧，就是大家都可以参加，是吧，
1: 啊，对对。
0: 那您觉得就通过这两年参加，我看也有这个22年参加传统器械太极拳获得一等奖，
1: 对，
0: 连续的3年，22年、23年、24年，
1: 京津冀的，
0: 在京津冀的那个，
1: 啊，交流大赛，
0: 啊，
1: 嗯，我们都要参加，因为我们都考了有3级指导员、
0: 啊，
1: 2级指导员，
0: 啊，
1: 还有1级受体指导员。
0: 啊啊，
1: 这个他这个主要呢，就是像海淀区，他经常组织一些这个社体指导员的一些交流大赛，
0: 啊，
1: 就是为了提升每个人的这个技能水平，
0: 哦，等于在咱们这京津冀就是一个社体指导员的交流，是吧？
1: 嗯，京津冀的，可能有不是指导员的，可能也有参加的。
0: 哦，去年又参加这个全民健身团队交流大赛，也获得了一等奖。
1: 啊，嗯，对，他那一等奖呢，就是他那个比较广泛，一般20%的一等奖，40%的可能是二等奖，剩下的可能都是三等奖。他就是鼓励大家嘛，积极参与全民健身。
0: 那就通过这么多比赛，您觉得，一方面可能就是您说的很充实，另一方面是记忆提高了以后，是不是也促进您还想再多学一点？
1: 对，就是还想再往深了学，学了这个套路，还想学那个套路。你看，像杨氏，他有一个简化太极拳，它是一个入门，然后你学好了，就是兴趣也调动起来了，那个你就想去学。40太极拳，40式太极拳也是杨氏的，
0: 哦，杨氏有个40，
1: 还有一个42式太极拳，这都是国家竞赛套路，
0: 哦，
1: 包括24、40、42，这都是国家竞赛套路，
0: 嗯，
1: 你呢就是完善自己嘛，而且呢，哎，看别人打得那么漂亮，特别是那些个就是什么世界冠军也好呀，还有就是站里边也有那些个骨干，包括协会，一些那个培养了一批教练，他们打的就是直接是跟着邱老师，
0: 啊，对，邱慧芳老师，
1: 跟着邱慧芳老师，包括一些其他的啊一些个名家，都是那个协会请的，包括健身气功方面的，都一些大师级的人物，然后一个是大家都去参加，然后还有这个你兴趣调动起来了，你就怎么说呢，就是热衷于参加这些个培训训练，还有这个参赛，
0: 然后你热情就比较高，
1: 热情高了，你就想别人会的我也想会，然后自己通过这些培训，然后自己再看视频，然后自己在家里边在私底下也下功夫。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

0: 负起了社企指导员的职责，是吧？
1: 哎，也没有
0: 那个
1: 推广，
0: 对，推广，
1: 普及推广，反正从从这个当中呢，互相也是互相，哎，你这个动作，这个啊，胳膊肘这个高了低了，你这个哪个手法、步法、眼法、身法，可能是怎么互相都有个提醒啊，别人也指导我，我呢也是指导一些就是刚入进站里边的这个拳友，嗯，互相的也都特别团结，就因为这些嘛，五湖四海来的一些个从不认识到认识啊，到现在呢，就是大家在一块儿，每天就特别愉快。
2: 每天清晨去世纪城辅导站习练太极拳，已经成为王秀琴和伙伴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拳会友，打太极拳让王秀琴结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拳友。
1: 每天早晨都要晨练，嗯，
0: 您每天在都在世纪城早上要有一段，
1: 对，我们是海泰协会世纪城站，这是有这么一个，我这个会员，我站里头有70多个会员
0: 啊，七十多人
1: ，从最早它是2003年成立的这个世纪城这个站，从几人五六人，最后发展到十几人、二十几人，甚至到四五十人，然后这两年一下发展到了72名。海泰会员都在我这个世纪城站，也都在，因为都在小区周边嘛，这世纪城这个社区比较大，所以这个大家一看，这通过一次次的表演展演，就是这么吸纳了不少新会员。
0: 那您是每天早上都在世纪城附近要
1: 有？我们有一个全场，对，固定的一个场地。
0: 在哪儿？这不在小区里？
1: 防灾教育公园就在离世纪城这个小区的马路对面。
0: 就是还是场地还解决了是吧？
1: 对，免费的场地，然后也有前辈老师，我们就是这个，我们这个站最大的年长者90，天天都跟我们一起练，还有80多岁的，七十多岁的现在稍多一些，剩下的就是60多岁，通常都是对60左右的人，更居多一些，对。
0: 是不是上班的可能就是
1: 上班的极个别的也有，他们就是利用这个公休日，就是周六啊周日
0: 来练一下，
1: 对。
0: 平时那你们平时就比如夏天6点多就开始练了吗？
1: 对，有的老师呢，他那个起的比较早啊，他那个6点多钟就到，差不多打到也是8、9点钟回去，像我们通常这个站呢是7点半最早来的，7点半通常8点钟开始，夏天呢早一些，7点半就开始，9点半到10点呢就收了。
0: 那也时间也挺长的，打两个，差不多两个。
1: 时间挺长的，因为好像1个小时吧，没打几套，就好像不过瘾吧。
0: 那就所以就是说，还是日积月累，功夫嘛，就是这样。
1: 功夫可能都是平时一朝一式，
0: 花时间积累，
1: 花时间积累的。
0: 那您就每天早上差不多2个小时自己？
1: 通常2个小时，有时甚至也有过到像六日，10点、11点也都有过。
0: 就是这个强度，这个对您的就是很就能完全都可以接受了，是吗？本身太极拳也不是那个，
1: 因为毕竟退休之后啊，它跟上班不一样，它那个早上起来呢，起来之后这个好像这个吃过早餐，马上那个第一任务就是到全场跟大家一起习练，
0: 就是也养成规律了，
1: 养成规律了，就已经习惯了。
0: 那您就是说，比如说像您现在这两年吸收的人会员比较多，大家是就是每个星期都有一次见面吗？还是说就是谁有时间谁都来的？
1: 对，也是70多个人，也不见得天天都见面，也没准今天就是这十几个人来了，也没准过几天，那又有几个人过来，通常一般20-30个人吧。
0: 每天差不多。
1: 基本上，对，有时候天气好的时候，然后来的可能更多一些，
0: 就是那时候，现在比如您担任这个副站长，您是组织大家吗？还是说还有其他的老师？
1: 也有其他的老师。
0: 就是每天就是从这个8点紧开始呢，还是说咱们大家？
1: 对，从健身气功开始，就是到了全场之后呢，大家就是先热热身，把身体都活动开了，然后就开始先打这个健身气功，8段锦啊，还有这个健身气功12法啊， 还有这个弓前热身，还有舞琴戏呀、啊，
0: 哦，还有舞琴戏，
1: 很多啊，九套呢，健身气功、
0: 哦、是吧？
1: 嗯，老师呢就从不会到大家一起看视频，
0: 嗯、
1: 包括培训啊、
0: 嗯，
1: 学习一套一套的，反正就是一边练着，一边大家也就基本上就都会了。
0: 哦，我看最近来的老师还说还学了《易筋经》，我不知道你们那边
1: 有《易筋经》嗯、
0: 啊
1: 马王堆、
0: 哦、
1: 还有大武、
0: 哦、
1: 包括还有养生杖
0: 哦、
1: 嗯、
0: 那这个健身气功和这个太极拳的套路配合起来是不是比较就是合适比较贴切是吧？
1: 啊，对，因为大家都练健身气功也喜欢、
0: 嗯、
1: 是太极拳也喜欢、
0: 嗯、就是当时就是对爱好者来说可能就没有像专业运动员或者是传统的那个太极拳宗师那种那么强度的要求那么大嘛。
1: 没有。
0: 可能就是原来就是在您九几年。

0: 说是滑了，那时候就是。
1: 然后就是您感觉就是有点像做那个
0: 体操。我觉得那时候就像是健身操
1: 啊，体操。然后可能后来大家觉得可能

0: 里头一段时间有定期培训，海泰协会呢就是培训的更加多一点，练完基本功呢就开始打气功，打一两套气功之后就开始练简化二十四拳，然后就是四零拳、四十二式太极拳，再包括有四十八式太极拳，还有的老师呢他会孙氏啊、吴氏啊，在一直在练。然后我们这几年又学了这个太极功夫扇，就是每天也分，就是一三五我们去打这个太极功夫扇，然后二四六呢去打这个太极剑。
1: 那一看您这一天早上这个训练内容很多，
0: 内容挺丰富的，反正基本上就是按照套路。因为什么？其实按理说吧，应该是功一样。比方说，我今天学了四十二了，就应该是这个就练四十二，把它给那个就是更加熟练的、更加规范的啊，再抠抠细节动作。但是呢，大家呢觉得每天为什么要每个套路都要过一遍？怕忘了
1: 啊，这可能也跟现在时代的要求一样，大家可能更喜欢新鲜一点的东西，也不是说、
0: 哎、对，
1: 也不是说这个，
0: 但是老的也不想丢，每天二十四吧，就是好像就永远打不够二十四式太极拳，因为它是基础的基础，而且它也就是我刚才说的，它虽然是一个入门，但是我们每天都打。
1: 也比较全面是吧？
0: 比较全面，然后打完二十四再去打四零、四十八式，包括什么四十二式，这些都是竞赛套路。因为一段时间嘛，国家体育总局还有中国舞协，它要有发通知啊，就是有一些交流大赛啊，就是提升大家技能。我们练竞赛套路练的也比较多，像二十四式太极拳还有四十二式太极拳练的更多一些。包括还有这个三十二式太极剑、四十二式太极剑，这都是竞赛套路。大家呢，就是拿起剑来，你想原来都不可想象，哎呦，我还会打剑。从打了这个三十二，学了三十二式太极剑，还有四十二剑，包括武当太极剑，就觉得每天早上起来在这儿拿着剑啊，一招一式的，也是就大家。又听着音乐就觉得感觉特别惬意。
1: 就是其实不光是这个健身了，也、
0: 也舒缓了心情，
1: 对
0: 也提升了，对，而且也确实有观赏性
1: 啊，就是有这个真正感受到传统武术、太极拳的魅力了。
0: 对对对，感受到对传统武术的这个魅力。
1: 就是本身这个舒缓，但是其实可能美的事情就在身边。
0: 对，而且就在自身就是他都有一个展示自我的，他并不是说我来了这儿之后我光看别人打，我看了别人打之后呢我也想学，我就从零起步，我是一个小白，我就一点一滴的，等我打成了就是能最起码能基本上能把套路打下来了，首先就是愉悦了自己，首先就吸引了别人嘛，就是带动了周边很多的一个太极拳爱好者，去学太极，去练，练扇啊、剑呀、拳呀。
2: 王秀琴说，

0: 啊，穿着白色太极服或者穿着其他颜色的，拿着红色的那个太极扇或者金色的太极扇，他手里有一个什么，这样显示你呢做了一个动作呢，这个也很美观。
1: 对，形式上是比较新颖，然后
0: 形式新颖，
1: 然后。

0: 农夫山，就是
1: 那个2008年奥运会有一个那个开幕式，有一个对吧太极拳的一个展示是吧？
0: 对，2008年
1: 对对对，
0: 就包括这个1998年，还有2003年、
1: 哦，
0: 就是天安门广场万人的一个太极拳，
1: 哦，
0: 那时候好像就是24式简化太极拳，
1: 哦，
0: 嗯，有一个天安门广场的一个特别壮观的一个，
1: 哦，表演是吧？
0: 表演对，
1: 所以可能大家对初学来者来说，这个打打扇子就感觉这个心情特别好是吧？
0: 嗯，这个就是原来我也就是跟这个前辈老师学的这个功夫扇啊，包括视频里的学，然后我们站里边也教，协会呢也这个组织，就这个功夫扇呢，就是它的那个就是伴随着这个中国功夫的这个歌曲啊，一个是你听过这个吧？
1: 听过听过
0: 啊，也特别那个。悦耳，他就是那个刚柔，真是刚柔相济，刚柔啊都有，他有这个刚柔并济嘛，载歌载舞，将这个太极拳和扇子，包括它里边的动作呢，有这个京剧，有舞蹈，啊，你看又有太极拳，又手持扇子，又有京剧，又有舞蹈。它是一种就是叫什么相对比较融合在一起，
1: 如果是小白去打功夫扇可能也能接受，就是也比较
0: 小白，那就得一招一式的学嘛，
1: 啊，
0: 像我们都是一招一式，刚开始学的时候觉得哎呀怎么能会呢，啊，手里不光你打拳没有那么容易，你这又多了一个器械，又多了一个扇子
1: 啊。那您觉得是这个功夫扇更容易，啊，还是24式更容易呢？
0: 那肯定是入门，肯定是24式更容易。
1: 哦，那你倒觉得24式更容易？
0: 对，你会了这个拳之后呢，
1: 啊，
0: 其中它里边有拳、
1: 啊、
0: 拳扇、
1: 啊，
0: 嗯，舞蹈、京剧，啊，都是相结合的嘛，相融合在一起，
1: 啊，
0: 特别巧妙哈，啊，巧妙的融合。
2: 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中华体育精气神》。《中华体育精气神》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本期节目是由沈彤编辑，小丽主持，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3: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请听传统评书《开封剑侠》，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江福顺播讲。
3: 话说开封府的老少群雄，在陆大勇家下给傻小子欧阳春花招了亲了，陆银兰。房栓让傻小子给陆大勇岳父老泰山磕头，傻小子跪在地下实实乎乎的梆梆梆磕了仨响头，也是心里高兴啊。岳父老泰山，小花给你老人家磕头了。陆大勇站起身来，满面带笑，看着傻小子这个实惠呀，架起来贤婿免礼平身，赶紧给岳母磕头。傻小子来到老太太跟前，哭疼跪在地上梆梆梆卯仨响头。岳母大人你可好，在下傻小子欧阳春花给岳母老太海磕头了。哈，全都笑了。哎呀，我傻小子，岳父老泰山倒行，咱们岳母成老太海了。方栓呢，那岳父是老泰山，那岳母不也得犯太字吗？所以我成为老太海。来，傻小子给这个媒人给我磕头。傻小子来到房栓跟前，房老爷，我给你磕头了，你是我贵人。哎呀，我给贵人老太胡磕头了。哎呀，傻小子，我怎么成老太胡了？哎呀，太胡不也挺大吗？啊，这个事儿给你加上正合适。大伙儿都看傻小子的天真可爱，陆银兰也是扑哧一笑，知道这个傻小子心地善良，心里好像一篇白纸。大伙儿皆大欢喜。各位，闹了半夜了，咱们睡觉，明天早晨起来吃完早饭兴师问罪金家庄。大伙全都休息了，傻小子激动的这一宿没睡呀，为嘛？娶媳妇儿了，这回呀，我也找着相当合适的了。这个陆姑娘小美人长得太可我心了，傻小子乐呀，房栓替他乐。第二天早起，大伙吃饭的时候，各位，咱们吃完饭了，马上启程赶往金家庄。老少群雄收拾个谨慎利落，拉着队伍，傻小子跟爱虎抬着金蛋来到了金家庄金光的门前。金光因为是武林当

0: 关着呢。叭叭一叫门，这回是亲自叫门，没让骑兵叫。里头有人吗？房栓可没说有狗没。门吱扭咣当开了，在里头看着出现一个管家人物，头戴牙尾巾，浑身上下一身黑。哦，英雄，你要找谁？
1: 找谁？往里头报，你就说开封府三品带刀护卫细脖大头鬼房栓面求一见金光老英雄。另外来了开封府的老少群雄，还有陆家庄的陆大勇，往里报一下吧。
0: 管家撒腿如飞往里跑，功夫不大，就看甬路之上走来一伙人。正当中走来这个人，房栓一看就明白了，谁？金光，长得白净面皮，五官端正，两道长眉，一双大眼，鼻直口正，浑身是锦缎缠身。在旁边跟的正是地残老叟，后面跟的可能全都是他的门下弟子，一个个凶赳赳，气昂昂，每个人看这样都是好武术。抱腕柄手，金光紧步上前。方老爷，大驾光临，有失远迎，门外不是讲话之地，来请到了天津当院。
1: 告进了，各位跟我里边请。
0: 开封府的老少群雄鱼贯而行，来到了院内。待客厅房太小了，坐这么些人坐不下，所以说就在天井当院。房栓往旁边天井当院的把式场子一看，房栓愣了，在旁边架着一口大号的油锅，底下架着柴火，这院里架油锅干什么？底下搁柴火干什么？不清楚。方老爷，我的儿子你抬进来了。
1: 是啊，你一看就明白了吧。
0: 是，这孩子别的毛病我就不说，最爱好的就是采花盗柳，可我又没有办法，又管不了。金老英雄，教不严师之惰，管不严父之过。你自己的儿子你管不了，自己刀削不了自己棒，你怎么不找个人雇个人来管管呢？方老爷，就这个金蛋，我独生的儿子，千顷地一棵苗，我拿他执金执玉，可他采花盗柳，吃喝嫖赌，为所欲为，本应该我处理他，可是那就断了我金家的香火，对不起列祖列宗。可我要不处理他，我实在觉得面子上也不好看。方老爷，你把他带来了，你当怎样处置他？
1: 金光啊，
0: 我把金蛋交给你，昨天晚上地残老叟可能跟你说了，这个老王八蛋把你儿子领到了陆大勇家下，要对陆银兰小姐进行采花盗柳，也多亏了傻小子欧阳春花把小姐救了，地残老叟撒腿如飞跑了，你交的这是什么狗屁朋友啊？你不睁开眼睛看一看你这个朋友是什么人性？我房栓，我可不能像你，我交朋友得把眼睛擦亮了。
1: 来人，
0: 方老爷，把金蛋交给金光，处理好了万事皆休，处理不好那翻脸咱们就是麻子。房栓到时候说话真横。小夏爱虎跟骑兵把金蛋扔到了金光面前。
2: 爹呀爹呀，我再也不敢了，你老人家把我放了吧。啊，你别惧怕开封府，开封府这帮人全不是你对手啊，还有地残老人家呢。

0: 嘻哈哈答应，背后你还做丑事啊，照我无法抬头。你吃喝嫖赌，你去嫖也就罢了，花钱到青楼，这个也未尝不可，是不是？食色乃人之天性，可你不忍，竟坑害良家妇女，你坑害老百姓的女孩子了。找到爹，爹给拿俩钱儿买个平安，啊，把你事情给摆平了。现在你碰见硬茬了，碰到刀口上了，我面上含羞带愧，有个地缝我都能钻进去。说着，金光跪倒在天井当院，金家的列祖列宗祖上。金光生了这个孽子，对不起祖先，没有管教好。今天开封府的群侠陆大勇来兴师问罪，我知道我交朋友也交错了，您这个后代香烟的子嗣您就别要了，怪不得子孙我手狠心毒。杀人一伸手拉出二刃双锋剑，这就要杀金丹。哎呀爹呀，你别杀我呀，你就这一个儿子杀我你就断了种了，这套巧猴。从方山头有人高喊，我说金光啊，你真乃大胆，怎么的，你敢杀我的儿子？撤！这说话又横又冲又愣，大伙顺着声音再看，在方山头走了一个恶狠婆娘，上身穿着红绸子，下身穿着绿缎子，脑袋梳着一个大撅的辫子，长得扒拉麻子蓝靛脸，扫出眉毛窝梗眼，嘿，就这副尊容来到这，够15个人看半月。再看金光，突然好像雷击的一样，机灵打个冷战，宝剑插拉入匣，往旁边一站，规规矩矩。夫人，夫人，你莫生气，这个孩子做事实在该杀，我这才把他要斩首。
1: 我说金光啊，老娘我嫁给你也这么多年了，这孩子所办的错事儿啊，我全都知道。我说孩子，任你性去玩，你玩够了你就收心。

这个金光一辈子英雄，做事光棍，唯独是女人内不怕他。这个女人蛮不讲理，长得又奇丑，是把金光打服的，硬嫁给金光的。金光不敢出大气儿，武功没有老婆子高。这个女人叫什么名字？你看模样长得丑啊，名字叫好听，姓吴，叫无双女，也真无双，天底下找不出第二个这么丑的人。丑并不可怕，如果做事好照样可爱，可这个人呢，既丑做事又偏激，所以说他就不可爱了。对面刚才我在方山已经听得清楚，来者是开封府三品带刀护卫细波大头鬼房栓，坏小子，头顶生疮，脚底下流脓，坏透枪，坏透笼，坏

0: 收拾收拾，我看你怎么收拾法儿。你叫什么名字？
1: 老太婆，我叫无双女。
0: 哎呀，好名字，好名字，真乃天下无双。哎呀，天上难找，地下难寻，没成想在世上见你这么个花脸母狗熊。你那姑娘叫什么？
1: 金小栓。哎呦，我说凑一对呢，这名字叫得好。
0: 老太婆，你以什么功力？你要救你儿子，咱们先说明白，你要把开封府的人要赢了，这儿子原封不动全毛全翅给你。如果你要赢不了，老太婆说不来讲不起，开封府抓差办案，你归手到案打官司，教子不严，而且妨碍公务，拒仆殴差，你懂吗？你现在身犯国法，老娘打出生那一天就不知道什么叫国法，闯荡江湖闯荡这么些年，我见着英嫂孙杀一个杀两个都不算不了什么。女儿，我说糟老头子，夫人给我官邸撂阵，咱们到油锅上站。来人，把劈柴点着，把油锅给我熬开。家人点着火，在这烧着大号的油锅。
1: 嘿嘿，老太婆，你想怎么打？
0: 我想怎么打？你知道我男的金光吗？
1: 知道啊，他的外号叫什么？
0: 梅花脚。对了，他是跑梅花桩、梅花杆出身。可是后来练来练去，我们夫妻两个呀，同心合力练了一个油锅类。这个油锅类得需要人的平衡，在锅沿上转圈。锅沿啊，它可不宽，能在锅沿上转圈，你光能跑那不行，得在上面走开行门迈克步，眼看谁跑得快，谁能够取胜。跟着后屁股打，你跑得慢者你就掉进油锅，那就炸了。你要跑的稍歪一点掉下油锅，你算当场落败了。哎呀，我说无双女啊，要说起来你这个功夫真是练到家了。我房栓头一回听说在油锅上打仗，我要不敢迎战，我房栓算孬种。各位老少群雄，那咱们今天就得迎战了。不知道你们谁先上去？
1: 这个老太婆呀，她说是油锅类，她要赶上梅花脚，赶上自己的丈夫，她赶不上。为嘛？梅花脚就是梅花脚，她以双脚著称于天下。这个老太婆的武功可比金光高着多呀。
0: 老头子，金光规规矩矩，夫人，平常呢我让你站着你不敢坐着，我让你下床你不敢上床，今天呢老娘我高兴了，你可以到油锅类之上大显身手。不要活的，个个要死的，出了事儿老娘给你担着。夫人，谨遵你命。大伙这时候瞧不起金光啊，你怎么能怕媳妇儿怕到这种程度？你的名声不小，武术不低，就你娶这么个夫人，本身丢掉价，而且言听必从，都撇着嘴呀。金光伸伸胳膊，踢踢腿，没有奔挂之处，电步宁腰飞身窜到了油锅栏。这时候底下干柴烈火，这大火这一轰，这油已经滋滋啦啦溅响了。开封府房栓，就因为我儿子的性命，我被迫支上了油锅，不知道哪位应战。这就叫叫号啊。房栓回头，各位，现在这个油锅类已经摆好了，咱们好头买脸的，练过轻功的，什么吊气吊功缓气缓功八宝换气功，
1: 踩过鸡。

淡的，登过瓶渡过水的，踏雪无忌的，今天咱们要显示显示啊，给房栓帮忙，哪位能够上油锅领教这位金光？旁边站起一位金鸡好斗双钢掌梅良祖，这可是武林侠客的大家。栓，哎呦，老人家，咱爷俩在一块儿多年，你的为人我太了解，说你用人之时啊，梅良祖愿意打头一阵，多谢老前辈。方栓心里高兴，为什么高兴？金鸡好斗，自来就爱打仗，激斗嘛。双钢掌，双掌是钢掌，双掌如铁，不拿兵人，武术之高，一夜精湛。所以说梅良祖上他大大放心，梅良祖把伞配的英雄掌啪啦闪掉了，电不宁腰，一提轻身提纵放，唰窜到了油锅内的锅沿之上，单筋独立，扎沙被绑，金光没滑脚。梅良祖上来领教。

0: 祖梅大侠吗？
1: 好，毛家迎战了，接招！
0: 往前脚一出溜，双掌的推掌推奔梅良祖的胸前，梅良祖双掌往上迎，四掌相交，啪！俩人四掌交到一块，比斗的内力，俩人各倒退三步，第一掌的对掌等于俩人打了个四水将平。紧接着金光一转圈，从锅沿上跑，赶奔梅良祖的后身。梅良祖

0: 吃往油锅里提呀，也真很多。这时候油锅已经要开了，梅良祖知道自己要悬呐。这位老人家把左脚一挂右脚，身体一个提纵发，唰，窜到了锅的对面，落在尘埃，倒吸口凉气。自己掉到油锅当中就得被油炸，今天当场落败，等于在阎王爷面前打了个滚儿，脸色通红啊，回到了本镇栓呐。武术不敌人，丢人打脸，当场落败。老人家，胜败乃君家常事，油锅类是他摆的，这不是你老人家强项。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这个您别着急，您的武术是受他磕。不知哪位好头买脸的上油锅类赌斗金光。
1: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2: 在女篮，我是

话说金家庄梅花角金光摆了油锅擂，梅良祖这位武林大侠上去是当场落败，险又险落到油锅当中，这个吓人呐，可掉到油锅里准死啊，这是险中又险。可这个油锅擂呢，又是金光平生所学的最高武术，这是他的专长啊。所在油锅擂上叫擂，房栓眼睛一转，这个事儿麻烦呐，派小的上去打不了，派老的上去，梅良祖老爷子这个武功就算不错了，当场落败。一是英明化为东流，也是这个地方小，如果真正在擂台上，那这一辈子名就没了。房栓回头看了看金灯古佛，这可是房栓非常尊敬也仰望的老和尚，武功那在北少林寺也是挑挑拣拣。弥陀佛，栓老人家，你看我

我在武林闯荡这么些年，没有见着有油锅类这一说。好，虽说这不是贫僧一生所学的绝艺，不过贫僧要尝试尝试。

内甚，古云飞迎战者。古云飞电不宁腰，往油锅沿上这一窜身，哎呀，这就看出古云飞轻功提宗法的高明。落到油锅沿上，一个大鹏展翅，颤了三颤。金光，古云飞，我要领教领教你的油锅类厉害。这个东西就是掌握平衡，掌握好了，就好像走独木桥一样，稍有脚步差错，掉到油锅当中必死，掉到锅外当场落败。古云飞，我今天尝试尝试，请你进招。双手往前一推，前拳后掌，金光看着大名鼎鼎的古云飞上来了，可驾着万分小心。不过自己心里有底儿，有什么底儿啊？你古云飞再是身为剑客，看你这个意思，你没练过油锅类，这是我拿手独到的绝艺。我如果把古云飞打了，金灯古佛当场落败，没两组败下去了，我在武林当中名声大噪，平地一声雷，那我就起来了，下定决心替儿子找颜面，自己名儿又起来了，这叫一箭双雕，好事儿碰就碰有头有脸的。往前一个单掌穿云，够奔古云飞的胸前，古云飞往后再一闪身，压一进招也是单掌穿云，古云飞就占着便宜了。为什么？书中暗表，古云飞双臂膀，他比别人长，恰似猿猴。咱一般人啊，就是你身长1米7，你的臂展伸开，大致也就是1米7。你要是如果长了，那就是你的优处；短了，那你掰腕子合适，近距离你能使上劲。可古云飞胳膊比一般人可长出许多，多少半尺啊！那个打人就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了。

这可是重型的病人，望其一存身，好你个凶狠的和尚，我想要你的命，替金光这小子不争气的报仇。金灯古佛一摆手，并未言语，打电步抖身窜出圈外，站到了房栓跟前。弥陀佛，女施主，我刚才会战金光，因我败在他手，找找面子，我也是一时气下，力量十足，把他震出去了，谁成想他撞到墙上而亡。贫僧出家人，我不愿意跟女人打。夫人，你叫别的阵吧。房栓一进身，

傻小子一个锁颈藏头，这把巨齿飞镰大砍刀过去了。傻小子紧跟着拦腰玉带一甩手，这一棍嗡楞打过去，干婆娘来了个仰面朝天，棍从恶狠婆娘的肚腹上过去。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所有老少群雄瞧着，恶狠婆娘的武功确实比金光可高的太多了，暗替着小花担心呐。也就是金灯古佛这样的武林高手把金光给打死了，古云飞剑客把金光战败了。这老太婆比金光武术要高得多，小花绝非他的对手。小花按照房栓的嘱咐，哎，房栓告诉我了，仗着我金钟罩铁布衫十三太保横链的功夫，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刀砍上我我不怕，可我棍打上你，你就嗝屁抽凉。老太婆这把刀斜肩带背够奔傻小子左肩砍来，傻小子稍一些身，拿着背绑膛这把刀，砰，刀也砍上了。老太婆可不知道小花是金钟罩铁布衫，以为这一刀非得斜肩带背把他削死不可，没成想小花挨了这一刀之后，这把泥金大棍往前一甩手，你就在这吧，啪，拦腰玉带腰断两截，死尸打出一丈开外。

0: 方栓在没人的时候自己偷偷的下功夫练呢，又是高人给自己编配的招数。方栓得说活学活用，这把刀一甩手够奔脖项，第三老叟往下一缩脖，一哈身躯，方栓反手的撩阴刀。第三老叟现在才知道方栓真是小老虎在袖里吞着呢，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呢，这个刀也太快了。哎呀，我把方栓敲小了，往后一缩身，方栓的刀招已经变了一个拦腰玉带，去你的吧，咔刺儿，宝刀从腰篮而过，方栓一抬细长的两个小脚脖丫子正踹到第三老叟的胸前，砰，死尸踹倒了，鲜血满地呀、啊！就在这个节骨眼儿，再看金光的女儿一个眼泪嘎的没掉。我说方栓，哦，金大小姐，你杀得好，开封府老少群雄杀得妙，我爹我娘纵子行凶，糟践了多少良家妇女，我看不惯，可我管我又管不了，到现在使我们家破人亡，还有什么说的呢，剩我孤身一个女子，各位，这是天报。来到金蛋跟前，金蛋，你个混账东西，不知道好歹，朝花掠草，不为正事，现在到这地步了，已经悔之晚矣，你想怎么死？我说姐姐呀，小弟我错了，就剩咱们姐弟两个人了，姐姐你跪倒方栓跟前求求情吧，如果说我要死了，咱们老金家就挖苗断后了，连后代香烟就没了，姐姐姐姐我一定改。再看丑丫头一伸巴掌搂着金蛋的脸，这顿的大肥嘴巴呀，那抽的能轻吗？金蛋顺着嘴往外吐牙呀，破破破破破破，哎呦不，这个姑娘还真是正人，你别看长得丑，性情泼辣，她说的还真对。再看这个丑姑娘一哈腰伸手把金蛋拎起来，举过头顶，冲着油锅一抖手，你去吧，咚，摔到了油锅当中，哇，开始炸金蛋呢，这回这个金蛋成了炸肉蛋了，砰，扎了个开肠破肚。再看丑姑娘伸手拿出自己的双棒槌举在空中要自毙自己，这时在后面飘身窜过来北侠客欧阳春，双手一裸把丁丁狼牙棒裸下来，弥陀佛，姑娘你别看你长相凶恶，性情很直，而且你是个正人，你跟你娘袒护你兄弟不一样，你跟你爹爱护你兄弟不一样，你是真说他真疼他，可是他惹些塌天大祸，要现在按我欧阳春说，你做对了，姑娘这万贯的家产你掌握了， 选夫找主，安安静静的过日子。您是什么人？欧阳春。哎呦，贝侠客，您行侠仗义，大名鼎鼎，今天您说的这番话，丑女子我牢记了。开封府各位老少群雄，我爹我娘他们慢待了你，我要在这摆上酒席招待开封府老少群雄。
1: 抢网，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2: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从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3: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华体育精气神，我是小丽。这是一档展现中华传统体育魅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访谈节目。节目同时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市一级社会体育指导员、海淀区太极拳协会世纪城站副站长王秀琴，请他来讲述一下自己近些年来习练太极拳、传播太极文化的故事。请听记者沈彤对王秀琴的专访。谈到自己和太极拳结缘，王秀琴说，早在1998年，他在工作期间就曾接触过简化二十四式太极拳。
4: 王老师，非常高兴欢迎您来中华体育精气神来做客。您工作期间就接触了这个太极拳？
5: 对，我最早接触太极拳呢是1998年。那时候在那个单位里面，就社会上然后就在推广，然后请了这个北体大的一个年轻的一个男老师，就教我们这个太极拳。
4: 当时是二十四式还是就是说还是简单的？
5: 就是简化，就是二十四式简化太极拳。
4: 是就是利用课余的时间还是上班的时候一块组织的？
5: 上班的时间。
4: 上班时当时您有30-40岁，那算习练的很早了是吧？
5: 要说起来确实是挺早的，对，也就是三十多岁。
4: 30多岁啊。虽然当时可能大家这个比较习惯的那个九几年就是习惯的那个健身活动，主要是跳什么广场舞，不是广场舞可能还少。
5: 韵律操。
4: 韵律操的，对对对。
5: 因为我那时候呢在单位呢，就是也算就是文体方面的，就是骨干吧。我打了9年的韵律操，所以呢可能稍微就是体育文艺这些呢稍微偏爱一些。
4: 然后就大家都就是一块儿都上了，就去学习了是吧？
5: 对，老师来教，就是一星期比方说教2次课，教了有一段时间，然后系统内部呢还参加这个二十四式太极拳的这个比赛。我们这个队呢从40多个人学，一直到最后精简到有20几个。然后系统之内的学呢，还经常是虽然是太极操。

0: 同事啊，都觉得我们也不是中老年，对这个太极的这个概念好像也不是太深。然后那个打起来呢，可不是就像做体操一样。
1: 就是那当时也没觉得二十四式有多少难度，是
0: 当时也没有那个感觉，对，老师怎么教就怎么打，然后只要是集体嘛，主要是一个整齐。
2: 王秀。

0: 太极拳，然后我决定，哎，就是加入到这个太极拳的行列当中。嗯，我们小区呢，就是周边它就有一个太极队儿。当时呢，我也不知道他这个队伍具体的是专业的还是业余的，我就上班的路上嘛，等红绿灯的时候，我就一看，这个我说等我退休了，我一定要去问问，我一定要加入到他们这个行列当中啊，就这么。误打误撞的，哎呀，正好这还真是一个海泰协会下属的一个世纪城站。
1: 那时候2019年的时候，您已经退休了是吧？
0: 2019年刚刚退休。
1: 哦，刚刚退休，当时
0: 因为有大把的时间嘛，
1: 在您再重新捡起来这个，和您这个20多年前练的24式是一样的吗？还是说
0: 一样的？
1: 一样的。那您就是说，就是非常顺畅的。

上要开一个24时检视台当中的，就是教，就是确实是上手还算是稍快一点吧。然后就是，越练呢越觉得，身体也轻盈了，然后也不觉得累了，而且真的是感觉有点那种舒筋活血，因为原来在。

0: 学这个太极呢，就成为我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1: 生活当中
0: 就有点离不开了。每天不去练这个太极呢，不打拳，后来我还学了那个健身气功八段锦，又感觉呢，就是更完善了吧，就是对自己的身体啊，包括这个心情，后来那个。我就要求的自己呢，比较我这人做事比较认真，要学呢，我就那时候也知道看视频、看老师的录像，然后反复的看，就是没有厌烦过，就是越看越爱看。也当然，我都看的都是一些那个名家包括什么世界冠军啊，还有这个一些个名家，打的太极，太极

0: 讲，你是全民健身是一种普及运动哈，就是谁都能参加，不光是中老年，现在呢就是乃至中青年，包括上班族，他推广的多了嘛，而且他们确实看到了，也都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我觉得不光是那个身体的什么焦虑啊、压力啊也减少了，有强筋壮骨。再一个呢，原来有病痛的、有腰不舒服的，他并没有打太极拳，还有这个肩周炎的呀，还有什么通过打太极拳，对，都缓解了，确实是。然后有的好多人说我三高，或者是我血压高，就通过打太极拳。为什么说太极拳好啊？你就是它还是真的好啊。
1: 那您就是您除了刚才说的，就是重新学起来以后，自己身体感觉好了以后，您就是这练了也有啊，又重新学又练了也有，
0: 一直坚持到现在，
1: 对，都差不多有七八年了，是吧？然后这个您的身体的指标都还
0: 正常，就
1: 是
0: 我感觉也我退了休没跟您说，我是那个就是
1: 颈
0: 椎
1: 啊，
0: 颈椎还有这个鼠标肘有点儿，然后再加上我原来低密度那个验血的时候，低密度那个血指标偏高一点儿，反正我练了有两三年以后，我再体检呀，每年不都要体检吗？我觉得那个所有的指标都正常，
1: 也其他也没有什么
0: 其他也
1: 没
0: 有
1: 什么改变，饮食方面也没有。
0: 饮食我觉得好像比原来好像就是有食欲了，
1: 还能吃
0: 了，就是一日三餐，对，都非常就是正常的吃。
1: 还有一个就是很多来反馈的，就说这个打太极那个睡眠好，是不是有这个？
0: 我的睡眠对，也就是一直也都是挺好的，但是我通过那个练太极拳吧，我觉得好像比原来就是深层睡眠可能更好了。
1: 就说
0: 一觉醒
1: 啊，一到晚上就累了，然后马上就入睡，
0: 马上五分钟就入睡。但是我就是睡之前有一个习惯，就是不是爱上太极拳了吗？通过打这几年，就是我每天睡觉之前都要看，就是一些老师的视频。
1: 那只要别刷时间太长，
0: 五分钟，真是五分钟到十分钟就入睡了。我一觉醒来，基本上就是六点多钟。
1: 都是比较好的习惯，是吧？
0: 确实好。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循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3: 起初去参加比赛，王秀琴心里还有些发怵。直到2021年5月，王秀琴和小伙伴一起参加了一个全国线上的健身气功大赛，不仅收获了一等奖，还增强了继续参赛的信心和勇气。
1: 您在这个多长时间，就是在这个咱们世纪城的这个辅导站就开始参加比赛了？
0: 我2019年退休之后，不是加入到这个行列当中吗？然后就开始慢慢的，一个是跟老师学，一个是呢经过培训，有全国那个还有北京市级的、海淀区的，包括海泰协会的一些个太极拳，就是各类不管是拳健善的一些个培训，我呢都特别有兴趣参加。还有这个看到老师都去参赛哈，还有这个考级呀、考设计指导员呀，包括那个考段位呀，这时候呢我感觉也会了一些套路了，然后就也报名参加，包括我这个团队，就是这些个老师呢，就大家一起啊，互相就是参与这个这些个培训，包括展演，还有这个比赛活动，都取得了很多优异成绩。这时候呢，就更提升了你这个对太极的这个热爱吧，这个程度就越来越深刻。
1: 因为就是有些

没有太紧张，就是线下赛呢，你想想大家都众目睽睽的看着哈，有专业的老师，也有就是打得比自己好的一些前辈啊、老师啊都来参加，自己呢一上场就哆嗦紧张，但是呢真是以赛初学以赛初练，确实是就是提升的特别快，参赛一次我觉得我再

总要上一次，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次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

0: 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1: 由于海淀太极拳协会有一套有效的习练、培训和备战的体系，这确实也激发了蒙秀琴参与海泰协会组织的各类太极拳比赛的热情。系统训练又让他技艺不断的精进，从此他走上了一条健康发展的太极拳道路。
2: 哦，等于就是相当于你们在奥体是一个训练基地是吧？
3: 对，就算是一个训练基地。对，
2: 那还是很不错，但是其实是挺远的是吧？对大家来说
3: 还行吧，也不觉得远。就是因为你这个一说有这个培训训练，就大家也都积极报名，然后那个也没觉得远，好像觉得大家一起说说笑笑的哈，坐着车然后就到了。到了那儿之后就觉得这个半天特别充实。
2: 记得王会长当时来讲的时候说，其实即便是参加集体项目也是有那个选拔制的，就是说大家也是要、那个、要那个争的是吧？
3: 对，对，互相大家都去报名，但是也根据你打的你这个
2: 情况是
3: 年
2: 啊，
3: 对，个年龄的情况、
2: 啊、
3: 还有这个就是你练的时间、
2: 嗯、
3: 啊，有练几年的跟你刚刚参加的肯定不一样、
2: 啊、
3: 他也是就是选拔一些就是打得比较好的技能方面、
2: 嗯、
3: 啊，身心素质方面打得好的人、
2: 嗯、
3: 然后去参加这些个像就是交流大赛、
2: 嗯、啊，就比如您参加集体。

0: 还是也是队里边选拔呢？
1: 自己可以报，大家都可以参加，
0: 啊，
1: 那个没有说你可以报，他不可以报，
0: 哦，
1: 没有，就是发了一个，比方说国家体育总局或者北京这个武术协会，
0: 哦，
1: 他发了一个通知，
0: 哦，
1: 就是面向全民健身嘛，哦，而且又是群众组织，哦，他也没有说你可以参加，他就是所有他都调动人的积极性，
0: 哦，
1: 就是让全民健身，大家一起动起来，
0: 啊，这个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是反而是咱们就是你参加这个集体项目可能还要有点个人好像反而是门槛低是吧，就是大家都可以参加是吧，
1: 啊，对对。
0: 那您觉得就通过这两年参加，我看也有这个22年参加传统器械太极拳获得一等奖，
1: 对，
0: 连续的3年，22年、23年、24年，
1: 京津冀的，
0: 在京津冀的那个，
1: 啊，交流大赛，
0: 啊，
1: 嗯，我们都要参加，因为我们都考了有3级指导员、
0: 啊，
1: 2级指导员，
0: 啊，
1: 还有1级受体指导员。
0: 啊，
1: 这个他这个主要呢，就是像海淀区，他经常组织一些这个社体指导员的一些交流大赛，
0: 啊，
1: 就是为了提升每个人的这个技能水平，
0: 等于在咱们这京津冀就是一个社体指导员的交流是吧，
1: 嗯，京津冀的可能有不是指导员的，可能也有参加的，
0: 去年又参加这个全民健身团队交流大赛也获得了一等奖，
1: 对，他的一等奖呢就是他那个比较广泛，一般20%的一等奖，40%的可能是二等奖，剩下的可能都是三等奖，他就是鼓励大家嘛，积极参与全民健身。
0: 那就通过这么多比赛，您觉得一方面可能就是您说的是很充实，另一方面是记忆提高了以后，是不是也促进您还想再多学一点？
1: 对，就是还想再往深了学，学了这个套路，还想学那个套路。你看，像杨氏，他有一个简化太极拳，它是一个入门，然后你学好了，就是兴趣也调动起来了，那个你就想去学40太极拳，40式太极拳也是杨氏的，
0: 杨氏有个40，
1: 还有一个42式太极拳，这都是国家竞赛套路。

0: 打的就是直接是跟着邱老师
1: 啊，对，邱伟芳老师 啊，
0: 跟着邱伟芳老师、
1: 啊，
0: 包括一些其他的啊，一些个名家、
1: 嗯、
0: 啊，都是那个协会请的，包括健身气功方面的、
1: 嗯、
0: 啊，都一些大师级的人物、
1: 嗯。
0: 然后一个是大家都去参加，然后还有这个，你兴趣调动起来了，你就怎么说呢？就是。嗯，热衷于参加这些个培训、
1: 啊、
0: 训练，还有这个参赛，嗯，
1: 然后你热情就比较高，
0: 热情高了、
1: 嗯，
0: 你就想别人会的我也想会，啊、然后自己通过这些培训，然后自己再看视频、
1: 嗯，
0: 然后自己在家里边在私底下也下功夫。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循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3: 经过几年的习练，王秀琴不仅身体素质得到加强，而且朝气蓬勃，容光焕发。她的逆生长也吸引了更多朋友加入到太极拳的健身行列当中。
0: 还有周边的人一看我的同学朋友也有一看这个太极，你这个气色不一样了，是吧？说你怎么比上班的时候，他就是一种就是
1: 稍稍疲惫一点，
0: 是
1: 吧？
0: 这种状态嘛，又是正常班，而且都是那个脑力工作者啊。然后就是觉得，我感觉练完太极拳之后呢，那个退休之后，

0: 可能是怎么互相都有个提醒啊，别人也指导我，我呢也是指导一些就是刚入进站里边的这个拳友，互相的也都特别团结，就因为这些嘛，五湖四海来的一些个从不认识到认识啊，到现在呢，就是大家在一块儿，每天就特别愉快。
1: 每天清晨去世纪城辅导站习练太极拳，已经成为王秀琴和伙伴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拳会友，打太极拳让王秀琴结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拳友。
0: 每天早晨都要晨练，
2: 等于您每天在都在世纪城早上要有一段
0: 练。对，我们是海泰协会世纪城站，这是有这么一个，我这个会员，我站里头有70多个会员。
2: 哦，70多人。
0: 70多人，从最早它是2003年成立的这个世纪城这个站，从几人5、6人，最后发展到10几人、20几人，甚至到40、50人，然后这两年一下发展到了72名。海泰会员都在我这个世纪城站，也都在，因为都在小区周边嘛，这世纪城这个社区比较大，所以这个大家一看，这通过一次次的表演展演，就是

0: 对60左右的人，更居多一些。对，
1: 是不是上班的可能就是
0: 上班的极个别的也有，他们就是利用这个公休日，就是周六啊周日
1: 来练一下。
0: 对，
1: 平时那你们平时就比如夏天6点多就开始练了。
0: 对，有的老师呢，他那个起的比较早，他那个6点多钟就到，差不多打到也是8、9点钟回去。像我们通常这个站呢是7点半，最早来的7点半，通常8点钟开始，夏天呢早一些，7点半就开始，9点半到10点呢就收了。
1: 那也时间也挺长的，打两个差不多两个。
0: 时间挺长的，因为好像1个小时吧，没打几套，就好像不过瘾吧。
1: 那就所以就是说，还是日积月累，功夫嘛，就是这样。
0: 功夫可能都是平时一朝一夕
1: 花时间积累的。
0: 花时间积累的。
1: 那您就每天早上差不多2个小时自己。
0: 通常2个小时，有时甚至也有过到像6日，10点、11点也都有过。
1: 就是。这个强度，这个对您的就是很就能完全都可以接受了，是吧？本身太极拳也不是那个强度比较，
0: 接受了，因为毕竟退休之后啊，它跟上班不一样。他那个早上起来呢，起来之后，这个好像这个吃过早餐，马上那个第一任务就是到全场跟大家。

0: 包括还有养生杖。
1: 那这个健身气功和这个太极拳的套路配合起来，是不是比较就是合适，比较贴切，是吧？
0: 啊，对，因为大家都练健身气功也喜欢，是太极拳也喜欢。
1: 就是，当时就是对爱好者来说，可能就没有像专业运动员或者是传统的那个太极拳宗师那种那么强度的要求那么大嘛。
0: 没有，
1: 可能就是。原来就是在您九几年的时候学的时候，大家就可能就比较热衷于套路，然后最后、就是、
0: 对那时候就学了套路呢、就这个套路就是比较生搬硬套的吧、反正就是弄一个整齐
1: 就
0: 是就
1: 所以
0: 就是可以说是滑了、那时候就是、
1: 然后就是您感觉就是有点像做打算做那个
0: 我觉得那时候就像是健身操
1: 啊，体操。然后可能后来大家觉得可能要想精进的话，还是要把这个基本功打好。
0: 基本功练一定要练基本功、就是套路之外呢基本功很重要。每天早晨呢、也是我们有早晨起来有那个 前辈老师就是带领我们打这个就是练基本功，也教我们这基本功法。有培训，我们站里头一段时间有定期培训，海泰协会呢就是培训的更加多一点。练完基本功呢就开始打气功、打一两套气功之后就开始练简化二十四拳、然后就是四零拳、42式太极拳、再包括有48式太极拳、还有的老师呢他会孙式啊、吴式啊、在一直在练。然后我们这几年又学了这个太极功夫扇、就是每天也分就是135、我们去打这个太极功夫扇，然后246呢，去打这个太极剑。
1: 那一看您这一天早上这个训练内容很多，
0: 内容挺丰富的，反正基本上就是按照套路，

0: 动的呢，这个也很美观。
1: 啊、对，形式上是比较新颖，然后
0: 形式新颖。
1: 然后那个，其实我那时候是第一回看，是就是海泰表演的那个，
0: 太极功夫山，
1: 对，很震撼。然后那个
0: 啊，
1: 然后
0: 队伍也庞大，
1: 对，
0: 然后就是
1: 我没想到那个
0: 很壮观，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之前我是在那个紫竹院公园，他们有一个那个就是展示大家交流啊、就是我第一回看那个，我可没想到那个是气势是那样的，所以就是说可能大家就觉得比较上瘾。另外一个就是他也有，其中我觉得也有不少那个舞蹈的动作，是吧？
0: 嗯，这个太极功夫扇呢、
1: 啊、
0: 是2001年申办奥运会、
1: 哦、
0: 然后这个编的为这个奥运会编排的这个太极功夫扇，这是第一套、
1: 哦、
0: 嗯，功夫扇一套、
1: 哦、
0: 嗯，2008年的时候呢、嗯、就是一下吸引了众多的这个太极拳爱好者啊、学这个功夫扇，嗯，就是也是一个就是完美的一个亮相吧。
1: 啊、哦，对，那个2008年奥运会有一个那个开幕式，有一个对吧，太极拳的一个展示是吧？
0: 对，2008年就包括这个1998年，还有2003年、哦，就是天安门广场万人的一个太极拳，
1: 哦、
0: 那时候好像就是24式简化太极拳、
1: 哦，
0: 嗯，有一个天安门广场的一个。特别壮观的一个、
1: 啊、表演是吧？
0: 表演，对、
1: 啊，所以可能大家对初学来者来说，这个打打扇子就感觉这个心情特别好，是吧？
0: 嗯，这个就是原来我也就是跟这个前辈老师学的这个功夫扇啊、
1: 嗯，
0: 包括视频里的学，然后我们站里边也教，协会呢也这个嗯组织，就这个功夫扇呢，就是。他的那个就是伴随着这个中国功夫的这个歌曲，啊，一个是你听过这个吧？
1: 听过，听过
0: 啊，也特别那个，嗯，悦耳。他就是那个刚柔，真是刚柔相济，刚柔啊都有。他有这个刚柔并济嘛，载歌载舞，将这个太极拳和扇子，包括它里边的动作呢，有这个京剧，有舞蹈，啊，你看又有太极拳。又手持扇子，又有京剧，又有舞蹈，它是一种就是叫什么，相对比较融合在一起。
1: 如果是小白去打功夫扇，可能也能接受，就是也比较
0: 小白，那就得一招一式的学嘛、
1: 啊。
0: 像我们都是一招一式，刚开始学的时候觉得，哎呀，怎么能会呢？哈、啊，手里不光你打拳没有那么容易，你这又多了一个器械。又多了一个扇子
1: 啊、哦！那您觉得是这个功夫扇更容易，还是24式更容易呢？
0: 那肯定是入门，肯定是24式更容易。
1: 哦、那您倒觉得24式更容易？
0: 对，你会了这个拳之后呢，其中它里边有拳、拳扇，嗯，舞蹈、京剧啊，都是相结合的嘛，相融合在一起，特别巧妙哈、
1: 啊，
0: 巧妙的融合。
2: 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中华体育精气神》。中华体育精气神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本期节目是由沈彤编辑，小丽主持。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要通过一顿美食，又或者是需要通过一场酣畅淋漓的购物，
1: 对，
0: 来去缓解一下自己心理方面的这些问题，
1: 对，
0: 我觉得都是可以的。但是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着重的还是想通过一些瑜伽体式的练习，帮助大家更好的去缓解心理压力的这种问题。
1: 好的，其实我们现在练习中哈，就像我们在瑜伽课程中啊，比如说你这段时间你觉得你情绪相对来讲不是特别的好的时候，那么就不建议你练习这个阴瑜伽课程，因为阴瑜伽课程它相对来讲静态，然后呢它是让你自己身体去找那种耐受值，那么每一个体式保持的时间呢一分钟到五分钟不等。那么当你的身体情绪其实不是特别好的时候，如果你静态在这儿待着，你的脑子里边的这种点呀，或者说那种思路啊，或者说这种信号源会非常的多频繁，你很难静下来。当你很难静下来，也就是说你的思绪过于繁琐的时候，或者说繁杂的时候，那么你很难对自己身体有一个修正的帮助。其实我们不怕谈这个心里有些压力有些问题，每个人都有心理压力，每个人的压力也都出发点或者说性质或者说你宣泄的渠道都会有不同。但是宣泄的渠道呢，我倒是建议大家呢可以呢，首先你去散步，当然你散步您别找那种小胡同去散去啊，一定要找一个
0: 比较开阔的
1: 地方，
0: 对，
1: 比如说你在那湖边，然后你要看得很远的那种湖，您别再找一个死水潭的这种状态，就是越这种预觉的东西的越少越好。然后而且呢是早上去完成这件事情，或者说你到这之后呢做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振臂训练。那么现在我就把这个练习呢讲给大家，你呢面对这个你特别喜欢的这种环境或者场景或者人吧，你的手臂平展。就是我每次教这个动作的时候，我特别愿意讲什么老鹰的感觉。你要去想鹰飞翔是什么时候，是一种什么感觉，从高向下俯瞰的感觉，你的眼神是犀利的。

0: 啊，身体没有松散的感觉，
1: 还是要绷住啊，
0: 要对，要收紧绷住它，对，你整个力量都是储备性的啊，就是你或者你再去想，有的时候其实我会特别形象化去讲这些东西，因为储备这个东西每。

0: 踏雪无痕的感觉是什么？脚落地自起，你千万不要咚的压下去。
1: 对，永远是往下沉的这种啊。
0: 对，
1: 就不是一个比较积极向上的状态。
0: 对的，就是你去想你跑，你比如你在棉花上跑，那棉花好像是推着你跑，在云层上跳跃的感觉。你千万不要想你一踩就是旁边有人炸起土来，就是因为你太重了会炸起土，就是那种重量的状态，你要学会去缓解，跃升身体的能力去调动。所以这个跃升，首先是你要对你的手臂管控，你的手臂的这种摆幅一定是夹住身体的两侧，对身体一直是有个摩擦，也就是你腋窝那个位置一直是有微粘连的状态。那么腋窝不是完全打开的，如果说你插着这个手臂去跑的话，你会凉，你身体会冷，也就是夹臂的状态，然后贴着身体，所以你的手的前后运动模式好像就是跟你的双耳这个位置纵向的，
1: 嗯，
0: 这种状态。比如说你最开始没有找到感觉，你就站立位，你站在这儿之后，你只要让手臂前后这样摩擦，你腋窝什么感觉立刻就会有热流。
1: 嗯，
0: 所以呢，你的手臂一定是纵向运动，但实际上它是微向前关闭的三角形。
1: 嗯，
0: 但是你一定不能说你的手在眼前都有交叉性，那就不 OK 了。
1: 嗯，
0: 也就是手肘的炸出去太多了。那么你的所有的运动模式基础的角度位置的控制，这就是你对身体的细节的控制和考量。就像我在教瑜伽的时候，我不会教特别的深特别难的体式，我一定是让你把这个体式你的这个角度啊找到你最好的点就行了。
2: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

0: 怎么样相对关闭的。然后呢，当你这事解决了，你会发现你立刻直立身体，然后你拿着这样你看过这种书，你直立就出去了，就是你会发现你这个身体前面观和后面观是完全不同的。
1: 对
0: 啊，就是一个人的情绪低落，你会觉得他走路都很沉，然后你觉得身高会有一个低的感觉，你说哎，你原来又是1.8米，怎么一下就降到1.5米那种，就整个身体团下去了，也就是情绪的压力值就上来了，把你整个人带的就沉下去了。
1: 嗯，
0: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小的基础训练。
1: 嗯，
0: 那么我们当然这些呢，我们躺着呢是被动的练习。当你身体这个情绪郁闷的时候，首先你要找到一个快的音乐，让自己调动一下。然后呢，我就会给你带你让你上流瑜伽课程。流瑜伽课程，你几乎流是什么意思？水不能断，呼吸不能中断，你的整个身体是连贯性的运动。中间没有一个静让你
1: 停下来的
0: 感觉啊！经常我带这样的课程完了之后，有的学生会跟我说哈，描述说我昨天回家之后就昏死在床上，没有时间再去想别的，就是累到这种状态。当然这个累也是适度，因为你比如说你的身体刚开始练习，你可能做几组的简易的，现在我要去讲的这个练习，你就很累了。那你练习时间长了，那你可能跟我90分钟你还能接受，这个就是身体的耐受值的变化。那么我现在给你的第一个你这个跃性能力的练习呢，也是非常简单，而且一定是你能完成的。刚才我们是躺着把胸腔打开了，你这个整个这个支撑背部这个长卷啊换成了

0: 会非常之难。那么我们还是曲肘呼头，然后保证胸腔的这个位置是一个纵向的延展的过程，停住，你再开始让双脚，这回就变成就像咱们说的剪刀腿的上下摆幅了。
1: 嗯，
0: 你先把双腿呢平行上提，两个腿都拉到垂直于地板的状态中，然后你再开始让单侧腿下降。那么下降到多少？到45度即可，就不用再落单太多了，因为两个腿都是直腿，而且都是悬空的，你不要把那个腿下降幅度太大，太大之后会干扰你在砖上的稳定，你可能从砖上滑落下去。那么这个时候你的身体就要重新再去调配一次，所以你的背部的稳定性不能干扰，然后再去腿做腿的上下交叉的运动，那么你会快速的感受到你的腹部的燃烧值，你的腹部的燃烧值上来之后，你的心肺功能就会加强，然后你的呼吸的长度还有频次都会得到同比例的一个快速提升的方法和训练。
1: 嗯，
0: 那么这个呢是刚才我们在单腿的这个仰卧起坐之后做了一个加强的版本。那么我们一般体式都会给你教一个相对简单然后相对次之的一点点递增的这种版本，切记你的身体从最简单开始训练，把最简单的做到最优质，它其实运动模式是运动功能是一致的。就像我经常会说，比如我教你变体，我并不是让你的身体或者说是这个体式的功效下降，功效一致，角度不同。
1: 嗯
0: 啊，记住这一点，我们所有的练习都是为了让你身体跃升，但是这个角度一定是因人而异啊，舒适值有，然后稳定值有，再去做训练。那么当我们这些训练完之后呢，我们就要开始变成一个坐姿，因为刚才我们这些东西呢是躺着的嘛，然后我们现在变成坐姿。那么我们去想一下我们的英文字母 I， 就是上面有头上有个点的那个 I，然后英文字母 Y， 然后还有就是曲肘的 WIYW 这三个字母，你要去想一下。那么这个 I 呢，你用谁来构造这个点呢？你的双手从两侧上举，你的手右前左后它俩是搭到一起的，然后你的两个手是重叠的状态，往它俩落在一起，就想象是英文字母 I 的那个点儿。
1: 嗯，
0: 当然你。

0: 里边，你就去做优就好了，优外
1: 降低一下难度嘛，
0: 降低难度。当然这个要做多少组，这个就频次要非常高，连续20组。就是我们这个提示，你比如说你从手臂平展先开始，你要准备吸气，吸气的时候一次吸气吸到头顶，两个手拉住往上提拉，呼气到外合 W，然后你吸气的时候再平展，再来吸气向上。所以我们把气息调好，就是你的频次呢可以慢，但是不要过快，因为有些同学他的呼吸节奏短，所以觉得你吸到上面之后你觉得累了， OK， 中间穿插一次呼和吸，也就是说你吸到最上面到爱里面停留一次，你吐气一次，再吸气准备一次，你再呼气到外和 W 里边，你到 W 里边呢，你吐气吸气调一次，再从吸气再到爱里边。所以记住有穿插，但是穿插这个位置是从顶点和末端来穿插，不在中间啊，在中间是你要保证直臂这个弧线的拉力是稳定的，你不能在中间穿，你中间穿就比较乱，这个身体你很难有一个节奏性，
1: 对
0: 啊，所以顶点和终点这两个位置穿插一次呼吸，
1: 对，
0: 保证你这个体式的练习的连贯性和稳定性。
2: 是，
1: 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之后呢，还会继续和美丽老师来分享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0: 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

0: 都是非常简单易行的，在我们心理状态不是特别好的时候，我们当时可以做一些简单的训练。当然我们在日常更多的去进行这方面的训练呢，其实也是在帮助我们把自己的这个心理状态进行一个更好的调试。那回来之后呢，我们就继续听美乐老师来为大家介绍，好不好？
1: 好的好的。然后呢，我们现在就要教一个什么呢，我们现在变成坐姿。那么我们去想一下，我们的英文字母 I 就是上面有头上有个点的那个 I、然后英文字母 Y， 然后还有就是曲折的 W，IYW 这三个字母，你要去想一下。那么这个 I 呢，你用谁来构造这个点呢？你的双手从两侧上举，你的手右前左后，它俩是搭到一起的，然后你的两个手是重叠的状态，往它俩落在一起，就想象是英文字母 I 的那个点儿。当然你上举之后，你让两个手同时上拉，也就是把腋窝的这个拉力拽出来，也就是把侧腰的延展去拽出来。那么当你的手臂向上的时候，拉力向天的时候，你的后背会迅速热起来，也就是我们的手臂上举。当然这是 I 的第一个，然后你双臂呢向外展到外里边。

0: 啊，优外
1: 降低一下难度嘛。
0: 降，当然这个要做多少组，这个就频次要非常高，连续20组。就是我们这个提示你，比如说你从手臂平展先开始，你要准备吸气，吸气的时候一次吸气吸到头顶，两个手拉住、嗯、往上提拉，呼气到外合 W。然后你吸气的时候再平展，再来吸气向上、
1: 嗯、
0: 所以我们把气息调好，就是你的频次呢可以慢，但是不要过快，因为有些同学他的呼吸节奏短，
1: 嗯，
0: 所以觉得你吸到上面之后你觉得累了， OK， 中间穿插一次呼和吸，也就是说你吸到最上面到爱里面停留一次，你吐气一次，再吸气准备一次，你再呼气到 Y 和 W 里边，你到 W 里边呢，你吐气吸气调一次，再从吸气再到爱里边，所以记住有穿插，但是穿插这个位置是从顶点和末端来穿插，不在中间啊，在中间是你

0: 刚才我们最早不是学了一个展臂的练习吗、嗯、老鹰的手的那样练习，那么现在就变成一个猩猩的训练、嗯、就是你的手肘是弯曲的往内收的感觉的时候，你要想啊，我们首先是平展臂，然后你攥拳往里头收，就是两个拳头是有个对抗感相吸性，或者你想象你前面有个球，有个大的特别大的一个瑜伽球，
1: 你要抱住它，
0: 你要抱住它并且把它挤碎，
1: 嗯，
0: 然后你或者你去想猩猩它走路的时候，那个手臂是手是往内扣的，手是近于你的肩的往内扣，但是记住你这手往内扣，你两个拳头之间会有对抗力，记住不是松的啊，是对抗的感觉，所以有球夹球向里并把球夹碎夹爆，你这个时候整个大臂肌群的感受就清晰了，也就是把你自己身体抱紧，然后你迅速让胸向前通顶一下那个球的感觉，
1: 嗯，
0: 所以这就是一种像猩猩的抱球和推胸向前的训练。

0: 腰就不舒服、
1: 嗯、
0: 啊，所以俩是同时发生，站立位是不可以坐的。
1: 对
0: 啊，站立位这个对你伤的身体的腰的压力伤害非常的大。
1: 对，就是对于有些朋友来说啊、嗯、想要找到这种双肩打开甚至说是完全打开的感觉啊，
0: 嗯，
1: 因为我们说嘛，长期的这种伏案工作啊，或者说一些日常的我们的行为习惯所导致的，我发觉很多的朋友他哪怕就是普通的这么站立，他都无法做到我们说到的这个整个人是完全打开的一种状态。
0: 对对，
1: 那其实就像刚才美丽老师提到的，我们就可以靠这个辅助的工具，
0: 嗯，
1: 一根棍子，
0: 对，
1: 就可以完成。其实这也是一种让我们自己在家啊就可以很好的去训练自己的体姿体态
0: 的
1: 一个方式。
0: 对，
1: 因为我们体姿体态如果不好的话，你首先给别人的这个第一印象就不够好。
0: 对呀、
1: 啊，啊，
0: 嗯，
1: 那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后续的问题呢，可能是一些不经意之间会产生的，比如说别人对你的印象，
0: 嗯，
1: 会导致他可能和你的合作呀，或者说对你做事的能力啊，都会产生一定的质疑啊，
0: 都会有，
1: 甚至说是我们后来提到的、嗯、那给你自己带来的这种影响呢，就是多方面的，心理上的，身体上的，多方面的这种影响。
0: 没错，
1: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这种带着棍子的这个方式啊，给自己来调整一下。
0: 对，
1: 而且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练习嘛，自己在家走起路来的时候、嗯、感觉看起来也会很好玩，
0: 雄赳赳气扬扬。对，最主要是好玩。
1: 当然呢，我觉得如果没有这个棍子的话，我们最初级的，因为我刚才在听美丽老师说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有一些朋友，我们在做这个腰椎训练的时候啊、
0: 嗯、
1: 我们就可以单手背在后面、嗯、那是在走路的一种姿态。
0: 对，
1: 那我们哪怕平时日常站着的时候也用这样的姿态，就下意识的提醒自己，我是要把双肩打开的。我一打开之后呢，我整个人的这个心胸
0: 就开了，
1: 也仿佛是更宽广了。
0: 是的，没错、
1: 嗯、
0: 其实很多练习瑜伽他练习三个月或者半年的学生，经常会首先反馈什么呢，比如睡眠好了，然后生理期好了，还有很多人就会说我长高了。其实我们并没有真的让你的骨骼发生一个位置上的一个增长，一定是你的肌肉有力了，你把你原有的这个身高应该说是维持保持到了最好，
1: 或者说是把你原有的一个身体姿态进行了一个改善
0: 调整。
1: 因为我们原来的这个身体姿态大家还都是有这么一丝包裹起来的这种感觉的，
0: 对对对，
1: 但是如果你做了这种练习的话啊，把自己打开的话，那你肯定就显得高了嘛。
0: 是的，是的。
1: 对，
0: 然后就是我微微那种不自信的感觉都是这样。还有一个学生看到跟我说什么，他说我现在有那个客户来的时候，人家说我笑得比原来甜。
1: 嗯，
0: 他说其实我原来也这么笑，但是原来就是因为比如你累哈，就是你对付的笑，
1: 有点像我们说的城市化的一种笑容了。
0: 对对对，和真心的发自内心那种笑，它一定是有这种感染力的。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嗯。
1: 那像我们的这个棍子展臂啊，它不仅仅是说可以让我们在站的时候来做，
0: 对，
1: 我们甚至是可以走着，刚才说到，
0: 对，
1: 以及做一些其他的动作，对不对？
0: 对。那么如果你想做其他的，那么这个练习就会更累一些，腿贴着椅子往后撅，屁股往下坐的这个事儿，从站到坐的这个事儿。
1: 嗯。
0: 那么实际上我们也就是深蹲的一个状态，如果深蹲你的臀部会漂亮啊，你的腰会细。那么我们用棍子做深蹲的好处是怎样，你的棍子呀纵向用，你的右手和左手是上下扶着棍子的两头，然后你的下侧这个棍子的末缘一定是顶住骶骨位，上侧的那个棍子的末缘一定是顶住你的枕骨位，上下是一条、
1: 嗯、
0: 一条线，就特别像穿糖葫芦那个感觉、
1: 嗯、
0: 啊。然后你的肩胛骨也是自然内收去吸向你的这个棍子，你在这个状态中你去做深蹲，那么你让你的整个这个后背这个三个点还不能离开棍子的稳定的展开值，也就是身体的长度值不变，你再开始推髋向后和屈膝向前，你这样的状态中去做深蹲的练习，那么这个是无阻起就行了，非常之累、
1: 嗯、
0: 如果你是刚开始训练呢，建议你呢

0: 让你搓动大腿面这个事儿迅速完成。那么讲到这儿，有些同学说那我坐着也是一样可以的呀，但是坐着的效果没有跪姿好，因为你跪姿的时候大腿面的这种张力是最大的，
1: 嗯，
0: 也就是你搓动幅的时候你刺激的这个面积
1: 更长，
0: 更大，对，或者说你的警醒力是最好的。所以我们用跪姿的状态中呢，把双手去搓热，你搓动大腿面，大腿面一定是从膝盖到你的大腿根的这个位置，从前向后这样来回来去的搓拉就可以，不要求一定的方向，上下都可以的啊，这样去搓，搓到一个什么感觉，你搓到热乎的。然后你这个时候你搓热的时候，其实有些同学呀手臂就有点微酸，那么你就交替一下，就变成呢攥拳去敲打。所以呢，我们一般我教你的这种修正的，或者说是一点小的理疗功效，我一定会伴随一点点趣味性给你。你搓一会儿大腿之后呢，你敲一会儿大腿，然后你就可以闭上眼睛。一般在这个时候，我会教

也就是你身体整个的一个循环的，无论你是涓涓细流还是一个大河的状态，它一定是流淌中。那么咱们会说，比如说是固定的水，它会说是死水，对吧？其实就是我们身体是一样，如果说你的呼吸没有和你的循环系统和你的消化系统成为一个圆的，或者可以说是圆润的流淌的这个过程，那么你的身体一定就会堆积在某一个区域某一个沟壑位置成为死水。所以呢，我们呢，其实你当你在所有训练中，你要知道你身体这个循环系统之后，通过

0: 我们有多久被城市的高楼、忙碌的日程困住，心里那片雪域远方迟迟不敢奔赴，拥抱高原风光，开启户外之旅，去往世界之巅西藏。北京体育广播专属听友西藏旅行团火热集结，7月16号主播小丽带团即将出发，7月26号主播孙腾带团尚有名额，9日卧飞行程舒适省心，有氧列车缓缓驶入青藏高原，循序渐进适应海拔，打卡50元人民币取景地药王山、圣湖羊卓雍措、世界级雅鲁藏布大峡谷等网红地标，全程纯玩无自费，全程入住4钻酒店，2晚升级高端5钻酒店，地道藏餐风味十足，多重暖心福利免费赠送。感兴趣的听友咨询请拨打010-5289-4538，010-5289-4538，或者在微信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公众号，回复西藏获取详细行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2: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3: 遥远的史前，先祖们用穷生志愿的坚韧，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哥哥，我也害怕跟滚出事儿。说实在的，滚这个人待人还可以，就是处事刚愎自用，不听人劝呐。连他儿子劝都不听，反而把儿子关进石洞里。这样下去，滚没有好下场。那你跟着我走啊，哥哥，我听你的。哎，这就对了。今天帝舜派去使者，现在怎么样了？嗨。早被压起来了。阿鬼一听事情紧急，马上带着兄弟阿深回去见于顺，把情况和于顺一说，大家一听啊，这滚是没救了。滚今天晚上要偷营劫寨。于顺想了想说，咱们来个将计就计，如此这般，这么办。随后调兵遣将，今天晚上要活捉滚。回头再说，滚得知大顺到了，是又高兴又激动，想晚上出骑兵偷营劫寨，打大顺一个措手不及。就这样，到了半夜子时，滚悄悄派人打开城门，带领500人向

亮子幽松，照如白天一样。正中央有一杆大旗，呼啦啦随风招展，大旗上有三个字，摄正义。旗下站着一员大将，威风凛凛，杀气冲天，冲着城下的滚一阵冷笑，反叛，我在这等待多时，尔等还不服绑啊？谁说话呀？他擦擦老眼往城上仔细看，这个年轻人怎么这么熟啊？我认识啊，这不是那个毛头小子任少义吗？哎呀，他怎么跑我的城里头了？哎呀，一个毛头小子现在成了大将军了，真是气死我也！你说这你生什么气呀？小孩总有长大的时候，老了总有不行的时候啊。那位说任少义怎么跑城里头去了？这是于顺定的计策，这边给滚留下一座空营，周围埋伏好兵将，另派一路兵马由任少义亲自统领，叫阿深带路来到石头城下。阿深喊一嗓子，东地回城。城上一看，下边是阿深，天黑也看不清楚，那个年头打仗的人穿的都差不多，没有军装号坎儿，再加上滚的这些人缺少正规的军事训练和知识，没有多想，打开城门，任少义没费劲就进来了。来到城里，大喊一声，

人要是一步走错，别修啊，顺呐顺呐，我把你个玩泥巴的毛小子，想叫我投降，休想！他一纵身，唰，跳下万丈深渊。你说这位气性有多？

此关头，他宁可死，不愿意择其父过。看来文命是个孝子，心中不免产生怜悯之心。他回头看了一下身旁的任少义，小声说：“少义啊，滚的家里还有什么人？”查过了，滚的妻子在娘家住，一直没到雨山，其他在城里的人都抓住了，绑在了后边松林中。哦，这些人杀了可有伤和气，放了恐怕其心难服，又是后患呢。是啊，陛下，对这些人处理要三思而后行。我知道了。按常规来说，滚造反，竖旗称帝，这是犯灭族之罪，就是从轻发落，也得把他家里的人呢，流放到远方，或者变为奴隶。可是从大顺西里来说，

因为被免去了水证，心怀不满，这才到这里。我为了劝家父向尧帝谢罪，让他能检查以往治水失败的原因，继续将水治下去，将功折罪。所以我特地把两筐土石放在这议事厅内，以便时时提醒，希望家父能幡然悔悟。毕竟他的人家风雨不阻地治了9年水呀、啊。看在这土石，应该想起当年治水之事。于顺听了，暗暗点头啊，这文明真是用心。

0: 任少义、神明、阿鬼都愣了，看着于顺没动啊。于顺不高兴了，怎么没听见吗？快给他松绑。这些人这才知道自己没听差，赶紧走过两个人要松绑。任少义可害怕了，心想，陛下呀，你干嘛呀？这是仇人之子，他爹可刚才被你逼得跳下悬崖，你要不来，那滚守在石城，自立为帝，东帝谁敢惹呀？他自立为天子了，你这一来，这一围城，滚的手下500人可全死在我们手了，这500人得牵扯多少家眷呢？那帮人恨我们有仇啊，特别是仇人之子被你抓住，你还不杀他，等待何时？如果我们转身一走，他要动手，恐怕你有危险。陛下，你太仁慈了，你是下不了手啊，我下手。说着往前近身，要杀文命。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虞舜大传》，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和山东大顺文化研究会联合录制。
2: 这些张牙舞爪的果皮，面目狰狞的骨头，哦，这一定

0: 个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仗。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1: 黄老汉磕到第70个头饰，于成龙突然倒吸了一口冷气。

0: 叶振秋是文还是武生员呢？
1: 只见叶振秋忙起身答道：
2: 回大人的话，学生是武秀才。
0: 哦，我竟有事计较了。
1: 于成龙爽然惊悟道：
0: 文秀才当科100，武秀才科50便足数了。黄苦瓜，你起来，你已经科过了数。
1: 叶振秋很觉扫兴，懒懒地向上一揖，不情愿地说道：
2: 学生告辞了。
0: 告辞？
1: 于成龙的声音变得又浊又重。
0: 就这么走不成？
1: 叶振秋莫名其妙地看着居案稳坐的于成龙问道：
0: 观察老爷。

0: 如何料理？
1: 成龙此言既出，满堂衙役面面相觑，陈黄也瞪大了眼，这种事儿还有个如何料理的？叶秀才先是一愣，半日方灵醒过来，脸腾的红了，脖子上的青筋抱起来，霍霍的跳，挺着胸脯问道：
0: 啊，依着老爷的意思，难道要我这红门秀才给这个臭挑粪的磕头吗？对了，
1: 于成龙不动声色，
0: 你给他磕还20个头，各自完事，我还有客人等着办事呢。你奶奶个熊！
1: 这秀才是武的，一开口便动了婚。
2: 你大概是犯弹琴病了吧，你也没打听打听我叶某是个什么根底。我姐夫是葛志才。
0: 放肆！
1: 于成龙勃然大怒，啪的将案一拍，抓起火签便丢了下去。
0: 本道先革了你秀才，再治你咆哮公堂、辱骂长官之罪，20个头你一定得还。
1: 叶振秋撇嘴一笑，扬着脸看了看瘦骨嶙峋的于成龙，吼道：
2: 你敢？
0: 哼哼。
1: 于成龙狞笑一声：
0: 我说你是阁里的远房小舅子，便是王子也敢一律救治，张嘴20。
2: 这
1: 衙役们大约平日领教过叶振秋的霸道，现由本官做主，早已跃跃欲试，齐应一声恶虎般扑过来。叶秀才猝不及防，早被死死地绑住，摁跪在地，又怕他有武功，竟不往外拖，就地摘了缨帽，没头没脸地打了20耳光。叶秀才的脸顿时胀得像紫茄子一样，鲜血顺着嘴角往下淌。打完，衙役们又架着他给黄苦瓜磕了20个响头，才将此案结了。
3: 陈黄在旁看了不足一个时辰，只觉迷离恍惚，目眩神移，正自发呆，于成龙已无声无息地退堂走了进来，神气闲适的像刚刚散步回来。因见陈黄面前摆着书，点头微笑道：
0: 陈先生，各位

0: 清癯的脸上放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才是浩明，看来他并不厌恶这种真心实意的捧场。陈黄见于成龙颜色既和，便顺势攀谈道：
1: 于大人，第二案学生领教了，只第一案觉得断得古怪，觉得处分似乎狠了一点。狠了？
0: 于成龙笑道：
1: 他三日不死，我再加三日，这样欺主的奴才岂能放他回去做号？

树冠立于朝。我问他是什么意思，你猜他怎么讲？他看了看陈黄，又道：他说头一句是圣人的话，不必说了，第二句道直之言也是真理。原本是人，戴了官帽子就成了禽兽。是啊，这个话

0: 财命晚生来的呀？嗯，你是说？
1: 于成龙眼中焕然闪光，陈黄说，
0: 今年河工银子已经派了用场，但去年的工银尚有50,000，原打算明年修清水潭大堤做贴培用，现在库中如果大人急用的话，可暂移过来救荒，将来还银也可，以工换银也可，往清江口河堤上栽草啊，算是河工出相了啊，如何呀？
1: 还没等陈黄说完，于成龙豁地站起身来，搓着手连声说道，
0: 哎，好啊好啊，有50,000银子可惜100,000人春荒生计，无复何忧无复何愁啊，嗯，好啊。
1: 陈黄见于成龙如此动情，心里一热，正想说话呢，于成龙却倏地转身问道，
0: 这银子要几分利啊？
1: 陈黄一愣，又笑道，
0: 还要什么利息呀？

0: 场可怕的争执，将春天赈灾时的情分冲得一干二净。
1: 康熙21年九月，秋汛洪峰提前来了，沿陕西、河南、安徽到江苏一路，黄河流域乌云蔽天，秋雨连绵，像天河被谁捅漏了，不断头的只是往下泼洒，而且专向黄河倾注。洋报飘下，报信人时有求死，只从竹签上得知，上游高栏铁柱水位日升3寸，已达4尺有余，这就是说江苏境内河面水位要升4丈开外，所有新修的堰坝、堤、闸、分水渠都面临着极大的威胁。7天前，靳辅接到头一起水汛，便带了陈璜、封志仁、彭学仁等一干幕僚，将总督府所有的图册、沙盘和一应的测量仪器全部搬移到黄、运、清三河交叉的大堤顶端，搭起毡棚，在淙淙雨中日夜守护。
0: 这里三面环水，一边

0: 受的冲击，取水平时也可以用作灌田。于长龙压根就不赞同修着异想天开的碱水坝，听了这话，别转脸一闪道：
1: 修了几十处碱水坝，原来竟为决口冲田害民。哼，这倒玩得开心呢、啊、这里再扒开了，又是大大一个碱水坝，百姓呢，田地呢，房屋呢，牛羊呢，只要顶子保住了，其余的都不要了吧。
0: 陈黄一点也不愿意和于成龙争议，只急急说道：
1: 现在通知还来得及，这下头洼地多，只二十几个村子受水，人又多在堤上，叫人将村子里的老弱病妇撤出来就成，河工上可以拨银赔偿。义工，您知道小家渡碱水坝耗资百万，数年经营，眼看就要成功了，一旦被水冲毁不堪设想，而且上游3000顷庄稼也要付之东流啊。义工，那里的百姓土地牛羊，谁通知他们撤离呢？
0: 说完眼巴巴地瞧着于成龙。于成龙傲然屹立，不看陈黄一眼，哼了一声，只从口中蹦出了两个字：
1: 不行。
0: 于成龙有他的想法，他认为致命的根子是整个河道修得太窄，这边决堤放水未必对上游起什么作用，如果弄巧成拙，两处都绝了口，后果更惨。这一点

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3: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2: 平衡的膳食指导，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2: 多样的心理调节，
5: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2: 正确的疾病预防，
6: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2: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7: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面对心理压力的这些问题，我们该如何通过一些瑜伽的体式帮助大家更好的去调节。那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分享这个话题的还是咱们的老朋友了，瑜伽教练王丽民美丽老师，还是有请她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8: 大家好，我是美丽老师。
7: 欢迎美丽老师啊。

0: 心理方面的这些压力呢，在日常生活当中给我们带来的这种表现呢，其实是很多样性的啊。
1: 对，
0: 不管是说在生理方面呀、情绪方面啊，还有行为方面以及精神方面，
1: 对，
0: 都会给我们带来不同的影响。
1: 嗯，
0: 其实每一个朋友呢，也都会有这种感觉。比如说我最近的心理压力比较大的话，那我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方方面面都是一个不太好的状态。
1: 对，
0: 就是我们看到的他情绪不是很高涨。
1: 对，
0: 有的朋友影响的可能更深层次的，比如说我们说心理已经产生了一定的问题。
1: 对，
0: 又或者是说
1: 负面值。
0: 对，又或者说是已经给我们造成了身体健康方面的

很远的那种湖，您别再找一个死水潭的这种状态，就是越这种预觉的东西的越少越好。然后而且呢是早上去完成这件事情，或者说

0: 挤过它之后，你当你再吸的时候，就会立刻有一个饱满的空间就会扩张出来了。所以一个非常简易的就是你去理想理解为振臂的训练。
1: 嗯，
0: 振臂一定记住角度和你的力量的控制是要有的，身体没有松散的感觉，
1: 还是要绷住啊，
0: 要对，要收紧绷住它，对，你整个力量都是储备性的啊，就是你或者你再去想，有的时候其实我会特别形象化去讲这些东西。

你的手臂的这种摆幅一定是夹住身体的两侧，对身体一直是有个摩擦，也就是你腋窝那个位置一直是有微粘连的状态。那么腋窝不是完全打开的，如果说你插着这个手臂去跑的话，你会凉，你身体会冷，也就是夹臂的状态，然后贴着身体，所以你的手的前后运动模式好像就是跟你的双耳这个位置纵向的，这种状态。比如说你最开始没有找到感觉，你就站立位，你站在这儿之后，你只要让手臂前后这样摩擦，你腋窝什么感觉立刻就会有热流，所以呢你的手臂一定是纵向运动，但实际上它是微向前关闭的三角形，但是你一定不能说你的手在眼前都有交叉性，那就不 OK 了，也就是手肘的炸出去太多了。那么你的所有的运动模式基础的角度位置的控制，这就是你对身体的细节的控制和考量。就像我在教瑜伽的时候，我不会教特别的深特别难的体式，我一定是让你把这个体式你的这个角度啊找到你最好的点就行了。

0: 一个很强烈的感觉，就是要让我们的身体打到最大，
1: 对，
0: 打开的状态。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每天进行的这种工作的状态，其实就是一直是让我们含胸驼背的状态了。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我们现在就需要反其道而行之，
1: 对，
0: 让自己的身体有更多打开的这一面。
1: 嗯，没错。就像有时候比如说你去做比如说你看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对你来说有点生僻，或者你觉得有点难的时候，你会产生一个什么状态？一定是抱臂在这样看，你抱住在前侧，一定是还要这样向下看，你整个身体就是团着那个感觉。因为你对它当下你不了解，然后你在研读它的时候，就是你思想是比较集中的，然后这个时候你的注意力集中，或者说你研判一件事情的时候，你的整个心绪是怎么样，相对关闭的。然后呢，当你这事解决了，你会发现你立刻直立身体，然后你拿着这样你看过这种书，你直立就出去了。就是你会发现你这个身体前面观和后面观是完全不同的。
0: 对
1: 啊，就是一个人的情绪低落，你会觉得他走路都很沉，然后你觉得身高会有一个低的感觉，你说哎，你原来又是1.8米，怎么一下子你一下就降到1.5米那种，就整个身体团下去了，也就是情绪。

0: 调动你身体热能很快，调动你大腿的酸胀度也很快，其实呢也就是让你的月性能力调动更多，
1: 嗯
0: 啊，让你更快的累一些，
1: 给你的刺激更强嘛。
0: 对对对，你感受会很清晰与准确。然后呢这个腿换完之后，然后就换一条腿就可以、
1: 嗯、
0: 最开始你就先做这个就非常非常之好。
1: 对，当然这个动作啊、嗯、我们也提醒大家在睡前就不要做了啊，因为它是一个强度还是比较大的一个动作
0: 啊早上起来的，
1: 对，可以说是唤醒我们的身体，
0: 对
1: 啊的这种训练啊、嗯、
0: 对，因为我们仰卧起坐你可以跃升到一个呢肘和膝。

0: 侧腰甚至是后背层面，所以这就是 IYW 的连续性训练。
1: 我们想一下这几个字母它的这个样子，
0: 对，
1: 其实就能够大概想出来我们的这个动作该怎么去做的标准了。
0: 对，所以你就把这三个字母记住，你这个体式你就记住了。你或者只做爱也行，但实际上很多办公族现在只做爱还不容易呢，他们的爱我会变化成像 U 的感觉，
1: 因为他爱他根本抬不了那么高，
0: 爱的时候他们的双手重叠上拉没有这个力，
1: 对，
0: 所以我会让他们怎么样呢，双手这抓一个绳子做 U， 也就是中间是有一个衔接，双手中间是有一个绳子来帮助上提这个事儿，或者是平行向上这个事儿，所以我们的体式因人改变一会儿，但是做 U 和 Y 和 W 就没法做连贯的了，就是你要知道他们是连贯做 IYW 或者是 UYW 都是可以的， UYW 功效比 I 要差一些，因为你上提的越性，也就是你调动身体的热能会弱一点点，但是我们先保证它完成这个体式，

0: 节奏性，
1: 对
0: 啊，所以顶点和终点这两个位置穿插一次呼吸，
1: 对，
0: 保证你这个体式的练习的连贯性和稳定性。
1: 是，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之后呢，还会继续和美丽老师来分享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开启户外之旅，去往世界之巅，西藏。北京体育广播专属听友西藏旅行团火热集结，7月16号，主播小丽带团即将出发。7月26号，主播孙腾带团尚有名额。9日卧飞，行程舒适省心。有氧列车缓缓驶入青藏高原，循序渐进，适应海拔。打卡50元人民币取景地药王山、圣湖羊卓雍措、世界级雅鲁藏布大峡谷等网红地标，全程纯玩无自费，全程入住4钻酒店，2晚升级高端5钻酒店，地道藏餐风味十足，多重暖心福利免费赠送。感谢

听今天由梦岩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也是想帮助收音机前更多的朋友通过一些瑜伽的体式来调节我们的心理状态。那刚才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呢，也听到美丽老师为大家介绍了一些训练，这些体式呢都是非常

0: 到一起的，然后你的两个手是重叠的状态，往他俩落在一起，就想象是英文字母爱的那个点儿。
1: 嗯，
0: 当然你上去之后，你让两个手同时上拉，也就是把腋窝的这个拉力拽出来。

0: 便一会儿。但是做 U 和 Y 和 W 就没法做连贯的了，就是你要知道他们是连贯做 IYW 或者是 UYW 都是可以的， UYW 功效比 I 要差一些。因为你上提的月性，也就是你调动身体的热能会弱一点点，但是我们先保证它完成这个提示啊。然后还要记住一点，我们的大臂一定是在双耳的外侧偏后一点的位置
1: 啊，
0: 因为如果你是平行在外侧，你的手臂伸不直。因为你别忘了你大臂是有维度的，头是有一个宽度的，所以呢一定是觉得你的手臂啊夹后脑勺去，你再做去再做去爱。所以当你有这些要求之后，你的肩颈不好的同学他一定不能做到我说的爱里边，你就去做 U 就好了。 U
1: 降低一下难度嘛，
0: 对，降低难度。当然这个要做多少组，这个

0: 收听的是1025读书活。今天你遇到了吗？
1: 刚才我们最早不是学了一个展臂的练习吗？老鹰的手的那样练习，那么现在就变成一个星星的训练，就是你的手肘是弯曲的往内收的感觉的时候，你要想啊，我们首先是平展臂，然后你攥拳往里头收，就是两个拳头是有对抗感相吸性，或者你想象你前面有个球，有个大的特别大的一个瑜伽球，
2: 你要抱住它，
1: 你要抱住它并且把它挤碎，然后你或者你去想猩猩它走路的时候，那个手臂是手是往内扣的，手是近于你的肩的往内扣，但是记住你这手往内扣，你两个拳头之间会有对抗力，记住不是松的啊，是对抗的感觉，所以有球夹球向里并把球夹碎夹爆，你这个时候整个大臂肌群的感受就清晰了，也就是把你自己身体抱紧，然后你迅速让胸向前通顶一下那个球的感觉，所以这就是一种像猩猩的抱球和推胸向前的训练。那么你首先要先学会你手臂从水平攥拳向内收，把球抱紧，你的胸就会埋进去，然后你当你发反作用力是用胸往前顶球，而不是手臂动，手臂是没动的，手臂往内夹然后胸往前顶，所以是这个胸腔的训练。也或者你就去想，就像刚才孟老师说的，你比如有个镜子，你站在这儿，你想让胸去贴镜子去也是可以找到这个感觉。你得先知道胸上提的感受，你胸腔爆开，你的整个身体的前侧才会被扩张出来，
2: 被顶出去的那种感觉。
1: 对啊，其实在刚才孟老师一说的这用镜子这个方法，我觉得对我又是有一个新的一个感觉，就是因为我有时候在给学生讲这个假想球时，他确实没找到感觉，然后呢心脏弱的人或者说身体瘦的人就很难找到这种胸腔向前的爆破力。那么比如像孟老师说这方法，哎，因为我的工作室有镜子嘛，那

0: 想要找到这种双肩打开，甚至说是完全打开的感觉啊。
1: 嗯，
0: 因为我们说嘛，长期的这种伏案工作，或者说一些日常的我们的行为习惯所导致的

0: 的稳定的展开值，也就是身体的长度值不变，你再开始推髋向后和屈膝向前，你这样的状态中去做深蹲的练习，那么这个是五组起就行了，非常之累。如果你是刚开始训练呢，建议你呢离墙呢有一个椅子的这个宽度或者说是长度，你直接让臀部往后去先坐到墙上，你身体向前探，也就是你的躯干与地板是135度夹角，然后身体往上立高一点，135到160度，不是完全垂直，这样做开合性，也就是仰收的这个练习就可以。因为你的腿的肌肉不够，或者说腰的肌肉不够安全，我们先保证你的骨盆被支撑好，再去做这个训练。当然时间长了之后，你是臀部是没有支撑的，做上下的浮动训练了。
1: 对、
0: 腿蹬直和弯曲，腿蹬直和弯曲
1: 是
0: 训练，
1: 这也是我们间接的就把之前提到的这个腰肌劳损当中的这个训练啊，可以说是先给大家降低了一点难度，因为有时候我们不好找背部要一直保持这个平直的这个状态该怎么做，那么后面加上这个棍子给你一直绷住啊，那你想弯你也弯不了，
0: 对的，
1: 它一直在绷着你、
0: 对，准确的信号，最主要准是为了什么？为了安全，
1: 对，
0: 也就是让你的身体没有产生一个过度变形去完成体式。记住，我们训练中一定是维持原来的固有的生理曲线和你应该有的肌肉力量，我们再去做练习，千万要对你的骨骼呀安全性控制到最好的状态。
2: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
1: 心理压力其实往往给我们带来的这种身体上的表现呢，也是多样的。比如说我们在生理方面啊，就会出现心悸啊、胸部疼痛啊、头痛啊。

0: 后，通过适当的瑜伽练习，提升了你的免疫系统。这就是我们整个一个生活中的一个状态。
1: 那当然，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一直在谈到的问题呢，就是关注我们这个心理压力啊，可以怎么去更好的进行一个调试。美乐老师今天介绍的这些动作呢，都是要让我们有这种更多的把自己的胸腔、把自己的身体打开的这种训练啊，相信大家也有这种感受。那当然，这方面的训练我们是日常必不可少的。
0: 对，
1: 还有一些我们运动项目的选择呢，其实大家也可以更多样化的去选择。
0: 对的，
1: 以及我们跟三五好友相约进行一些集体活动。
0: 对对对，
1: 就像比如说美乐老师提到他们课堂上的这种氛围啊，以及我们进行的一些其他集体活动的这些项目啊，
0: 对，
1: 其实都是很有效的去把我们心里当中的这些不良的情绪啊，给他很快的去发泄出去。
0: 对，
1: 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去更多样化的进行选择。
0: 没错，
1: 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美乐老师，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9点钟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的节目和您不见不散。谢谢，
0: 再见。
2: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司马懿带兵追杀蜀汉军，他认定诸葛亮丞相已经死去了，他要紧紧抓住这个战机，想把蜀汉军呢、全军覆没。没想到追着追着，追到一片树林子，先看见了诸葛亮丞相的大道旗了，紧跟着看诸葛丞相坐在四轮车上，可把司马懿吓坏了。就在这时，在他身后不远处有人大喝一声，正是那位断后的姜维姜伯约：“姜维，让司马懿下马归降，你中了我们丞相的妙计。”司马懿要紧张死了，哎呀，他这后悔。

诸葛亮给吓傻了，直说疯话呀。夏侯霸一想，我赶快宽慰他几句吧。哎呀，都督。

0: 这哥俩吓了一大跳，司马师司马昭也懵了，到底这位汉丞相是死了还是活着呢？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
1: 父亲，怎么您说诸葛亮尚在？嘿嘿，是老夫亲眼所见呐！
0: 哎呀呀，司马师司马昭啊，也是机灵打个冷战呢、啊。

0: 不可。
1: 能走生众，司马懿窝囊了半天，他吩咐两个儿子赶快带兵随我去追。还追什么呀？又追了一段路，什么也没追着，司马懿只得呀带着兵回了五丈原了。来到五丈原上，他再一看诸葛亮那扎营之地，司马懿是频频点头，可人家这营寨扎的是与众不同啊，那真是进有方退有法，扎的寨呀就像布的阵一样。司马懿双挑大指啊，诸葛孔明真乃是世间不可多得之奇才也。赞叹了一番呢，司马懿传令让他手下的将领各守关隘，自己要率二子回朝交旨。司马懿用手一捻胡须，诸葛亮一死，我曹魏从此无忧矣。高枕无忧了，可去掉了我一块大心病啊。司马懿都安排完了，他率领着司马师和司马昭回朝交旨去了。再说说蜀汉军的伐桑，这蜀汉军有打这个五丈原往下一撤。

哎呀，可了不得，全军上下放声大哭啊，那真是顿足捶胸的哭啊，抱头痛哭，有的打着滚的哭啊，哭的这些将校跌跌撞撞，真有的就哭死在了路旁，哭得好伤心呐、啊！这哭声相传几十里，就是铁石人儿听到这哭声，也得伤悲落泪，哭得全军呐、啊，驻足不前，谁都不走了。杨仪、姜维一看，这怎么能行？咱们别跟着哭了，赶快下到各个营哨去催动三军，赶快赶路啊！那么到了汉中，咱再大放悲声，哭他几天几夜，别在这儿耽搁着呀！曹魏军追上来可怎么办呢？虽是这么说呀，这做动员工作的人呐，哭的都像泪人似的，你说他能说得动谁呀？哎呦，半晌啊，也走不出几间地去。大家这腿都抬不起来了，追兵啊，追兵算什么呀？他来吧，来就和他一死相拼了，给丞相报仇。哎呦，这哀兵可是最厉害呀！就在这时啊，忽听前面一声炮响，有人登高一望，只见远处里是火光冲天。探报来报，说前面有一支人马挡住了去路。啊！杨仪一愣，可曾看见？这哨人马打的是哪里的旗号？是我蜀汉的军旗。啊！杨仪觉得奇怪，这是我们自己的军兵，怎么能把道给挡住呢？再去打探。探报去了，功夫不大，跑回来禀报杨仪和姜维，说前面有南郑侯征西大将军魏延、魏文长挡住去路，让长史杨仪到军前去搭话。哎呀，杨仪大吃了一惊，坏了，这不用问了，魏延呢、啊、反了，怨不得前面火光冲天，感情魏延把栈道给烧了，他抄小路跑前面来，挡住了发丧的队伍。你们要想从这儿过去可以，得让杨仪把兵符令箭，也就是丞相的大权全部给我交出来。这可怎么办呢？不用说杨仪啊，姜维也很紧张，因为那魏延不是普通的一个战将，现在在蜀汉说起来那是第一流的猛将了，他要是反喽，回到后边追兵再上来，前边有堵截，后边有追兵追赶，再说这儿还抬着丞相的尸身呢，抬着棺椁呢，你说这怎么办呢？这个真撑得起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呀、啊。大家互相看了看，费祎这么一看，大家不要着急呀、啊，咱们得赶快商量个对策呀、啊。啊，对对对，几个人翻身下马，找个小山坳，也不用扎帐篷了，站在这会儿商量商量吧。这怎么办呢？现在最紧张的那就是杨仪，谁去能到军前劝劝魏延？谁劝得了？费祎去送兵符去，回来那不是把一些话都跟杨仪说了吗？根本就不行啊！现在怎么办？就得打。这是什么时候啊？能打吗？要说真是以姜维为首的这些武将惧怕，我吓得不得了，抖一而战，那也。

相当紧张。自从他把李福打发走了，带着几个名医，拿着好多名贵的药品，到岐山五丈原大营探问丞相的病体。李福走了之后啊，这刘禅一直是放心不下，他朝天问左右，李福回来了没有。左右侍臣这么一听，陛下，那李福刚走啊，哎呀，他怎么还没回来呀？嗨，陛下，他刚走，怎么能回来这么快呢？他得赶到岐山五丈原大营，那路途很不好走。我知道，刘禅明知道，但是他也问。这些日子刘禅是坐卧不安，茶饭不想啊，酒也不喝了，花也不赏了，什么歌也不听了，舞也不看了，他没那心思了。整天呢，他是提心吊胆，就怕相父诸葛亮

都到朝房来候旨啊，听陛下怎么安排。刘禅已经不能登朝理事了，升朝都升不了，他饭也不吃水也不喝，光这么哭，可把这些重臣吓坏了，像什么蒋琬呐、董允呐，都特别着急呀。他们着急一方面是陛下的身体，皇帝这么哭，哭坏了身子，这可怎么办呢？另一方面着急是替杨仪和姜维他们，既然丞相死在五丈原军营之中了，

征西大将军南郑侯魏延给天子上表了。哦，江晚一刻也不敢耽搁，赶快把表彰递到刘禅的面前。刘禅一听也不哭了，

0: 杨姨送来的。
1: 这俩、啊、刘禅一看，那就一块看吧。展开表这么一看，刘禅大吃一惊啊。魏延说杨姨反了，杨姨说魏延反了，他们各执一词，后主刘禅傻了。
2: 周礼考功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3: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

天杰断案传奇之黑妖与尸。狄仁杰独自一人来到了那个破废的桥楼之上，一看这个桥楼之上啊，确确实实是一个住人的房间，但是这个房间的陈设十分的简陋和破旧。狄仁杰刚想走进这个房间的时候，突然间那个木板床一动，哧楞的一下子，有一个蓬头垢面的女子跳下床来了。这个女子浑身上下一丝不挂呀，她一看有人来了，顺手抓起床边的破衣服赶紧披身上了，怒目圆睁，十分警惕，而且发出了一种奇怪的叫声，啊啊啊，发出这种声音。开始狄仁杰吓了一跳，但是仔细一看，原来是个女子，但是蓬头垢面，但您别看那样，长得五官还是十分俊秀的。狄仁杰一看甭问呢，此人肯定是黄婴儿了。一看这个黄婴儿惊慌失措，狄仁杰赶紧的冲他和善的一笑，然后从

我走进木桌，往这个名帖上一望，他心中明白了，但是仍然张着一对美丽的大眼睛，惶恐地望着狄仁杰。狄仁杰当时就明白了，肯定这个黄莺姑娘是害怕官府来拿她的。为了松弛这个黄莺姑娘的紧张心情，为了放松，为了消除她的惊恐和疑虑，狄仁杰故意随手把这个灶头下那个小竹凳给拉到桌边了，然后狄仁杰就坐上去了。然后狄仁杰又一伸手，把这个桌子上那个没把的茶壶给端起来了，摇了一摇，

蘸着茶水，在这个桌面上歪歪斜斜地写了六个字。哪六个字啊？三郎并未杀人。那个意思，王三郎没有杀人。狄仁杰一看，心中大喜，怎么？他知道了，这个黄英小姐呀，虽然哑，但是不聋，因为他听到了自己上来了，这才穿了衣服，而且这个人不像外人所说的那样，他不疯不傻，不痴不呆，他还认识字，而且非常清楚明白地表达了自己的心情，表达了自己的意愿。所以狄仁杰也伸手蘸了蘸茶水，也在桌面上写了几个字：杀人者何人。你不说三郎并没杀人吗？那么你知道不知道杀死人的人是谁呀？黄英一看这个，他点了点头，又蘸了蘸那个茶水，在旁边写了两个字：黑妖。狄仁杰一看一皱眉：黑妖？黑色的妖怪？黑色的妖精？黑天的妖精？什么意思呢？狄仁杰不明白。黄英一看狄仁杰一皱眉，知道狄仁杰不明白，又歪歪扭扭的在下面写了一行字：黑妖杀雨师。

这个登州临海一带相信鬼神，巫风盛行，谣肆繁多。为此事啊，狄仁杰到了蓬莱县之后，哎，开了几次会了，要破除迷信，崇尚科学。那年代都这样，狄仁杰呀，这个人不相信鬼神，他认为世界上根本就没鬼神。但是老百姓这个思想观念太深了，你说破除就破除了，几千年积累下来的，别说那年代了，就是咱们现在，这个迷信的人不大有人在吗？咱们政府啊，经常的讲破除迷信，崇尚科学，天天讲，天天说。

说这个鸭子饿了，他赶紧的到这个灶头下找出了一柄牛耳尖刀，又从灶上的一个竹篮里倒出了一堆米糕和鱼头肠杂，然后就见黄莺姑娘非常熟练的掂起那把牛耳尖刀，开始在这个灶头上切剁起来。狄仁杰望着那柄尖刀愣了半天，又见这个黄莺把切剁好的鸭食放进那口铁锅里，然后扭转细腰向狄仁杰微微一笑表示歉意，然后就见黄莺姑娘踏着摇摇晃晃的楼梯噔噔噔噔噔噔嘎吱嘎吱嘎吱下楼去了。狄仁杰见黄莺姑娘走了，这个时候才仔细的观察一下这个房间，这时候才发现在这个房门口处这一块啊，比其他的地方都干净，不像其他地方都是尘土啊、污灰呀、霉斑呐、竹网啊，一看这个地方没有，非常干净哦。当时狄仁杰明白了，看来这个地方就是钟母期被杀的地方，因为尸体曾经躺过，张校尉派手下的士兵

音杰带到课堂，分宾主落座。狄仁杰一看这个课堂啊，哎呦，十分典雅，正当中有一副名人山水大轴，两边各四条泥。

哎呀，想想我的后悔呀！我当时要是非得拦住他，他不去，也不至于出此横祸呀。丁杰说，那钟先生晚饭后经常去河边独自散步吗？啊，是啊，啊，谁说不是啊？老爷，钟先生这个人呐，您是不知道，脾性孤僻，言语不多。2年前，钟太太亡故之后，他就时常的去这个河边啊散步，有的时候呢，他还带着钓具，去钓鱼，而且呀，越是打雷下雨，他还越去。钟先生啊，就这么一个怪脾气。哦，是啊，是啊，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癖好嘛。那林先生，您可有宝眷在这里居住啊？哎呦，胡伟老爷，说来惭愧，小的呀，到现在还没有娶媳妇呢，只因为这个钟先生百事不问，所以这个整个铺子全交给我了呗。我整天忙着这个铺子，里里外外打理事务，分不开身呢。所以呀，嗨，到现在我还没娶妻呢。哦，狄仁杰又点点头。那么，钟先生昨夜出去时，他说过没有？他几时回来呀？哎呦，老爷啊，您有所不知啊，钟先生啊，早就有约在先，早就说过，只要他出去，不让我们问他什么时候回来。哎，从来他也不说他什么时候回来，也不让我们等他。有的时候，钟先生带着钓具一去，一高兴租条小船。

0: 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1: 不到月里怎知

0: 赛哈。
1: 哎，
0: 瑞士和哥伦比亚。
1: 看睡着了的感觉。
0: 是的，双方在这个常规时间内120分钟当中呢，还是打成了0-0，进入到点球大战。不过最终肯定是有会分出输赢嘛。瑞士是战胜了哥伦比亚。确实这场比赛浪费了很多机会哈，让大家觉得有一些昏昏欲睡。但是如果更早之前您观看了梅西的那场比赛的话，应该是觉得跌宕起伏的吧。
1: 没错，
0: 梅西率领的阿根廷也上演了让二追三的戏码。
1: 哎，两场比赛的这个感觉是完全不同的啊！有朋友说了，这个真的是看睡着的感觉啊！瑞士和哥伦比亚这两个队防守能力都很强，而且非常追求的是这个黏黏糊糊的防守，而且他俩到最后了，有朋友看的话，感觉也不是特别想进攻了啊，都想拖点球。但瑞士最终的这个点球还是更加的给力啊，所以4-3战胜了哥伦比亚。那瑞士的成功晋级到了8强当中。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瑞士将会面对的是阿根廷的这个考验啊，所以大家这边今天可以跟我们在节目当中来互动。今天凌晨的这两场比赛，阿根廷让二追三，完成了绝地的大逆转。阿根廷队3-2绝杀埃及，打进8强，而且梅西是传射建功啊。梅西这场比赛又是神了，梅西上半场获得了一个点球，然后埃及先进个球，本来能扳。

0: 三级，最高温度33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温度24度，最大相对湿度90%。
1: 哎，另外温馨提示各位想去西藏旅游的朋友，这几天您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搜索西藏这个关键词，然后呢，你可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相关的行程。
0: 嗯，
1: 我们的第一期的行程还有很少很少量的这个名额了，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千万不要错过。第一期的带队的这个是小丽，
0: 嗯，
1: 第二期带队的是孙腾，
0: 是的
1: 啊，所以大家可以搜索西藏，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有相关的很详细的介绍了啊，大家真是不容错过呀。
0: 嗯，好，马上我们进入节目的第一时段，来说一说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世界杯赛场当中进行的阿根廷和埃及的这一场比赛。
1: 这边有朋友谈到了这个阿根廷这场比赛真的是大心脏的感觉呀。往事如烟说了，梅西宝刀不老，依然保留了很好的状态啊，但其实这场比赛梅西刚开场的状态一般，尤其是他这个点球没进受到很大的影响。但是呢，后来不得不提啊，球王就是球王啊，关键时刻就是靠梅西啊，这个在右路的这个扯动，老塔罗上来之后他是顶到中锋的位置，所以梅西看到前面有两个人，阿尔瓦雷斯和老塔罗，他更多的解放自己到了边路去游弋啊，因此呢，阿根廷队在75分钟之后才逐渐的找回了自我啊，所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场比赛。我们来回顾一下这场比赛的具体的情况吧。在0-2落后的这个绝境当中呢，梅西上半场罚丢了一记点球，那个点球被对方门将给扑出来了，那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比赛最后阶段13分钟之内连入3球，神奇的逆转了埃及队啊，晋级了美加墨世界杯的8强。本场比赛的梅西贡献了一传一射，也创造了多项惊人的记录啊。
0: 亚特兰大体育场内的68239名球迷欣赏了这场过山车般的比赛。比赛进行到第15分钟，埃及队33岁的老将伊布拉辛头球破门，打入队史对阿根廷队的首粒进球。5分钟之后呢，塔利亚菲科突入到了禁区，但是被放倒，也为阿根廷制造了一粒点球。但是埃及队的门将将梅西的点球拒之门外了。这次罚式点球也让梅西改写了一项比较另类的记录哈，就是除了点球大战之外，他在世界杯上8次主罚点球，4次罚失，这两项数据呢，都是最多的。整个上半场，舒贝尔的表现接近完美，他扑出了麦卡利斯特的头球，又用一记极限扑救挡出了阿尔瓦雷斯的射门。梅西在第31分钟主罚的任意球击中了门柱弹出。上半场卫冕冠军是0-1落后的，一边再战，阿根廷队继续围攻对手，可是埃及队的反击呢是更具威胁的。第60分钟，埃及队反击破门，但是视频助理裁判提示呢，主裁回看之后判定埃及队在后场抢断当中犯规了，所以这一粒进球被取消。第67分钟，埃及队再一次打出了快速反击，哈桑底线传中，季科跟进推射得手，帮助球队以2-0领先。埃及队在本届世界杯首次晋级淘汰赛，34岁的萨拉赫和他的球队距离书写新的队史就差那么一点点。比赛最后20分钟啊，就变成了阿根廷人的舞台，他们也在这个最后的20分钟当中开始了疯狂的反击。
1: 哎，我相信大家看球，比如看到了大概75分钟左右，就会觉得阿根廷这场比赛
0: 差不多就撂这儿了哈。
1: 是，就是你感觉围攻啊，这个对方的埃及队铁桶阵你打不进去。啊，是吧，这根本针扎不进去的这种感觉，这个铁桶阵摆得真好。而且埃及队的这个连续的反击特别有威胁，你感觉随时阿根廷就能丢一个球的这种状态。而且梅西感觉这个罚丢点球之后心态受到一定的影响，阿根廷队没什么机会，大概75分钟左右啊。但是呢，在75分钟过后了，埃及队开始这个体能有所下滑之后啊，他们的这个防守不像之前那么的有硬度了，同时留有一定的空当啊，比赛在第79分钟，从后卫改打中锋的罗梅罗头球得分，这个是金子般的进球啊！梅西的助攻，漂亮的传球之后啊，梅西这个助攻也成为了连续6届世界杯都有助攻的队员。而在4分钟之后，梅西继续非常神勇的发挥，在禁区的混战当中把握住了良机，一记凌空抽射攻破了舒贝尔的十指关。这是39岁的梅西在本届世界杯的第8粒进球，目前呢，他独自领跑射手榜， 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了21个，那继续领跑的是

0: 历史射手榜。同时呢，梅西也成为了首位连续九场世界杯比赛破门的队员，31次出场也继续领跑世界杯的出场的记录榜单呢。
1: 当然了，2-2绝对不是终点哈，补时第二分钟，阿根廷队又获得了反击的机会。右路得球之后的劳塔罗传中，费尔南德斯头球绝杀。埃及队质疑阿根廷队在禁区内对萨拉赫犯规，主裁回看视频之后呢，认为没有犯规，内力进球是有效的。持续抗议的埃及队的将帅工作人员随后呢连吃5黄1红，因此这个3-2的比分哈一直就保持到了中场。赢下比赛的阿根廷队也是非常的激动，包括梅西在内的很多球员都泪洒当场，球员们还把梅西高高的抛向空中。主教练呢直言这支队伍太棒了，自己的情绪实在难以平复。打进绝杀球的费尔南德斯也说，自卡塔尔世界杯之后，我们期盼这粒进球差不多整整3年，能够亲身经历这种时刻是非常幸运的，特别感谢队友，无论是什么样的困难和逆境，所有人都永不言弃，始终并肩作战。

0: 阿根廷接下来在八强战将会面对的是瑞士。
1: 哎，这场比赛看到70多分钟，大家有多少个朋友是感觉这场比赛阿根廷肯定是赢不了的？肯定有这样的朋友啊，这个就是世界杯足球赛的巨大的魅力呀。当然了，赛后这个阿根廷的这个主教练斯卡洛尼，我感觉很少这样的时候是这么的激动，竟然采访的时候自己就是这个哽咽了，甚至流泪了。我印象当中22年的世界杯阿根廷战胜法国夺冠了，斯卡洛尼好最后都没有这么激动啊，但是今天的比赛真的是他感觉球队就在淘汰的边缘了啊，能把比赛给拿回来，展现了阿根廷队的相当强大的这个底蕴。这边很多朋友都说了这个比赛真的是太精彩了，但是赛后看到了埃及队的主教练好像有点破防啊，
0: 非常的破防哈，他甚至开始质疑了这个体育精神啊。赛后采访的时候他认为说这个有超越比赛因素在起作用，他觉得是商业营销啊，因为这个他们想让梅西留下。哎，总而言之吧，这个输了球之后我觉得会有一些抱怨也是很正常的。
1: 哎，但是我看到了埃及队头号球星萨拉赫发言是非常有这个感觉的，就是这种输了之后有一种绅士的感觉吧，就萨拉赫祝贺了阿根廷队，就没像他的教练是完全破防了。然后萨拉赫反而说呢，认为说为什么那个阿根廷最后能够扳回来，他说因为阿根廷队有了一个这个足球场上独一无二的球员，就是梅西，所以呢他也是祝贺阿根廷队了因此这场比赛的确是很多这个支持埃及队的这个球迷本身有可能很多不是埃及队球迷，就可能支持其他队的，是吧？这场比赛由于跟阿根廷队去比，都转到了埃及队这一边了，就是大家看世界杯很有意思。

0: 朋友都在为埃及抱不平啊，因为这场比赛他们踢得非常的漂亮。任我行说，埃及被取消的那个进球太可惜了，因为那粒进球从抢球带球到最后进球是一气呵成的，非常的漂亮。可惜啊，最终呢，他被取消了。
1: 哎，但是那个取消的裁判是经过了回看之后，认为在那个很早很早之前有一个犯规，他是对这个阿根廷队的边后卫，利桑德罗，来进行这个犯规的。啊，这个就是利马，是吧？这个简写为叫利马，是利桑德罗犯规，啊，所以这个的确是这个裁判今天有多次判罚还是很关键的。而且值得一提的是，这个裁判他是法国的裁判，今天有三个法国裁判来执裁这场比赛，主裁判是法国的。赛前有球迷就说了，哎呦，法国和阿根廷上届世界杯主要竞争对手，

0: 今天就是连续六届世界杯助攻再创历史，梅西是唯一一位六届世界杯而且是连续六届世界杯都有助攻的球员，在他身后的是三届世界杯有助攻的贝利，还有拉托以及马拉多纳和贝克汉姆。那第二项记录呢，就是并列世界杯历史助攻王，梅西个人世界杯助攻数已经达到了九次，追平了世界杯历史的最高纪录。这场比赛赛前根据相关的数据统计呢，自1966年以来，梅西和马拉多纳以八次助攻并列世界杯助攻榜的第一。而追溯到1966年之前啊，根据一些相关数据的统计，1954年世界杯冠军，当时德国队的队长瓦尔特，和1958年1962年的世界杯冠军巴西队的中场叫这个绰号迪迪的哈，都是在世界杯上有过九次助攻。而在送出这记助攻之后呢，梅西正式以九次助攻的成绩啊，就并列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助攻次数最多的球员。
1: 哎，就是这个进球也厉害，助攻也厉害，双丰收，这个确实是球员里边很难得很难得的，是吧？有的球员专门追求进球，甚至刷进球，你进球数可能有一些能刷出来，是吧？啊，甚至有很多人喜欢点球的，对吧？啊，但是梅西不只是进球厉害，而且梅西助攻还这么的厉害啊，这个足以说明了梅西的水平之高啊。而且梅西呢也是包揽世界杯历史射手王加助攻王啊，这个坐拥两项。

因此追平了斯塔比勒所保持的阿根廷队史单届进球纪录。阿根廷球员单届世界杯进球纪录目前呢是这样的哈，在1930年，斯塔比勒打入8球，然后就是梅西。

0: 时段八点过后给各位进行前瞻。接下来咱们再来回顾一下昨天这些精彩的赛事情况。昨天呢，两场比赛其实也是各有特色。我们来听一听本台记者带来的昨天比赛的综述。
1: 北京时间7月7号凌晨3点，万众瞩目的伊比利亚德比在美国达拉斯上演。上半场双方都获得了多次射门机会，却没有取得进球。奥亚萨瓦尔错失了西班牙最好的机会，第8分钟奥尔莫送出斜传，奥亚萨瓦尔形成单刀，但他的射门偏出了球门。第16分钟葡萄牙门将迪奥戈科斯塔神勇地将巴埃纳的弧线球扑出，随后 C 罗持续为葡萄牙制造威胁。葡萄牙最好的机会出现在第41分钟努诺门德斯的远射击中了横梁。下半场双方都表现得更为谨慎，谁都没有破门得分，直到伤停补时刚刚开始，斗牛士军团的两名替补球员展现了绝佳默契，费兰托雷斯送出助攻，梅里诺一记低射为西班牙锁定胜局，最终西班牙以1-0绝杀葡萄牙，自2010年后首次晋级世界杯8强。这场胜利让西班牙队将国际比赛常规时间不败纪录扩大到35场，同时在世界杯赛场上连续第6场零封对手，创造了新的世界杯纪录。中场哨声的吹响也意味着 C 罗的世界杯征程就此结束。在赛后 C 罗难掩失落，我很好，只是很遗憾以这样的方式告别世界杯，

0: 瑞对于西班牙队的点评。
1: 世界杯赛已经战至八强阶段啊，西班牙队以全程零丢球的成绩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啊，绝非只是运气使然。西班牙队的表现足以印证了他们具备着四强的这种水准，而且现在的西班牙队呢，早已跳出传统传控的刻板框架，战术层面呢也有个升级。

啊，给予防线进行保护。所以呢，西班牙队目前的整体的防守的组织，我觉得比前几届赛事呢要有很大的进步。同时呢，守门员。

但此后是连战连捷，高歌猛进，夺得冠军。除此之外呢，球队比较擅长的进攻端啊，场均的控球率依然是在60%以上，传球成功率呢，基本每场比赛都是接近90%，而且无论是利用边路的往返拉扯，还是中路的这种传导衔接，可以说在阵地战啊就已经是很有威胁了。所以呢，从目前的情况来讲呢，西班牙队，尽管在本届赛事之前啊，很多人对于他们的前景是褒贬不一。但确实呢，展现出了非常稳定、非常平衡的发挥，也具备打入决赛的。

0: 当然从客观上来讲呢，比利时队也存在一些短板，比如说他们的防线稳定性不足啊，比如说全队年龄普遍偏大，所以呢就整体水平啊，整体的平均水平来讲，比利时队还是和西班牙队有一定的差距。所以呢接下来在分离决赛这两支欧洲球队之间的对决，其实我个人认为呢，比利时队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如何去突破西班牙队啊这样一套非常牢固的防线。当然呢，西班牙队呢确实在和葡萄牙队的比赛当中也体现出过他们持续的这种控球优势，而且能够战胜葡萄牙队主要还是在控球层面，西班牙队在比赛的后半段是占据了明显的上风。所以呢，我觉得这场比赛呢其实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体系，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的球队之间的对决。但是比利时队虽然韧劲十足，但是整体实力啊，包括整个体系的短板还是比较明显。所以我觉得四分之一决赛呢，西班牙队还是更加被看好。如果说能够确保正常发挥的话，西班牙队还是能够晋级四强。
1: 当然了，西班牙队淘汰的是葡萄牙队，也是淘汰了 C 罗啊。其实很多球迷也是对于 C 罗比较的关注啊。C 罗也说了，这个会问心无愧的离开世界杯的赛场，而且呢，他现在也是再次确认说还有时间去考虑其他的事情，

0: 当然了，尽管当时 C 罗个人能力接近巅峰，但是那几年葡萄牙队整体的资质相对来说较为一般。面对与皇马加巴萨为班底的这个绝对的超强的西班牙队，那葡萄牙那场比赛是被比利亚的一记这个精彩的进球给淘汰了啊！所以赛后面对镜头呢 ，C 罗也是感觉到很不甘呢。但是他们面对的当年是巅峰的西班牙队啊。
1: 是的，然后就时隔八年哈，自从2010年，然后时隔八年，在俄罗斯世界杯小组赛就又碰上了。那个时候 C 罗已经33岁了，但是却打出了自己最好的一届世界杯。他整届赛事打入4球，面对西班牙队时的帽子戏法也成就了世界杯历史上的一大经典。当年的那场比赛 ，C 罗两次帮助球队领先，但是西班牙又两次扳平，实现了反超。比赛最后时刻 ，C 罗顶住压力，罚入了一记精彩绝伦的任意球，最终双方是3-3打平。当时有很多形容词，去形容 C 罗。还记得有一句哈，叫做“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也成为咱们中国体育解说史上的一段名篇。

0: 应了网友普遍说他比较像这个卡通人物魔人布欧的，是吧？哈兰德外号就魔人布欧，然后他这个真的给自己回应了，这个他在粉丝的这个图片下边就说了，粉丝说你长得太像魔人布欧这个卡通形象了，然后呢，哈兰德本人留言道，我并不否认这个说法，所以他本人是知道这件事儿的，很多朋友说了，哈兰德看来脾气真好，不止球踢得好，而且本人显得也是，相当的谦逊呐。
1: 他还有时间可以回复一下粉丝的留言，
0: 是，
1: 除了哈兰德，我们也再去关注一下内马尔的动态吧。虽然已经离开了世界杯的舞台，但是内马尔接下来应该还是挺忙的吧？哈，内马尔呢也准备为巴西队史上第六次，之前哈他曾经是为了这个巴西队夺冠哈签了一些广告的宣传合同。这个报道就说呢，说这个内马尔原本准备了一套以巴西国家队第六次夺冠为前提的广告宣传活动。但是由于呢在16强赛遭遇到了耻辱性的出局，所以这个计划反而成为了傲慢和失败的象征。反正报道对他也是口诛笔伐吧。报道当中也说，就像就内马尔而言，这种抢先

0: 了敬礼，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晓波非常
1: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次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

0: 较大的分差落后于对手。不过第四节呢，姑娘们还是找回了一些状态，张子宇的身高优势再一次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我们也把比分一度追到72-74。不过最后阶段的一个失误丢掉了扳平比分的机会，最后比分定格在74-76。张子宇全场拿到了28分、11个篮板，王思雨在这场比赛当中也贡献了16分。
1: 哎，说完了中国女篮，再把目光转向中国男篮。

像传球的这种失误啊，还是需要更好的去提高去控制。在对于郭士强来讲呢，他能操作的空间或者能改变的也不是很大，但是需要想办法去解决就是如何使用杨汉森啊、王俊杰他们的问题。因为王俊杰在被熟知以后，在被对手熟知以后，那么肯定会遭遇到一些这种限制，包括杨汉森啊。好在杨汉森呢有一个身体条件还比较突出，但到下一个阶段之后啊，他的这个身体条件，比如那种高度，可能就不一定占很好的优势了，包括特别是对抗，所以这个方面需要有一些备案，需要有一些这个设计啊。所以整体来讲啊，中国男篮最重要的还是要解决的一个是，首先是。

这个中锋的杨汉森出这种降维打击来，让大家感觉到一定的遗憾啊。所以杨汉森未来是否能够逐渐找回这种感觉呢？还有包括王俊杰很厉害的这个锋线球员啊，由于这个可能战术的方面没有给他特别多的帮助。

0: 各种不同级别的联赛或者说不同程度的这个比赛，回来之后呢，磨合的时间相对少啊，那么也是需要教练们去研究他的状态，研究他的打法特点，所以这个整个跟以前的这种海归球员是不一样的，所以现在对于郭志强来讲啊，把这些海归球员的特点能够正常发挥出来，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挑战。
1: 好，看看大家的精彩留言，很多朋友都在聊中国男篮啊。4955说了，中国男篮好像都是花架子，不实用。